0: 降温，调理饮食，照顾好自己还有家人的起居，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的挑战。其实这个伏，伏天的伏，它也有一个蛰伏的意思，应该也是在提示我们一静不一动，然后呢修心养性。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今天早高峰的焦点新闻。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今天的焦点新闻我们聚焦的是苏州公安交管部门经过多次的实地调查研究，首创推出的专门为外卖骑手量身定制的交管新政，是一个什么样的新政呢？红灯停，绿灯行，这是最基本的交通规则。但是对于外卖骑手来说，在算法倒计时的催促下，为了不超时，有时候呢，无奈冒险闯红灯。昨天，苏州在全国率先推出一项暖心的新政，交管部门对接外卖平台，将骑手在路口等红灯的时间精准地纳入配送机制体系，让外卖小哥等得起红灯。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索浩洋和苏州台记者的采访。
2: 路上红绿灯又多的话怎么办？
3: 闯啊，只能闯红灯，不闯红灯送什么外卖？
2: 那危险。
3: 危险没办法，那你为了生活
4: 遵纪守法，你不闯红灯，说句心里话，那我们骑手手里的超时订单要占一半以上。
5: 去年以来，各大平台相继宣布优化算法，将红绿灯时间纳入配送时长考量，但因为数据不够准确，路况实时变化，有时候并不能真正解决外卖小哥面临的安全问题。当守规矩就意味着超时扣钱，不守规矩反而能按时送达，保住收入，外卖小哥们就这样陷入了算法困境，而路口频发的交通事故也在挑战文明交通的底线。苏州警方此次出台的新措施，打破了传统外卖配送一刀切的机制算法弊端，从制度根源上消除了骑手守法就超时强行保收益的两难困境，让骑手敢停车、愿等灯、守规矩，从容遵守交通规则。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支队长蒋真：
6: 全国首创将路口等红灯时长记录配收订单时长配套连续保单10小时强制休息机制，12小时强制下线机制。
5: 在确保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平台会根据交管数据自动剔除无效计时，顺延配送截止时间，真正实现合规不扣时，等候不算亏。据了解，这项新政将在8月初在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落地。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党委副书记刘军：
7: 如果我们的信号是30秒的话，他就在这个原单子上再加30秒的接单时间，让每个小哥都知道我们的交通管理、信号灯等等不会成为他接单的障碍，他真正的遵章守纪，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的遵章守纪，啊，对他的生产经营活动是没有影响的。
5: 苏州交管部门不仅依托数据双向融合，从算法根源上缓解骑手因配送压力导致的超速、闯红灯、逆行的行为，还同步实施月度正向激励机制，对没有违规的外卖小哥给予话费、充电补助等奖励，以及小候鸟园林券等补助，推动交通治理从事后查处向事前预防转变，守护外卖骑手出行安全，规范城市道路交通秩序。
0: 这是江苏台记者索浩洋和苏州台记者做的一个采访。在记者接采的这个过程当中，两个外卖骑手说的话让人印象深刻的。一开始就说了，闯红灯，不闯红灯送什么外卖呀？还有一个女外卖员说，不闯红灯，超时的订单要占到一半以上。外卖骑手困在算法里，这是不争的事实。一单配送28分钟，碰上红灯多的路线，光等灯就占到4-5分钟，等了超时扣钱，单子白跑，闯过去钱保住了，但是可能差点丢了性命。苏州这次从算法根源为外卖骑手减负松绑，不复杂但是很精准。交管部门对接外卖平台，将路口合规等红灯的时长正式纳入配送订单的时长，自动计算并且剔除等灯的时间，相应顺延订单的截止时间。简单来说，就是路口的红灯是多少秒，配送时间就顺延多少秒，等灯的时间不再算在骑手头上，守法成本归零。值得一提的是，新措施同步推出了连续跑单4小时强制休息的提醒，12小时强制下线机制，推动交通治理从事后查处转向

0: 事前的预防，而且还同时推出正向的激励，比方说骑手月度无交通违法，给话费补贴、充电补助，甚至还有小候鸟的园林券，也就是说可以把孩子接来逛逛苏州的园林。你看这个柔性的治理是不是很温暖这些城市的奔波者。这次苏州交管部门从制度根源上消除骑手守法就超时、抢行保收益的这种困难的困境，让骑手敢停车、愿意等灯、守规矩、从容遵守交通规则。从技术层面上来说，实现红灯冻结计时不是难题，现在外卖平台早已经普及 GPS 实时定位、路口大数据识别、交通信号灯联网匹配功能，系统能够精准地判定骑手是否停靠在路口的等候区、车辆是否静止、当前路口是否亮起红灯。技术层面上来说，红灯冻结计时不是难题，现在苏州先迈出了这一步，希望更多的城市可以跟上去。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江苏福彩套餐新组合好运双重奏500万元赠票活动燃情开启，自双色球游戏第2026-0807开奖日期2026年7月14日开始，凡在我省福彩销售网点购买双色球游戏18元、28元、38元、66元和88元机选套餐票，系统自动赠送对应金额和投注方式的双色球机选彩票，被投被赠。这个夏天让双色球套餐票点燃你的幸运之火。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祝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
0: 时间是8:13，今年以来造船业的景气度持续高企，江苏多家船舶海工企业订单饱满，满负荷生产，部分企业的订单已经排到了2030年。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李秋雨和扬州台、南京台记者的采访。
2: 在南京溧水区金桥镇工业集中区，记者看到一批批船舶配件正在装车，即将发往国内外各大船厂。这里集中了10多家船舶配件企业，开年以来就在满负荷运转。前几年全镇还只有1家规上企业，如今已达5家，产品从国内市场扩展到远销12个国家。南京正和船舶配件有限公司销售总监黄清华：
3: 开年以来我们的订单一直很饱满，目前在手订单已经排到了2030年，2025年我们产值大约在3000多万元，实现了翻番。2026年我们争取再上一个台阶。
2: 同样忙碌的还有南京远帆船舶配件有限公司，这家专业生产船用门窗、盖、梯等船舶西装件的企业，产品已远销12个国家。在远帆船舶的车间里，工人们正在加班加点赶制一批大连船厂的门窗盖订单。公司总经理邢小璐：
4: 我们企业去年刚刚落户，这2年国内的船舶行业行情火爆，在这里我们能找到比较熟练的工人和技术人才，帮助我们加速投产搭效。去年我们产值大概3000万元，实现了翻番，目前在手订单2000多万，今年争取产值能够突破5000万吧。
2: 配件企业开足马力的同时，江苏船企在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高端船型方面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产业竞争优势。近日在招商船舶金陵船厂仪征厂区的西装码头，北极燕鸥号超大型滚装船扬帆远航驶向韩国。该船舶总长228米，行宽38米，配备12层汽车装载甲板与400吨超大承载力尾门，可适配各类超大、超重滚装货物运输，最大装载量达9300辆标准汽车。招商局金陵船舶江苏有限公司生产管理部单船经理王健：
5: 该型滚装船创新采用甲醇燃料动力系统，搭配气泡减阻、电池混动等多重节能技术，全方位降低航行碳排放，实现节能与环保的双重性能突破。
2: 目前企业在手订单已排至2030年，全年计划出口船舶25艘，上半年已顺利交付10艘，在建船舶29艘，其中高端滚装船11艘，生产线持续饱和运转。截至目前，企业滚装船交付量稳居全球第一，国内高端滚装船市场占有率超50%。硬核技术加持下，江苏船企的发展势能持续释放，

0: 扬州中原海运重工有限公司崭新的智能管加工车间，跃动的机械臂精准作业，一根根钢管在智能流水线上自动完成从原料到成品部件的全部工序。记者了解到，这条流水线平均每八个小时就可以完成120根管件的装配和焊接，相较传统的生产模式，生产效率提升了近两倍。公司制造本部工厂部管工科高级主管陈林勇：
1: 整个智能管加工车间配置包括5条智能生产线，一座管附件立体仓库，多台数控光管机设备，应用 3D 视觉扫描、激光除锈喷码等技术，结合公司自主研发的管加工 MES 系统和数字孪生系统，实现从物料存储到生产交付的深度融合以及自动化运行。
2: 本月份开始，国内首部覆盖无人物流车全品类的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和示范应用安全通行规范正式实施。这部被业内称为无人车交规的新政，让无人物流车有了全国统一的上路依据。半个月来，江苏落地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刘正泽和扬州台记者的综合采访。
3: 夏天到了，我们目前已经报单了。
4: 在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路权一解锁，无人车替代人力顶着烈日跑腿，生鲜冷链上超配送的订单量猛增。记者在新时期智行扬州科技有限公司无人机运维调度中心看到，大屏上数百条运行轨迹实时跳动，每天有超过400台无人车穿行在大街小巷。入夏以来，搭载 AI 智能温控系统的无人冷链车尤其受到青睐。公司总经理胡运军：
3: 目前主要应用于像盐大酸奶、各种海鲜的批发市场、生鲜批发市场、水果批发市场。冷链车呢，目前具备8到-18度的，手机上 APP 可以控制，单独增加了这个冷极的供应电池，不影响正常的续航里程。
4: 这台冷链车的大脑藏在车厢顶部，高精度传感器与 AI 系统能实时感知并自动调节，解决了传统冷量不均的问题。据测算，短途冷链综合运输成本降低超40%。胡运军：
3: 肯德基、麦当劳下的订单都在600台左右，北盛双汇也在300到400台，中物联和中外用冷链，基本上都在600台。所以目前的需求量还是比较大的。
4: 本月实施的新规首次明确将物流配送无人车纳入管理范畴，对车辆尺寸、行驶速度、通行区域和安全员配备等作出统一规定，为各地开放路权提供了依据。而扬州早在企业落户之前就率先行动，为无人车开放路权、发放牌照。截至目前，无人车在扬州已累计交付超过1200台。本月底，一座年产20000台的智能化无人车工厂将正式投产，未来还将成为出口海外的基地。胡运军：
3: 我们在开发区应该说得到了工委会的高度重视，帮我们协助了周边的所有的配套商。我们在开发区不出10公里，所有的配套都可以完成。我们已经和货拉拉、原子跳动在扬州开动了即时物流和计划物流，很方便。
4: 在常州溧阳，当地同样早早探路，规范化管理，让企业少跑路。辖区内所有服务于顺丰、京东等物流企业的无人配送车，全部由生产企业作为统一主体，对接工信、公安、交管等部门完成备案申报，有效解决了物流企业多头申报、标准不一的问题。全国统一规范出台后，溧阳迅速对标调优，将地方经验与国标衔接，让管理既管得住又跑得通。如今，溧阳已有50辆无人物流车持证上岗，累计完成末端配送超10万单，物流末端综合配送成本下降近40%。
2: 我们借这个机会呢，再回到规范本身，再来看一看这个规范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和示范应用安全通行规范，就是被业内称为无人车交规的一个新政。2026年7月1号规范正式实施，这是一项专门针对 L3 级及以上自动驾驶车辆制定的规范。这个规范首次为智能网联汽车明确了全国统一的行车规则，作为行业第一部覆盖全场景通行的强制性的标准，它的实施会结束各地碎片化的监管，统一测试和运营准入门槛。规范首次明确了智能网联汽车违法故障的判定规则和追责机制，根据规定，系统正常运行状态之下发生事故，由车企承担责任。这个为长期悬而未决的无人车出事谁负责的问题提供了清晰的答案。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

0: 制度和法律层面的创新，制度的完善会为这个巨大市场的释放提供保障。
1: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2: 大家好，我是祖明。一到夏天，家家户户都会备上花露水，很多人直接把花露水当成专业的驱蚊用品，出门全身涂抹。其实很多花露水根本不具备驱蚊的效果。今天我们就有请江苏省疾控中心消霉所所长、主任医师楚洪亮为您揭晓真相。
3: 各位听众好，我是楚洪亮。市面上花露水主要分两种，一种是具有清凉止痒作用的经典花露水，这种花露水呢没有驱蚊作用；另一种就是驱蚊花露水，一般含有驱蚊酯、羌派酯、避蚊胺等这样一些有效成分。同时呢，这样的产品一般具有农药登记证号，这类产品呢具有明确的驱蚊作用。所以我们在选购具有驱蚊作用的花露水时，一是要查看它的有效成分，二是要查看是否具有农药登记证号。
2: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0: 接下来我们来听这节的省内简讯。最近，长城战略咨询在无锡发布 JEI 中国潜在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新进潜在独角兽企业279家，江苏省新进77家，潜在独角兽企业的总数首次突破200家，成为全国唯一超过200家的省份，总量和新进数量都居全国第一。苏州、无锡、南京企业的总数进入全国前十。什么是潜在的独角兽企业呢？指的就是那些发展态势好、有潜力在未来成长为估值10亿美元以上独角兽的高成长企业。截至昨天8点钟，我省12345热线一共高效处办群众防台风八危诉求9220件，有一半诉求2个小时之内办结，群众满意率超过90%，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平稳有序运行。最近，省林业局、省发改委联合印发《江苏省“十五五”林业发展规划》，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全省完成营造林50万亩，森林覆盖率不低于7.22%，森林资源总量保持稳定，质量得到有效提升。自7月26号开始，南方航空将开通常州往返重庆的直飞航线。本次加密之后，常州至重庆的航线达到每天4到5班，赴重庆出行的选择更加充裕，暑期行程规划更加的灵活。广西洪涝灾害牵动着江苏人的心，江苏盐城建湖零零后种植户袁飞自发捐赠满满一卡车的物资跨省支援。7月13号，满载爱心物资的货车顺利抵达广西南宁横州市。袁飞捐赠物资包含30000斤的大米、100箱的八宝粥、200箱的食用油、300箱的方便面、400箱的矿泉水以及26箱的女性用品。袁飞说，广西的土地被淹掉了很多，我和父母都是种田出身，同为农民就知道他们现在正是比较困难的时候，想着能帮一把就是一把，尽我们的能力。昨天晚上，江苏高邮市的赵新松、谢红兰夫妇获颁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2019年他们上大三的儿子赵凯确诊了恶性骨肉瘤，绝境之时，无数好心人伸出援手，凑了40多万元的善款，为赵凯争取到宝贵的手术机会。但是病魔无情，2020年，年仅24岁的赵凯不幸离世。生前，赵凯主动决定捐献眼角膜和遗体，同时一家人商定要将40万元的爱心款 回馈社会，把爱传递下去。为了这个目标，夫妻俩同时打好几份工，挣来的钱给当地的学校捐款，帮扶孤寡老人，资助家境困难的大学生，直到2025年年底，最后一笔款终于凑齐。从受助者到奉献者，这对平凡的父母用6年的坚持完成了一场跨越生死的爱心接力，那么的清贫，那么的辛劳，但是又那么的执着。所以听了他们的故事，真的让人觉得鼻子一酸，心头一热，捐的每一分钱都让人心。168059，整个旅程同时拥抱星辰、草原和大海。然后在整个旅程当中，我们也承诺为大家所有的这种衣食住行都做了一个全程好的设计、好的升级。然后这个夏天，你只有亲自的去享受、看见，你才会相信，叫做烈日追星、奔赴山海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还有一趟旅程是我们江苏广播的一路繁花，一路繁花也是一个知名的旅游品牌。这次呢去哪儿呢？去年是游三峡，这次我们推出的是重庆武隆、阿依河6天5晚的舒适游，也是由我们江苏广播的主播亲自带队。一路繁花游武隆，万般风情交阿依。这个武隆是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啊，天坑、地缝、天生桥、溶洞之前呢都看过，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地球演化历史的活化石。这个刚才说的另外一处万般风情交阿依，那更是让你能够感觉到通过这种苗族的篝火晚会、1949大型实景演出，还有这个各种雄奇秀美的景色，让你感觉到一个都不能错过。我们江苏广播粉丝专属补贴，暑期不加价，神仙价，一个人只要2980元。这个价格包含往返动车、大门票、全程酒店，还有安排的多顿特色餐。你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神最右当中神仙价格畅游武隆，然后就可以添加企业微信客服咨询报名了。
1: 新闻聚合在这里，
4: 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约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如果我们的信号是30秒的话，它就在这个源单上再加30秒的接单时间，让每个小哥都知道我们的交通管理、信号灯等等不会成为他接单的障碍。他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的遵章守纪，对他的生产经营活动是没有影响的。
6: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7: 些许思考，有点情怀，自带温度。这里是汪明说。
0: 湖南长沙女干部霸占车位的事件最终以爽文式的结局收场了，最终正义在舆论聚光灯下得到了伸张。但是狂欢之后，一个更扎心的问题摆在我们每个普通人面前，就是如果霸占闵先生车位的是一个无职无权、没有单位可以通报，而且就是一副我就占了你能把我怎么着的这种泼皮嘴脸的人，这辆车还能够挪得那么快吗？那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先回到事情的原点，闵先生凌晨回家，发现花了8万元买下的车位被占，找物业，物业联系上的人，对方以出差为由推脱。那个时候的物业只是一个传声筒，就是我们也联系了，对方不肯来，然后再补上一句，我们没有执法权，就把自己摘干净了。那么物业这般，在法律上站得住脚吗？民法典第942条写得很清楚， 物业服务人。

0: 点应当维护物业服务区域内的基本秩序，采取合理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财产安全。车位产权人有权要求物业排除妨害，物业不作为就构成违约，司法实践当中已经有判赔的先例。在查明车位归属，确认对方无理占用的前提之下，物业基于管理职责还可以采取必要措施的，要么锁车，要么呢在避免损坏车辆的前提下挪移到临时停放点，这点也很重要，避免损坏车辆的前提下挪移到临时停放点。那么物业为什么装睡呢？不是无权，是不想担责，不是不懂法，是怕惹麻烦。锁了车，占车位的人要去投诉，拖了车，占位的可能说刮蹭了，要你赔偿。哪怕物业没有过错，也要耗费精力去解释，去应对吧。得罪一个占位者，比得罪被占位的业主成本更低。毕竟，被占位的业主，除了堵车，发朋友圈，骂几句，还能怎么样？后面的维权成本大着呢，长着呢。之前的一个案例当中，北京刘女士车位被占，对方拒不挪车，物业束手无策，刘女士无奈之下焊死车位，双方对峙十多天，最终靠司法调解收场。当时律师说得很直接，最可行的是物业拖车，但是物业不敢动，才逼出业主的极端操作。所以问题的根源在于，本该由物业承担的管理责任被转嫁给了业主。当然，业主自力救济要有边界，协商不成可以报警或者是起诉，只有在情况紧迫而且无法及时获得公力救济的时候，才能够采取合理措施，而且不得损坏对方的车辆。回到开头的那个问题，如果占车位的不是女干部，我们该怎么办？答案不应该是指望舆论发酵，而应该是物业依约履职，法律明确规则，业主合法维权，不要让什么身份或者是让上热搜成为正义结果一个偶然的条件，终究要让规则成为每一个普通人的底气。规则硬起来，物业站起来，类似事件当中普通人的愤怒才有处可去。18.04 刷新世界纪录，轻薄柔软，随处可贴，这是新一代太阳能电池最大的本事。它的黑科技源于其核心材料吸光层厚度不足一微米，只是头发丝直径的1%左右，可以附着在柔性塑料、金属箔等载体上，能够随意的弯折贴合各类曲面。也许未来车窗上、背包上甚至衣服上有光就有电，如今这项硬核技术正在天地进行前沿试验，加速应用。
1: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0: 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昨天发布紧急提示称，近期有不法分子利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以及社交媒体等渠道，冒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名义发布存100万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高息收益广告，并且以此诱导消费者添加微信等联系方式，进而推介境外保险产品或者投资境外平台项目等等，谋取高额佣金，实施诈骗等等。四家银行都表示，当前不存在这类存款产品，相关宣传都是虚假信息，希望金融消费者提高警惕，保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和资金安全。最近2025年呼和浩特全民摄影双月赛活动一等奖作品洒乐园林当中，环卫工身上的衣服竟然出现了乱码文字，被质疑是 AI 生成的图片，网友进而质疑比赛评选的公正性。呼和浩特市文联昨天通报，经过核实，该作品确实是 AI 生成，非作者实景原创拍摄，目前单位正在调查后续相关情况，会公布。平心而论， 现在 AI 技术发展。

日新月异，不少经过 AI 优化处理的作品，即使是专业人士都难以识别。但是这次争议作品，连普通网友都一眼识破，足见破绽之大，不仅让人疑问，这幅作品究竟是怎么通过专业评审的，还被评为一等奖。这恐怕不是一句赛事审核把关不严，评选标准界定不准的解释就能够遮盖过去的。盛夏七月本该是雪糕冰淇淋销售最旺的时候，但是社交平台上不少从业者感叹说，旺季不旺成为今年夏天雪糕行业的高频词，价格越高的产品越卖不动，3到5元价格一枝独大。从记者采访的多家商铺来看，老冰棍、码头牌、赤豆冰棒等平价经典是不少人的首选。冷柜雪糕卖不动不等于雪糕消费总量萎缩，消费需求正在转变。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今年上半年，喜茶、霸王茶姬、蜜雪冰城等10多家的新茶饮集中推出近百款限制的冰淇淋，直接和便利店的雪糕正面抢客。对比预包装的雪糕，奶茶店里限制的冰品优势十分明显，比方说新鲜，没有过多的添加剂。业内人士说，旺季不旺未必是坏事，国内冰品消费需求根基稳固，市场正回归产品价值，也就是消费者不再为营销噱头买单，更看重产品的

0: 龙蛋，
1: 嗯，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2: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梨。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3: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1: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3: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4: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海碳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前面呢，我们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18周年庆的福利活动。现在呢，暑气蒸腾啊，湿度那么大，气温那么高，可能有睡眠障碍的朋友，有时候可能睡得更不好了。这时候，美善臣或许可以帮到你。美善臣它精选的是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不少老的听众都在用，反馈也不错。今天美善臣的18周年大庆，除了可以享受全年最大的优惠之外，订购额外再多送您足足88元的美善臣。收到货之后，您先用这个88元的赠品，满意了再继续用正品。订购电话是400-100-7897，还有呢，10分钟之内还额外送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再说一次，这个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活动呢，今天准时结束，您可以抓紧这个福利。除了这个电话之外，您也可以微信搜索海归购物，也可以参与活动。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省人民医院吴浩医生，我是一名临床医生，也是一名无偿献血的志愿者。我开了一辈子的输血申请单，以前我只能站在病床前等血催血，但今天我必须自己来，趁自己还有资格，亲手给自己开一张献血证。其实今年我已经工作20多年了，我快超龄了，献血证上能盖章的日子已经不多了。这一袋血是我作为医生还给那些年我签过的每一张用血申请单，可能再过几年我就不能再献血，但希望年轻的医生和所有健康的年轻人都记住，别等到亲人躺在病床上需要用血的时候才第一次走进献血车，趁胳膊还能扎，趁系统还能录你的名字去献一次血，捐滴热血大爱我们江。希望大家积极参与无偿献血，用点滴爱心为生命护航。
5: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世界。
7: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5: 昨天早上开始，美军和伊朗展开1周内的第5轮互袭，目前伊朗的报复性袭击还在持续。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的军事顾问雷扎伊昨天说，已经不再存在伊美谅解备忘录，敌人已经正式进入战争状态。由美国海军监管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表示，美军将在北京时间今天早上4点钟开始对所有伊朗港口和伊朗沿海地区的海上封锁。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声明证实了这个消息。此前一天，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斯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之前美方一直表态，任何国家都不能对水道收取通行费，现在特朗普要收费，那如何看待美国这个前后矛盾的表态？收费能否

0: 落地实施呢？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1: 原有的这个自由免费通行的秩序，因为多年来国际社会认可的就是霍尔木斯海峡应该保持自由免费的通行，而且这也是美国长期以来坚持的立场。但是特朗普现在突然说他自己要收这个保护费，这个实际上就是破坏了霍尔木斯海峡自由免费通行的这套秩序。美国这么做可以说是自相矛盾的。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这种新的收费的说法也是非常片面的。那么特朗普最新的这个收费的说法，那么现在还是停留在这个说辞和威胁的层面，我们没有看到美方公布的这个实施的细节。那么想必我觉得国际社会的主流是反对对这个海峡来收费的，而且美方提出的这个费率就是 20% 是明显偏高。我相信很多的商船，很多的商家，那么宁愿不走海峡也不愿意交这笔高昂的费用。那么总体来看，就是随着近日这个系列的美伊之间的军事冲突，以及美国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美伊之间的这个关系已经回到了6月17号签署停火备忘录之前的状态。我们知道4月中旬的时候，美国就曾经启动过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从4月中旬到6月17号，是一个美伊局部冲突持续不断的发生的时期。那么这种状态，我觉得在目前又重新出现了，而且，那么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也不排除美伊之间的这种局部冲突进一步升级的可能。
0: 伊朗石油部长昨天说，尽管美国取消对伊朗的石油制裁豁免，并且威胁恢复海上封锁，伊朗的石油出口没有受到影响，一切照常。伊朗军方发言人昨天重申，伊朗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绝不让步。特朗普昨天点名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巴林和科威特等国，称美国正在保护中东这些富裕国家，因此应该获得相关国家的费用补偿。特朗普强调，美国自身并不依赖中东的石油，美国在中东采取行动主要是为了保护盟友。他补充说，将委内瑞拉等地的石油计算在内，美国掌握的石油供应量超过全球一半。据新华社最新的消息，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 会谈之后，他已经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 9%， 创下2020年5月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美国媒体一则似是而非的爆料，将伊朗前总统内贾德送上了风口浪尖。报道说，2025年到2013年担任伊朗总统期间，内贾德是著名的反美斗士，扬言要消灭以色列，并且重启了铀浓缩计划。但是现在，内贾德已经被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拘留，并被拘禁在家，因为伊朗方面掌握了他和以色列的大量往来信息。但是昨天内贾德办公室发表声明，否认全部指控，称《纽约时报》的报道完全虚假，是针对伊朗发起的心理战。用这个时间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好视力26周年的大庆。不少朋友和听众呢都很喜欢用好视力蒸汽眼贴，它采用的是高科技促渗技术，搭配中草药精华，护眼更快更彻底。贴完之后，不管你是眼睛模糊的，还是经常干涩发胀半夜睡不着的，都会觉得很滋润很舒服，眼睛也不干不涩不难受，看东西都能够清楚一些。那现在有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就是好视力26周年大庆，50岁以上的听众朋友，只要在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下单，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能够直接带走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上一整套的石墨烯冰丝凉席，限时开通10分钟。电话是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够替代药品。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如果想关注江

速广播的直播回听节目互动，或者是更多的音频视频产品，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是鲸鱼的鲸。我们也欢迎大家下载江苏广电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早上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汪林代表编辑陈凌云、蒋涵和顾昭云，谢谢你的收听，祝您下安，明天早上再见。

0: 江苏省第十五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1: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勇夺团体前三。
0: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1: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0: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1: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0: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1: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0: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1: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0: 江苏银行、
1: 南京银行、
0: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1: 华夏基金、
0: 南方基金、
1: 嘉实基金、
0: 国泰基金、
1: 工银瑞信基金、
0: 景顺长城基金、
1: 中银基金、
0: 银华基金、
1: 大成基金、
0: 新源基金、
1: 国投瑞银基金、
0: 东方基金、
1: 红利基金，
0: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1: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0: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潮。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5: 最好的承诺。
6: 北京时间9:00。
7: 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
8: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我是王景。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账号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抖音号政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江苏瑞观律师事务所的余文律师走进演播室，稍后我们来共同关注热点的民生问题。好，欢迎余律师。
4: 你好。
8: 好，各位，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周三，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7: 政风热线天气。
8: 昨天江苏已经是出梅了，今天40天的加长版的三伏天就要开始了。未来3天，我省南部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我们也特别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午后的高温时段，这段时间尽量避免外出。我们来看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沿淮和淮北地区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北北部地区是雨量中等，其他地区是晴到多云。最高温度，我省东北部地区是34度左右，其他地区是35到36度。最低温度，淮北北部地区是25到26度，其他地区是28度左右。我们再来看看南京的天气情况。南京今天是多云，最低27，最高35度。各位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我们的新闻热线为您开通02583195110、02584658888。各位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政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
7: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9: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正在直播的
7: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
10: 江苏直播的新闻36
11: 判罚为准。那我们看到陈先生呢，从今年3月份开始，主要跑这个网约车。1月份的时候也有零星的跑过，那么目前为止呢，一共是受到了17笔的这个处罚，费用呢大概在70多块钱左右。而且呢，有一个问题让陈先生非常不理解的，就是他向12328主管部门反映问题之后，他的手机就再也不能接单了。那么我们昨天在现场呢，也是跟陈先生一起，待了1个小时，确实在闹市区当中， 也是一单没有接到。我觉得就是这个后台我们向他们证实了一下是否对陈先生的号进行了封禁，后台呢表示说没有封禁，只是进行了管控。我想说如果如此精准的技术能达到去管控风控某一个车主的账号，那么有这样的技术为什么不去完善一下我们处罚的透明度，而是用来准确的去管控到每一个人，对不对啊？那么现在呢在我身边的陈先生也到了现场，相关的问题王景老师您可以向大家来提问一下。
5: 大家好，大老师好。
8: 好，陈师傅，刚刚啊这个记者郑华前期跟你也有过一些沟通，帮你的这个问题又进行了梳理和表达。其实关键就是你的质疑点就是一共被扣了17.7元，对吧？
5: 对
8: 啊，但是作为网约车司机师傅，你就想知道我这个17笔都是什么原因被扣的，扣的这个金额很明确，但是我因为什么原因判我的问题，这一点就是你跟平台方沟通，包括跟主管部门沟通，都没有给你一个明确的答复。相反，因为你的诉求反应，结果你的接单被限制了，对吗？
5: 对对，就这个情况。
8: 嗯，好，那这样我们现场连线前方就到这儿。好，我们也感谢记者郑华在前方的连线报道。在当天的直播节目当中，针对陈师傅反映的问题，我们也想通过 T3 官网尾号为0737的廉政举报电话进行反馈。可是呢，我们真的是没有想到打过去居然是空号啊。大家要注意，它是官方网站上面显示的廉政举报电话，居然是空号。那么后来在我们工作人员的努力之下，我们和 T3 出行的司机服务热线取得了联系，我们把陈师傅的问题进行了反馈，我们也把问题提给了客服人员。目前此事有没有进展？ T3 方面有没有进行调查？接下来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 T3 出行品牌公关部的公关经理徐女士。徐女士你好。
12: 啊，主持人王老师您好。
8: 嗯，好。应该说我们在我们的网络平台推出的小视频应该大家都看到了，对吧？我觉得很多的网约车的司机师傅是非常关注的，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平台，而且是官网的廉政举报电话8717-0737为何是空号。
12: 先解释一下这个号码的问题。首先呢，我们非常感谢节目对此的监督。在上周五我们接到政风热线的问题反馈之后，也是立即展开了核查，发现原来的举报号码是已停用，无法接听。但是由于我们的这个工作做得不到位，没有及时在官网更替新的联系方式，所以上周五我们也是紧急在上午的11点多，已将最新的廉政举报电话在官网做了更新。那这块确实是我们的工作不到位，
8: 也就是在我们政风热线帮助你们发现问题之后，你们把这个廉政举报电话更新了，同步了，对不对？
12: 是的。
8: 那么在我们节目报道那天，你们这个号码应该说滞后了多久？
12: 节目是在9点多进线的，我们大概是在11点多更替上去的。
8: 嗯，我是说你们这个号码是空号，显示在官网。就是你们的号码已经变了，但是官网上没有更新，没有同步，延迟了多久？滞后了多久？
12: 大概有一个月左右。
8: 一个月左右，那这样的一个廉政举报电话是为谁服务的？
12: 我们的平台廉政举报电话主要是受理内部员工的职务侵占、贿赂腐败等行为。如果说是司机和乘客要反映问题、解决诉求，其实我们更建议直接拨打我们的客服热线，会更高效一些。
8: 如果说这是一个内部的管理的电话，那你就不需要在官网公示了。我觉得很多人看到这个廉政举报电话官网公布，那我的第一个反应，这应该是为乘客服务的，或者是为平台司机服务的，对不对？
12: 是的，是的，主持人说。

0: 说的是。
1: 好，那么司机反映对司机开具服务违规的罚单，刚刚你看我们这位陈师傅17笔，70多元，他知道是17笔，知道是被罚了70多元，可能每笔也不多，5块钱10块钱的，但是司机就想，那我如果说有错有问题，我是不是应该平台方让网约车司机师傅能够明确的知晓我什么时间哪位顾客投诉的，我错在哪里，这样的话后续我觉得才能够改进啊，我相信处罚不是目的。就大家很关心，就是具体的违规的明细，包括录音的证据，就这些能不能够让网约车司机信服？
0: 其实平台是有行程录音、行程通话这些凭证的，但是因为涉及到这个用户隐私，也是根据国家的相关法规，我们是不能够直接提供给司机。一般情况下是应监管部门要求可以对外提供，比如说公安机关的查案需要，法院审理案件的一个需要。然后我们也去重新的去盘点了一下关于这个司机的一个这个就所有的违规的一个记录。那其实因为我们也听了上一期的节目嘛，然后司机说是无缘无故，其实我们每一笔的这个违规记录的话都是有这个推送的，然后我们也去记录。
1: 推送给了谁？
0: 推送给司机的 T3 车主 APP 内。
1: 那你推送的内容只是说就是你推送的内容是什么？
0: 就是推送的内容，就是每次违规我们推送的这个通知书会写明他违反了哪条具体规则。就是我们的这个违规判责也是基于平台的司机服务管控的规则，而这个规则也是在我们车主 APP 内市的规则中心可以去查看的。然后如果说司机对这个违规判责不满，想要去申诉，也是可以在 APP 内那边去做一个操作，如果自己那边操作不了，然后也可以联系司管或者是客服这边去发起一个申请。
1: 好，徐女士，我听了您的介绍，我的理解您看是否准确？就是说我们其实比如说时间哪笔单什么原因事项是司机师傅是推送的，是不是？但是为什么具体的一些细节司机师傅是无，我们陈师傅应该说17笔一共扣了70多，其实详细的资料包括录音你们都有，现在是出于保护乘客隐私的角度，从平台管理的规则角度，就是目前还是不能够跟司机充分的去把这些录音去展示的，对吗？
0: 对的。
1: 好，谢谢。那这样我们跟第三平台的徐女士就现场先沟通到这儿。我们场外编辑看看，我们尝试一下这个事情，我也特别想连线一下属地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苏州市交通运输管理局。如果说我们此刻场外能够联系到的话呢，我们也把电话接进直播室啊，我们来做一次现场的对话。好，看看很多朋友的留言啊，是抖音账号的网友陈乃贤说，平台又不是行政机关，他们有权罚款吗？问号啊。和谐号说呢，是一句工作不到位。理解说呢 T3 派单接驾距离太远，都超过5公里，司机还取消不了。左四哥说呢，王老这个啊，这是对我们节目的褒奖啊。我们再来看看一个人说呢，说这个罚款是企业文化建设的发财之路吗？大家其实还是有很多质疑的啊。江南说呢，说前几天在南京长江隧道里，平台给我派了一单，出了隧道说我偏航，然后需要10几公里，乘客取消 T3 还判我有责。所以说就是平台方在判网络司机到底有没有责任的时候啊，我觉得是应该更谨慎更客观。好，陈师傅在线是吧？
2: 对。
1: 好，陈师傅啊，刚刚我跟 T3 出行品牌公关部公关经理徐女士对话有没有听到？
2: 我听到了，我听到了。
1: 好，您听到之后有什么感受？
2: 怎么说呢，反正我好像心里还是不能接受吧，就是说你罚我的款了，你要给我证据，我就始终这句话。你就是说我交通方面交警，那他把我罚我款，他也有证据啊，对吧？他提供不了。还有一个，我是合规的网约车司机，你怎么随便没有给我任何通知的前提下就给我限制配单呢？
1: 我陈师傅其实表达的就是，你判我有错，你要让我知道我到底错在哪里，对吧？
2: 对，我知道错了，以后下次我再好改正啊。嗯，
1: 那么现在对于这个17笔罚单。

0: 一共是17比70多元，这个数据是准确的吧？
1: 这个是准确的。
0: 好，那对于这个17笔的罚单，你有多少笔是质疑的？
1: 质疑，我几乎都质疑，有时候
0: 几乎都质疑啊。
1: 他说罚单了，就是跟刚才就是一个网友留言的一样，他给我给你配单的时候，最多的时候6.5公里，我就跟乘客联系，我如果说走一步了，乘客取消了，那么我浪费我的时间，同时也浪费乘客的时间。
0: 这里面有17笔。T 三平台是不是都判的有问题？我觉得我打一个问号啊，对吧？我觉得 T 三平台，我觉得给我的感受是手里是有凭证的，但是出于对于乘客隐私的保护，还有平台规则，所以说可能就告诉了司机师傅我为什么扣，为什么罚。但是至于一些细节，比如说录音啊、录像啊这些细节，没有提供给网约车司机师傅。所以说对于这个17笔，刚刚我让网约车的陈师傅充分表达了，但是我们也没有看到录音，也没有看到更详实的评判的依据。所以说对于17笔扣的到底有没有问题，我觉得我们今天让各方都充分的表达，但是我们目前还要打一个问号，就是司机是不是真的17笔都有问题。那这样陈师傅，我们稍后如果说联系到属地的主管部门，我们再和您沟通好不好？
1: 好的，谢谢。
0: 好，那这样我们现场跟这个网约车司机陈师傅啊先沟通到这儿啊。你看在我们的新媒体平台上，有部分的网约车师傅就反映大家可能都有类似的困扰，就是平台说要罚就罚，要证据有，但是我不能给你，对吧？那维权现在被限制了接单。所以说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江苏瑞观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余文律师，从法律的角度啊，我觉得更多的是从平台的角度、司机的角度还有乘客的角度，其实今天我们可能很难判谁对谁错。
2: 对，
0: 我觉得今天是一个充分的讨论，大家都可以发声。首先我们就很关注啊，就是这个网约车司机师傅和平台之间，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法律关系？
2: 平台和网约车的司机之间啊，我们以前说它是一种劳动合同关系，
0: 对，
2: 很多人都会这么说，
0: 就像以前的出租车司机挂靠，
2: 对，是的。但是呢，如果说是劳动合同关系的话呢，那么作为平台来讲，要给司机去，我们讲了要交社保，同时呢，如果说司机在驾驶过程之中发生到伤害的话，还要承担一个工伤。所以呢，现在大多数的平台，包括我们涉案的这个 T 三平台，它和司机之间都是一种合作关系。他们会签订一个叫平台服务协议，那么在平台服务协议里面呢，司机可以自主的决定自己的接单的时间、接单的路线。作为平台来说呢，不给司机发这个固定的工资，那么只是在形成了一个接单以后，会有一定的服务费的收取。这是目前来讲比较通行的一种法律关系。
0: 那这种法律关系，我觉得制约性其实是相对还是比较弱的。
2: 对，它呢这种法律关系啊，它不受这个劳动合同法的管理。它讲，我们讲它是一种民事合同。
0: 民事合同。
2: 那么这种民事合同的话呢，讲究的就是合同主体的平等性。就是说甲方和乙方，我们作为一个民事合同来讲，我们主体上我们是平等的，
0: 互相选择的。
2: 对，互相选择，互相平等的。对，
0: 好。那么平台是否有权利进行罚款，大家其实这是一个问题的焦点啊。就是罚款是否可以，就是大家也在想，就是平台能够罚款吗？我们的理解，比如说行政机关它可以做一些行政的处罚，但是像这种我们刚讲这种关系，对吧，它可以这样处罚吗？
2: 我们讲啊，罚款它一般来说呢，它是一种行政处罚的手段，它适用在行政处罚法里面。那么除了行政机关以外，任何的个人任何的企业机关都无权对任何人进行罚款。那么在这个事件的描述里面啊， T 三平台对于司机，实际上它是一种叫违约扣款。那么他这个违约扣款的这个前提啊，应该是建立在平台和司机所签订的平台服务协议里面。就是说在平台服务协议里面应该是明确的约定了什么情况之下司机的行为构成了违约。那么构成违约之后要对司机进行什么样的一个违约的处罚。
0: 也就是说他其实如果是做出处罚，应该是前期他们有相关的合约。
2: 对，
0: 在合约当中对各自的责权利都有约定。
2: 对，
0: 然后平台根据约定来进行管理。
2: 是的。
0: 对，好。那么我们也看到，就是司机提供的一份网约车司机合作协议，也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这份网约车司机合作协议当中，那么关于刚刚我们说的就是违约责任，这是一个重点，里面就有这样的一条：如果您的行为构成违约，

0: 包括违反平台服务规则，我司可根据本协议约定及相应的平台规则规定，对您采取暂停账户提现功能，终止部分或全部合作，划扣违约金，强制下线，终止合同等措施。你看这里面其实他们的合约里面就提到了要划扣违约金，那么这个和罚款那么在法律层面上有区别吗？
1: 应该是有区别的。刚才我们也讲了，罚款的主体仅限于行政机关。那么作为平台来说，它和司机是一种，我们也看到了，它是签订的是合作协议。
0: 合作
1: 的话，那就是平等的。那么作为平台来说，如果要行使这样的一个违约条款，也就是说要适用这个违约条款对于陈先生进行处罚，但他必须有程序上面要合法。我们讲的程序呢，包含第一个，你事先要有一个告知。这个事先告知呢，我们也看到了平台的是通过，
0: 就是我告知了，
1: 哎，服务协议的方式告知了。第一个是事先告知，第二个呢是事中通知。我认为事中通知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在发生了陈先生有可能会被划拨违约金的事件的情况之下，你要有一个告知，
0: 就是我在扣你的钱之前，我要告知你，因为什么问题我要扣你的金，
1: 而且是每一笔在发生每一笔之前都要有一个告知，这是第二个程序。第三个程序呢，也是我们刚才一直所去讨论的，就是关于这个录音录像的问题。那我认为呢，平台要履行的第三个程序就是证据的出示，就是说我在告知你，你发生了违约行为了，我要对你进行扣款了的情况之下，我要告诉你我的证据有哪一些证据，比方说录音，比方说录像，这是第三个程序。那么第四个程序呢，我认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程序，就是申诉的渠道。就是作为陈先生来说，我接到了平台有可能对我进行划拨违约金的这个通知以后，你一定要给我一个申诉的渠道。那是乘客的无理取闹，还是线路上的误解，或者说是平台的派单错误，还是我自己本人的一个错误。那么在给了陈先生充分的申诉渠道之后，在双方都确定无疑的情况之下，
0: 才可以
1: 再进行再进行违约金的一个划拨。我认为这个程序才是合法的。
0: 而且我们也非常明确，他这种扣违约金的这种方式跟罚款其实是不能够相提并论的，
1: 是
0: 完全是不一样的。刚刚你还讲到了，就是首先我看看他们的前期的这个合作协议里面是如何约定的， 对吧？如果说他违反了合作协议里面的约定，你要罚款的时候，你提前应该是告知的。
1: 是的，
0: 告知第一步，第二步我告知之后，我要出示我为什么，
1: 对，
0: 我为什么要扣，你的问题在哪里？
1: 对，
0: 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双方可能还会有一些争执，对吧？可能司机就接受了，哎，我确实有，我看到了这个录像嘛，我听到了录音嘛，这个时候他可能是服气的。但是如果说他不服气，就是我没看到录音，我没看到录像，你只是告诉我你有错，通知我而已，没有充分展示，那这个时候司机还可以去申诉。
1: 对，
0: 好，
1: 是的。
0: 我特别在想接一下 T3 出行品牌公关部公关徐女士，公关经理，徐女士在线吧？
2: 老师你好，我在。
0: 刚刚我跟于文律师对话，你有没有听到？
2: 听到了。
0: 好，我想听听您的回应，就是你们在扣款17笔70多块钱啊，这个金额也不多，但是我们在扣款的时候有没有做到这些细节，应不应该做到这些？
2: 首先就是我们在所有，我们是跟司机有约定的这个司机服务协议在先，然后呢每一次的违规的依据也是在我们 T3ATT 的司机服务管控规则里，就是司机其实也是知晓的。然后就是每一次违规之后，我们也都有推送这个违规通知书，以保证这个司机师傅的知情权。那如果说他有异议的话，我们也是有多种这种充分的渠道可以让他去申诉。那关于就是刚才律师提到的，说一定需要我们去提供相关的录音录像给到司机这边去做一个确认和认可之后，我们才能扣这一款。那这一点的话，就是从我这个层面的话，我先就是把这个问题记录下来。那在节目之后的话，我们也会跟我们相关的法务同事去做一个反馈，看看这个问题能够怎样更好的给到司机师傅那边更好的一个回应。
0: 今天我也期待啊，就是您把我们跟律师的这个讨论，包括律师的观点，对你们 T3 平台也有法务，我觉得你们可以咨询一下你们的法务。 好不好？
2: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
2: 谢谢。
0: 那这样好，我们可以把徐女士电话切出，我们跟徐女士对话就到这儿。我觉得他们其实这个事情就是可以充分做一个讨论，对吧？
1: 是的，
0: 保护啊，
1: 对，
0: 我觉得在这个方面 T 三平台做的法律是不是支持的，对吧？
1: 对，
0: 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不可以做的？这里面我觉得于文律师，大家今天你看还有很多讨论啊，我来跟你分享一下啊。
1: 好的。
0: 我来看看啊，你看。139尾号是3996说，你好王老师，平台只会关注乘客和自己的利益，不会管司机的。花开富贵说呢，这个平台和司机师傅呢是各说各有理啊。我们看看抖音网友说，重启说，司机师傅真的有错还去反映这个事儿吗？别来无恙说，平台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合理吗？这位用户说呢，说有说公司上班迟到早退要扣钱，那一样吗？啊，公司有底薪啊，网约车司机有吗？我们来看看江苏品轩谢烨说呢，4公里接人不能取消，取消就罚款。我们来看看守护初心需自度说呢，各个平台都是这样的，大部分单子都是你到了红绿灯他就派单，你往左走他就派向右的单子，都是反向啊，反方向的单子，真的是这样吗？这个我不太了解啊。核桃人说呢，说我觉得平台没有问题，很多网约车司机无故取消单子，脾气大得很，我觉得平台保护乘客隐私这一块做得挺好。精灵春雨说呢，说这个司机肯定是有问题的，应该没说实话，否则平台不会连续的被处罚。我的确啊是17次的处罚。我们再来看看，这位朋友说呢，说不能公开保护隐私是对的。你看，就是作为乘客，作为网约车司机师傅，作为平台，大家其实各自有各自的角度，那么各自也有各自的利益，对吧？那这里面我觉得就是刚刚这个问题我也问了公关部经理徐女士，她可能很难回答，就是我们如何平衡好这三方各自的利益，而且能够让网约车这个行业能够健康发展，为大家提供优质安全的服务呢？
1: 是的，对。其实作为平台来说啊，他一直在说他要保护乘客的隐私。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说呢，我们对于平台我们还是表示感谢的，因为我们也都有可能成为乘客，而且我们经常会成为乘客，
0: 是的，
1: 我们确实也是需要平台来保护我们乘客的隐私。但是呢，在陈先生这个事件里面啊，首先17笔，那个其实这个数量还是蛮大的。那么如果说对于这样的司机连续有17笔的违规，需要去划拨违约金，那作为平台来说，你是仅仅通过划拨违约金，你还是对于这个司机进行一个人性化的教育，帮助他去成长，其实这是平台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另外的话呢，我想说的是，对于陈先生来说，那么依据这个服务协议对他进行了罚款啊，对他进行了那个划拨这个违约金，那么他其实就是这一笔违约金划拨的直接当事人，作为他来说，他是完全有权利去要求平台提供与他相关的录音和录像资料的。那么平台要保护乘客的隐私是可以做到的，比方说你对于这个乘客的这个录音啊，你进行一个声音的模糊处理，那么如果说有录像，你可以对于乘客的面部进行一个对脱敏的处理，
0: 对，
1: 这些完全是可以做到的。而且那么乘客的这个投诉里面，你可以将直接的证据，比方说直接的几句话，你把它截图或者是截屏给陈师傅看，这对于他来说也是进行处罚之前的一个公平公正的一个程序。
0: 所以说这个三方的平衡也不是说完全做不到，
1: 对，
0: 关键是我们平台在管理网约车司机，给网约车司机提供平台服务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不能够一副甲方的态度。
1: 对，包括呢刚才这个平台的这个经理啊，讲到
0: 徐经理
1: 啊，徐经理讲到，那么两种方式他可以提供录音录像，一个是110报警，第二个是法院处理案件。
0: 对，
1: 但是呢我想说的是，就是对于老百姓来说，这两种方式其实是处理问题的最后的最极端的方式。我们大家都知道，作为公安机关来讲，他只有在调查刑事案件的情况之下，他才有可能到平台或者到其他的部门去调取所谓的录音录像。很显然陈先生这个事件还没有上升到刑事案件的这个角度。那么第二个渠道，法院的处理案件，我们也知道作为陈先生来说，他十七笔，他每一笔的金额
0: 总共就70多块钱，
1: 对，总共就70多块钱，
0: 你让他去诉讼，
1: 对，我觉得一个是增加了诉类，第二个也没有这个必要。所以说作为平台来说，完全是可以通过协商的方式，包括我们刚才讲的打码的方式来提供这样的资料，而不需要去增加 平白无故的诉律，或者说用一种比较光冕堂皇的110啊或者是法院用这样的方式来去怎么说呢，去敷衍或者说去告诉你的这个合作方，
0: 其实就是我觉得是增加大家。

0: 对，
1: 维权的成本，
0: 对，
1: 提高维权的难度，最后你知难而退。
0: 对，是的，其实真的是没有这个必要。
1: 所以今天啊，我们关注这个事儿啊，我们也讲了，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录音，也没有看到录像，对吧？所以说，陈师傅这17笔70多块钱扣的到底冤不冤？陈师傅到底错了没有？错了多少？错了几分？其实今天我们没有给出答案，
0: 是的，
1: 对吧？我觉得答案在哪里？答案我认为在 T 三平台那儿，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讨论啊，对于 T 三平台，其实还有其他的很多的这些网约车的这个聚合平台，其实我们今天都是一种呼吁，
0: 对，
1: 就呼吁大家有规则意识。这个规则不仅仅是对网约车司机的，对乘客，对平台，我觉得三方的利益要平衡，但是也只有三方的利益都能够得到保护，我们网约车行业才能够健康发展。
0: 对，是的，
1: 好，那这样，今天时间关系，我们也特别感谢余文律师给我们做的其实还是非常深入浅出的法律分析，特别感谢，谢谢，
0: 谢谢。
1: 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先关注到这儿。
2: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

0: 发生突眼导致的。
1: 不能说是完全是开发商的问题，因为现在当时的那种工艺，其实在全国各地都有这个情况发生。
0: 也就是说它有产品的缺陷，因为你刚刚讲了它是涂抹式的，但到目前为止这个涂抹式现在已经在市场上是不可以再用了，对不对？
1: 已经属于限制类的使用技术了。
0: 那这面有个客观的原因，那么我们现在后面在维修的时候，那开发商要负几分责任，资金量要承担多少，我们有没有过充分的沟通和考量？
1: 我们也已经约谈了。这个主持人是这样子的，这个在外墙脱落情况下呢，其实我们主管部门已经第一时间组织物业单位拉了警示线，然后划定了一些警示区域，包括也安排了专人进行值守。
0: 小时打不到啊，非要我加价，你们感受过吗？好的，各位，今天我们其实在网络平台让大家充分的沟通和讨论，今天我们的节目直播就到这儿，我是王景，谢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我们给大家带到正宗的三峡库区头层水牛皮凉席，并且是有史以来的价格新低。那为了提升大家的使用体验，我们对接工厂紧急升级出新一批带三明治。

0: 网眼布的顶配款，超强防滑，隔空透气，减少席面的磨损，会延长到牛皮凉席的使用寿命。因为增加了面料和工艺成本，升级款至少一床会多出100块钱，那999一床的就是1099，但是现在首推我们补贴70块，每床多30就可以了，等于1米5的是1029，多30块钱，1米8的就是1329，数量依然不多，需要的朋友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710-1900，400-710-1900，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赢送的赢，江南水乡的江南。
1: 人保人人安康众享版重磅上市，首次投保年龄放宽至70周岁，特定人群结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也可投保，详询95518。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北京时间10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各位上午好，我是美文，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首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沿淮和淮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晴到多云，最高温度34度到36度。南京今天是多云的天气，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8度到29度。
4: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3: 省内新闻，最近长城战略咨询在无锡发布了 GEI 中国潜在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新进潜在独角兽企业279家，江苏省新进77家，潜在独角兽企业总数首次突破200家，成为全国唯一超过200家的省份，总量和新进数量均居全国第一，苏州、无锡、南京企业总数进入全国前十。所谓潜在独角兽企业，指的是有潜力在未来成长为估值10亿美元以上独角兽的高成长企业。自7月26号起，南方航空将开通常州往返重庆的直飞航线。本次加密之后，常州至重庆航线将达到每天4到5班，赴重庆出行选择更加充裕，暑期行程规划更加灵活。国内方面，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河北、辽宁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期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总决定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昨天联合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规划》，这是我国首部固体废物污染防治5年专项规划。外交部发言人昨天表示，南海仲裁案的本质是一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道具，中国将继续同地区国家一道维护南海的和平安全，促进地区的繁荣与发展。国际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3号称，当天对伊朗进行了5个小时的打击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对敌方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在伊朗海岸击落2架美军无人机，并且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基地。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14号确认，蒙巴萨号和巴西亚号邮轮当天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发射物击中。美国13号宣布将古巴旅游部等列入制裁清单，进一步扩大对古制裁范围。古巴国家主席表示，美国发布新制裁清单是发动经济战，企图扼杀古巴经济的又一举措。

0: 世界卫生组织14号警告说，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形势严峻，病毒的传播速度创历史新高。广告内容，盛夏暑期狂欢重磅来袭，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正式上线，海量全品类精品内容一次性更新到位，老青少喜好通通拿捏，同趣佳作头部热剧精彩大片刷屏，风格丰富不重样，世界杯、苏超重磅体育赛事高清直播，独特的多屏同步，让赛场热血瞬间全程锁定，宅家就能够拥有一站式沉浸式视听快乐，你还可以用大屏听广播，点播你喜爱的主持人的精彩节目。还没有办理的听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10000号热线，或者是前往线下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这个夏日娱乐主场，认准江苏 IPTV， 玩转氛围感拉满的暑期视听嘉年华。好，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您全丹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头层水牛皮凉席不是消耗品，而是代代相传的清凉智慧。水牛皮毛孔粗大，瞬间能够吸走体表的热量，天然降温3到5度，它透气不闷汗，每平方厘米超过800个呼吸孔，湿气秒排，杜绝细菌滋生，正常使用50年没有问题。在广播推荐了18年的厂家，去年整包收购了一批原皮料，这一批席子给到大家有史以来从未出现过的3位数，999，订单都疯掉了。4007101900，很多朋友观望很久的，此刻终于下手，还有很多回购，给客卧也铺上。目前剩余的皮料紧俏，大家得抓紧时间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进入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银江南小程序口经营，这批结束就恢复到我们今年的会员价1599了。说实话，这个价格也很便宜啊，但是一床还是省了600块，省的钱干嘛不好呢？4007101900，林女士说，睡眠情趣太重要了，牛皮席的凉度刚好，再也不用整晚的吹空调了。何女士订购两床送人，说10年前就在你们家买了，质量是真好，那会儿啊还没有那么多人用牛皮席，现在身边人啊都是人手一床。是的，牛皮凉席已经是夏季寝具的趋势了，谁都想睡得舒服清爽，谁看到都会觉得皮席子大气又高档。那这次999跟卖3000多的是一模一样，那这批还升级到了背面的三明治网格工艺，美观耐用又防滑，大家加30块钱就可以。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3: 江苏福彩套餐新组合，好运双重奏，500万元赠票活动燃情开启，自双色球游戏第2026-0807，开奖日期2026年7月14日开始，凡在我省福彩销售网点购买双色球游戏，18元、28元、38元、66元和88元精选套餐票，系统自动赠送对应金额和投注方式的双色球精选彩票，被投被赠。这个夏天，让双色球套餐票点燃你的幸运之火。
4: 别去怪夜色吹熄那日暮红光，就算黑暗无边困顿，仍有人类群星闪耀。别去让疲惫消沉那壮志雄心，就算人间百态浮沉，仍有赤子初心滚烫。我是林璇，辛苦了赶路人，愿你归途顺遂，夜色温柔，心怀星火可越长夜。机场的贵宾休息室里，一杯热茶，一份从容，高铁站的专属通道，一次优先，一路轻松。一个人的商旅特权，如今变成全家人的贵宾厅。从赶路到享受，从匆忙到从容，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

0: 尊享之旅。
1: 前方到站新闻服务区，
2: 这里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江苏新闻广播暖心出品，
3: 服务民生，点亮生活。各位上午好，欢迎各位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新鲜资讯，贴心服务，陪伴各位度过一段轻松充实的上午时光。好，今天两个小时的新闻服务区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这样的一些话题。今年的台风巴威让很多的江苏人是摸不着头脑。那之所以之前呢大家会以为说会有大风大雨，早早的就做好了防台准备，结果这个力道却显得有一些温和。但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相距遥远的东北却因为巴威产生了严重的暴雨内涝。那台风巴威为什么会有超强续航，又为什么会侵略江苏狂泼东北呢？我们稍后听焦点。今年以来 ，VR 数字交互、实景 AI 等前沿数字技术深度融入到了文旅行业。南京德基艺术博物馆、江宁织造博物馆、明孝陵博物馆也纷纷打造数字化体验项目。那这些新潮的文旅场景会给参观者带来怎样新颖的体验呢？稍后的大城小事，我们一起了解更多。今天的乐阳板块，我们将会带来岁月留声的特别制作啊。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位老人叫刘建明，他今年72岁，稍后我们会听到他的人生三段论。饲养宠物是大家缓解压力的途径之一。行业数据显示，2020年宠物保险保费规模不过5000万元，而2025年则是达到了30亿到35亿元，连续5年实现了规模翻倍。那宠物保险到底该不该买，又该怎么买？稍后的真相来了，我们将会一探究竟。好，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各位你会不会给宠物去买保险呢？欢迎各位和我们来互动，分享一下您的观点。您可以登录大南京客户端，进入新闻服务区的讨论界面，在我们节目的互动帖当中参与互动，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找到大南京 Live 互动入口，留言分享一下。
2: 新闻时刻发生，我们为你连线前方，抵达新闻最核心的价值，描绘真实是我们的使命，关注民生是我们的追寻。新闻服务区带你听焦点。
3: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我们接下来带着各位听焦点。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昨天晚上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已经对其停止编号。虽然巴威停止编号，但是它产生的影响依然存在。中央气象台昨天傍晚6点发布了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黄色预警会覆盖辽宁的中东部、吉林东部、广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较高。那其中辽宁中东部、吉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是橙色预警。而受到巴威影响，辽宁省从7月12号开始是开启了一轮持续性的强降雨，省会沈阳是遭遇了暴雨，局部地区更是降下大暴雨。那当地的最新的实况到底如何呢？我们先来听一段中央台记者昨天中午发回的现场报道。
4: 现在呢，就是在辽宁省的省会沈阳市。从7月12日，随着台风巴威的北上开始，从7月12日的夜间20时开始，辽宁多地就迎来了强降雨的过程。特别是省会沈阳所在的辽宁的中部地区，出现了大雨到暴雨这样的一个降雨过程。根据目前我们从气象部门了解到的最新的预报显示，白天的强降雨仍然会持续，所以呢，现在的雨势呢是有增无减。那从7月12号夜间8点到目前为止，沈阳市的平均的降雨量已经达到了188.7毫米，特别是在

0: 地区包括了六间房镇、浑河站西街道和东湖街道这多个站点，累计的降雨量在过去的30多个小时之内已经是达到了420毫米以上。要知道沈阳历年平均的降雨量也大约是在年降雨量是在615毫米左右，这就相当于这些地区在过去的30多个小时里相当于下限了往年70%以上的全年的降雨量。所以呢，受到降雨的影响，现在辽宁境内的多条河流现在出现了明显的涨水过程。我们现在了解到，包括辽河、浑河、太子河等9条河流已经是超警戒水位。辽宁全省呢，现在有43座的水库超汛限。辽宁的河库管理服务中心是发布了今年1号洪水的公告。那按照由下至上的顺序，沈阳依次呢是对城市段的沙山、沈水湾、王家湾3道向家坝在实施塌坝的运行泄水。现在我们了解到浑河的水位呢，照比昨天夜间的时候已经是有所下降。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上游位于抚顺境内的大伙房水库正在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同时呢，为了应对本轮的降雨，辽宁各地啊已经是将危房，包括了像浑河这样的河道外邻的河危险区以及水库的泄洪区和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这样的群众在全省呢已经是避险转移了群众超过了36万人次。我们也是了解到沈阳的今天全市继续的是沿用了城市防汛一级应急响应。沈阳呢仍然是企事业单位居家办公，学校幼儿园停课，景区停业，客运停运，部分的地铁的线路和站口呢受到强降雨的影响，也是属于一个关闭的这样一个状态当中。
1: 我们听到这儿哈，可能不少听众的心里边会有一个疑问，那就是一般这个台风在登陆之后哈，强度呢都会快率的减弱。
2: 好像沿江苏南率先是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空气的湿度也是比较大的，闷热感极强。那么整个三伏天呢是分为3段，初伏7月15号到7月24号，中伏7月25号到8月13号，末伏是8月14到8月23号。天气呈现一个明显的南北分化，也就是苏南沿江长期的一个晴热少雨，持续性的高温可能会多发，那么容易出现37度以上的一个酷暑。那么沿淮淮北呢是多午后分散性的雷阵雨，气温是相对温和一些，整体以高温高湿桑拿天为主，昼夜温差小，夜间是有点闷热的，户外中暑风险比较高，所以大家在这一阶段期间呢是要持续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同时呢北部地区要关注短湿雷雨。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江协会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详细的气象报道和提醒。眼下呢正值台风季，也正是防汛非常关键的一个七下八上的主汛期。那记者从中国气象局拿到的最新预判也显示，整个汛期台风和降雨形势依旧是比较复杂，所以防汛这根弦还不能松。
3: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预计，台风活跃时段为7月底至8月上旬，主要影响华南和华东沿海地区，可能有一个较强台风对北方造成明显风雨影响。预计7月至9月，华北、东北、华东南部及华南等地降水偏多，部分地区可能出现较重汛情。从流域气象预报看，松辽流域海河流域
1: 3号由主持人侯真带队，8天7晚的时间，每人是8680，南京往返仅此一期，限额40人。各位马上点击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拨打电话02568168059咨询报名。
4: 新闻服务区，信息触手可及，生活更加精彩。
1: 好，稍后是我们今天的半点广告时间，在半点广告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江苏新闻广播来收听我们的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我们待会儿再见。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你发现了吗？父母的话变得越来越少了。曾经父母是如此话痨，一遍遍的重复，直到我学会讲话、走路、读书、工作。

0: 如今父母却是如此沉默，一次次的语塞。面对我讲述网络、手机、机器人、 AI， 曾经对你再困难的事，父母那里都有答案。如今对你再简单的事，父母那里都是难题。我是小雨，教父母认识这个新世界时，请多一点耐心，就像小时候他们教你一样，为了你千千万万遍。一个家需要多少种万一来兜底？宠物病了，手机丢了，电信诈骗来了，生活的意外总在你最不经意的时刻敲门。江苏移动全球通免费领取全家保尊享版权益，五重保障，近百万赔付。一个家的安全感从一份保障开始。江苏移动全球通，兜住生活的每一个万一。
1: 1599元的会员价买牛皮凉席已经够便宜了，竟然又降了600块，999直接拿下。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两种方式都可以下单，都是商场好几千的品质，陶层皮，毛孔粗大，皮的纹路清晰，皮面光滑，散热性特别好。像我老公身体燥热，睡普通凉席哪怕是刚躺上去都感觉到不凉快，而睡牛皮席就不一样了。因为牛皮席的吸收热量慢，但是散热快，所以当你睡热一点翻个身，那块捂热的席面又瞬间降温了，是不是很给力？而且牛皮凉席只要不故意破坏，一般正常使用不会破损，50年用下来没有问题，而普通凉席可能3年就要必须换新的了。这样换算下来，牛皮凉席每天的使用成本才1毛钱。400710-1900，400710-1900，999，从来没有过。就算是给大家升级到了后背的防滑三明治网格工艺，也就多加30块钱，1029就拿到了。好多朋友说升级之后喜欢的不得了，但还是那句话，这批皮料卖完至少多花600块。400710-1900，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
2: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有拥抱大海吗？
3: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2: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3: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2: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3: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2: 哇，我要赶紧报名！
3: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4: 以民生视角解读资讯，用新闻眼光关注日常。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为更美好的生活加油，为下一个目标导航。
5: 好，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锁定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暑假到了，各位有没有发现最近南京城的游客多了起来呢？而今年暑假玩在南京，你会收获一些不同的体验，尤其是 VR 数字交互、实景 AI 等等这些全新的数字技术正在加速落地，让文旅场景

0: 境变得更加的身临其境。好，马上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大城小事，我们一起来了解更多。
1: 你的关键小事就是民生大事，新闻服务区大城小事，城市很大，小事不小，聚焦一件事，服务在耳边。
0: 好，首先我们跟随着记者的脚步到南京的长江路上去走一走看一看。
2: 在南京德基艺术博物馆，进入暑期人气持续高涨，日均客流稳定在5000人次以上。沉浸式古画数字展厅里，金陵图的30个特色场景、533个人物形象栩栩如生。
3: 我觉得非常好，有参与感，除了在参加一些小游戏的一些互动，比单纯的看图画印象更深刻一点，更有趣一些。
2: 艺术博物馆所在的长江路1800米，装满了1800年的历史，更是一条串联千年金陵文脉的文化长廊。这条不算长的道路上，集聚了20多家重量级文博场馆。沿着长江路继续前行，记者来到江宁织造博物馆，两位特殊的智能员工正在招揽客人，他们是以《红楼梦》经典人物为原型打造的智能机器人。依托人工智能、情绪识别、智能交互技术，这两款智能机器人可以精准捕捉游客的表情、语气等情绪信号，还能与游客实时聊天互动。还有宁孝陵博物馆，不少中小学生前来打卡研学，戴上 VR 头显，600多年的宁孝陵石刻神兽瞬间活了起来，立体鲜活的明代皇家礼制历史场景逐一呈现。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陈曦，
5: 扎根于传统文化，然后运用创新技术、沉浸式体验等一系列的新业态，已经跑出了文化资源到沉浸内容再到多元消费的新的链路。
2: 今年一季度，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超过1.6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1.2%。文旅平台监测显示，1至5月，文博类景区预订量同比上涨超40%，带互动讲解的深度体验订单增长62%。
0: 让古画动起来，让历史人物活起来，也让古老的历史立体起来。可以说，这些 VR 或者 AI 交互新技术的落地应用，是彻底打破了传统博物馆单一的这种模式啊，就是看展打卡这种单一的模式，让原本显得比较静态、厚重和遥远的传统文化，变成了可沉浸、可互动、可体验的新型的文旅消费场景，也让文博游玩从走马观花变成了身临其境。而看着这些非常鲜活有趣的文博新场景，很多的市民游客也是心生好奇，那这些新场景、新业态究竟是如何依托技术落地成型，让千年文脉真正的活在当下的？带着疑问，我们继续跟随记者走进幕后的研发团队。
2: 记者来到南京文博集团旗下的江苏文创公司，走进办公区，数字化运营团队的工作人员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数据标注和模型调试。
4: 南京文旅集团数字化运营事业部部长陈红：
6: 我们把各类版本的《红楼梦》文本进行结构化处理，让 AI 对原著中的人事地物之间的关系有精准的理解，这样确保他说出来的话能够保留人物的个性。
2: 正是这些细致入微的数据处理工作，才让虚拟的红楼人物得以跨越时空，在现实中活了起来。而要实现这一效果，背后离不开一个庞大而专业的模型作为支撑。
4: 南京文博集团旗下江苏文创数字产品总监刘浩：
7: 目前我们的长安大模型智能体训练后台已经导入了41.83亿的文本语料和6800万条的这样的一个语料样本。在这里您可以看到，我们目前做了13个数据源的精准的采集。
0: 海量的数据积累，精细的技术打磨，为南京文博数字化场景筑牢了根基，也让传统文化 IP 摆脱了刻板印象，变得更加有温度、有互动，而且更加贴合大众游玩的需求。那么这一系列变化的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文旅升级逻辑呢？好，马上我们要连线到的是江苏省文旅厅水运江苏旅行推荐官、南京市文保协会会员、文保志愿者尹肖飞。你好，尹肖飞。
8: 哎，主持人您好。
0: 刚刚我们在这个报道当中听到哈，其实南京不少博物馆的这个观展模式哈，正在发生改变，变得更加的可体验、可互动了。那在您看来，像这样一些数字文旅的新场景，它和传统的文博体验相比，它的吸引力体现在哪里呢？
8: 好的，现在我们。

0: 去逛这个博物馆，或者说一些体验馆，现在能看到的这个数字的这种体验越来越多了。我觉得它最大的一个亮点呢，就是从原来啊人们去看这个文物，或者说看这些展陈，它也形成了一个人和文物的这种双向的一种沉浸式的互动体验。那以前我们就是隔着玻璃看这个展品啊，看这些展板，就相对来说比较专业，而且还比较晦涩。讲解的人员的时间也比较固定啊，有的时候还排不上，所以呢，很多我们游客呢都是走马观花，也记不住，体验比较枯燥，更多的是这种打卡任务式的这种游览。但现在，我们刚才听了这个介绍，就有这种 AI 的和这个数字技术啊，它其实能够让这些文博场馆的展品呢，它能够让它活起来啊。那其实我们除了刚才的像我们讲的那个。像您知道馆的这个《红楼梦》的这种互动啊，包括现在像德基里面的这个金陵图、数字金陵图啊，也就是让明代仇英的那个南都繁惠图，它其实也是互动了起来。这样呢，其实它就会让这些文物呢，打破原有的这种展陈的样式啊，不再是冷冰冰的这种陈列品，而是能够做到。和这个观众互动交流，而且还能有一定的共情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传统的这种文博它替代不了的。另外呢，这些 AI 产品我觉得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它打破了这个时空的一些限制啊。传统的你像这种文博场馆，它是有闭馆时间的，也讲解时间也有限，但是这些数字的东西呢，我们可以它是全天候的啊，我们是可以随时可以拿出来。或者说，就是一个是线上呢，能够，就能有一些初步的体验啊，而且它能够再去回味啊，或者我们回去以后可以多次的进行重访，所以我觉得它这个变成了一个长效的一种完整的这种文化体验。刚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年轻人越来越喜欢这种方式啊？因为这种数字方式呢，更加的贴合。年轻人的这种就是不管是阅读习惯，还是他们的这种社交传播的习惯，因为现在年轻人他除了这个我们要拍这个好的风景啊，好看，那其实还有一个内心现在比较流行的就是分享啊，大家传统的这种博物馆呢，它这个分享呢，只能比较单调啊。但是如果现在，有这种 AI 的这种它的互动的体验，或者说分享的体验，就会非常的好。所以我觉得年轻人会喜欢这样子。另外呢，这个还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就是这种 AI 的东西呢，他们也会就是因为它本身就是数字产品，它其实呢，它是可以用一些很年轻化、故事化的这种方式。来去讲述这种原有的这种枯燥的历史啊，或者说这种学术内容，让原有的比较这种可能比较这高深的一些历史的这种文化，它变得通俗易懂了。所以呢，就是让年轻人更加可以说这个在以这种有趣或者说治愈休闲的。这种社交方式，他们就很容易的传播过去了。哎，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数字，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数字 AI 啊，它现在这个是方兴未艾，或者说，走进这个大众，现在青年人越来越喜欢的一个原因吧。哎，就是。
1: 那以前我们说啊，我们年轻人去这个博物馆去打卡，可能就是拍拍照片儿。可是现在呢，我们会发现这个文博场馆提供了很多新的业态，比方说研学啊、夜游，包括文创产品等等哈。那所以，相较于国内一些其他城市，您觉得我们南京的模式有没有一些可复制的经验呢？
0: 我觉得是有的啊，因为现在我们国家把文旅产业作为一个支柱行业也有几年的时间了，其实大家呢应该都出去过玩过一两波了啊，就是说现在对这个旅游呢已经这个体验或者说消费已经是比几年前升级了不少，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玩啊不会再像以前那种重复的玩，也要玩出一些水平来，
1: 没错。
0: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像南京的这种文博啊，也是一个南京的一个旅游文旅的这个一个热点啊。从它最早的这种单一的打卡，比如南京就是说总要来次南京，然后他为什么要提出还要再次南京呢？其实就是南京的这些文化东西非常多，所以必须要深入的去在。

完善开发这种旅游产品。那我觉得刚才讲的就是像研学、夜间旅游，包括文创消费。那其实它是一个就是我们的文旅产业的一个向深发展的一个东西，它一个向深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吧。它现在有什么样好处呢？最主要的就是它拉长了这个文旅消费的一个链条。它能够留住游客，而且能够再吸引这个游客再来。就是我如果以前那个文博游都是白天打卡，现在逛完就走，它没有二次消费。但是如果有了夜间的这种游览呢，沉浸式的游览呢，它可以在晚上就住在南京了，其实就是带动了周边的餐饮啊、住宿啊，这些情况。那第二呢，就是研学嘛，它这个。

0: 夜翻来覆去睡不好，同小区的朋友啊就推荐用牛皮席，还有很多听众反馈说用了牛皮凉席不仅感觉睡眠好了，皮肤也不再因为闷热出汗而过敏。谢谢，虽然价格低，但是保证都是头层皮哦，天然透气孔比普通凉席多出了3倍，躺上去瞬间驱散燥热，就像把天然的空调铺在了床上。999+30，1299+30，说实话您自己去到外面去看一下，对比一下就知道了，但是错过这一波以后打着灯笼都找不到，赶紧拨打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名将版精选。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福利时间，今天呢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食物的颜色。
2: 这个颜色和身体健康还有什么关系吗？
1: 这个关系可大了，甚至可以说是您的健康密码。比如红色番茄里面的番茄红素像抗氧化卫士，守护我们的心血管，那橙黄果蔬的贝塔胡萝卜素在体内会转化为护眼的屏障，深绿色的蔬菜提供的叶绿素能够助你舒缓压力，白色的葱蒜的硫化物筑构了一个免疫防线，如同身体的天然抗生素。尤其是黑色食物花青素和铁元素的联手，像气血推手般滋养肝肾，改善贫血，让头发和眼神重焕乌黑亮丽的光彩。同时它们还富含了抗氧化的物质，就好像是细胞的清道夫，能够中和自由基，帮助你守住健康的身体。所以啊，建议大家每餐齐集五色食物，让身体在食养中绽放活力。
2: 你刚才这么一说呀，我就发现呢，像白色、绿色、红色、黄色的食物挺多的，就唯独呢这个黑色的食物我们平时很少，也不容易能吃到哈，尤其呢是在夏天，黑色食物还真的是难买到的。
1: 其实这个黑色食物在夏季对您的身体实在是太重要了，在养生理念里，黑色是入肾的，就是说多吃黑色食物对肾脏好。我们夏天出汗多，而汗为心之
0: 亏啊，甚至就是赚到了。400-710-1900下单就可以看席，质量有问题不满意退就是了。夏天有4-5个月的时间，黏腻潮湿闷热，空调一停翻个身都能闷出一身汗，头层牛皮凉席自带凉而不冰、透气排湿的特性，精准适配，大人、小孩、老人用都舒服。999用个50年没问题，一天才1.3毛，不比你年年换席子、一个礼拜换一次床单要省心省钱呐。但是提醒大家，999这次价格是推荐历史上的第一次，从来没有过3位数买头层牛皮凉席，而且都是新席子。价格低全是因为去年厂家低价整包了一批皮料，这一批皮料做的席子那就当做回馈了，但是皮料有限，再不定就真的没有了。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吴先生提到了升级，对，我们发货的时候有一批升级的，是背后有三明治网格的，会多30块钱，本身呢是应该多100块的，我们就是保本意思一下，真的是回馈了。三明治网格的作用呢就是防滑耐磨，使用年限会更长久。999+30块就是1029，赶快加单吧。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经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4: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5: 满头银发是岁月的沉淀，也是智慧的象征。在金色夕阳下，享受一段充满智慧与温情的旅程，让每一天都洋溢着温馨与希望。新闻服务区，热氧朝向标，银发时代精彩不减，共同奔赴充满爱与活力的老年生活。每一道皱纹都是一行家书，
6: 每一次回望

0: 都是一段人生。走进长者的记忆深处，倾听旧时光里的深情，让生命与生命彼此照见，让过去与未来再次相逢。岁月留声，江苏新闻广播与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家书工作室联合制作，感谢江苏瑞芝康健养老产业集团特别支持。每周三周五播出，敬请收听。
1: 捞凡人记忆，收藏滚烫人生。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与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家书工作室共同策划制作的公益传播节目《岁月留声》，我是主持人小雨。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位老人，今年72岁，他把人生分成三段，第一段0到20岁学习为主，第二段20到60岁。工作奋斗，第三段60岁以后，他称之为第三人生。他说，过去人们寿命短，第三段很短，现在人能活到80-90岁，这第三段至少有20年，怎么过好这20年，是值得每个人思考的课题。他叫刘建明，他当过校办工厂的厂长，后来回到学校当老师，成了国家通用技术课程的核心专家，参与制定课标、评审教材。退休后，他做人民陪审员、博物馆志愿者，仍然在为社会服务。我们来听听他的人生三段论。
2: 我姓刘，叫刘建明，1954年生，今年应该是72岁。我的第一段比较特殊，就是我小学5年级，我就没有走读了。然后小时候我家人对我期望值很高，因为我在家是个比较聪明的孩子，说你这个将来一定是我们家的这个大学生嘛。结果5年级就开始没有走读，然后2年以后就进了初中。当年比较认真嘛，读毛选，读毛主席语录，读老三篇，就是这些文章我都能背下来。1971年毕业，当时有个规定，年龄大的不准读书，必须工作。我那是年龄偏大，就9月1号之前升的标，1号以后必须退学1年读书，在我们班上就比一般人要大一岁。当年也整个社会上没有人上班，没有人工作，然后呢就
3: 你们这个年龄段去工作，
2: 各个岗位缺人。我那当年呢就准备下乡，因为前面有人山上嘛，我学了很多很多的知识，怎么种稻、种水稻，怎么育苗，怎么样搞好身体去挖种草药，在这个大自然面前怎么样把自己顺承好。在南京还好多地区还找了一些种子，这些种子如果带到我差这些地方不是就可以种吗？哎，就是我年龄大，你不能读书，你必须工作，也不差这个了。然后为这个我还跟我们军代帮吵了一架，结果我们同学都分配工作了。就那个时代啊，跟现在不一样，那时代什么是好工作了，叫做我都干什么上班了，你当老师来。然后我回家就跟我家父亲吵，我说我不去，然后就找人嘛，找了半天，人家就说你家那个儿子问题解决不了，已经把我的档案材料报到教育局，教育局已经盖过章了，就这几个人留校，盖完章就回来。我们教授给他一个支架，但是你千万不能代劳，要让他自己玩，自己去发现问题，然后发现问题去解决。
1: 刘建明在60岁退休了，他开始了他的第三人生。
2: 我14年退休嘛，当时呢还做什么呢？看到这张照片了，10年陪审，回首见忆往昔，自然网，2022年，也就是说12年就开始做人民陪审员，大概像我们这样做10年的陪审员已经很少了。然后还干了就南京市检察院检察志愿者，然后这么干了10来年下来，我得出一个结论：人一定要做好人，一定不能干坏事。你要是做坏人，你要干坏事，人家不想查你，要想查你一个都跑不了。然后就是武大博物馆、科举博物馆，这是太平天国。现在最大的人
3: 最喜欢现在这个人
2: 现在这个人比较好，没什么压力了是吧。然后这个眼睛一震，就工厂呢就发钱了嘛，还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觉得就是要给社会做点贡献，就为他人做点服务。人家讲送人鲜花的时候有余香，我觉得还挺好。就是尤其到我这个年龄，一定要有这种就是被需要的感觉。

0: 不要有这种被社会遗弃的感。我家父亲今年刚刚去世，98岁，他还就干到去年，干到97岁，他就是搞发明创造，他有一栋楼30-40平，从一楼到3楼全是他的天下，所有的这设备他全有。他讲起来他比我有才，他是沈老母嘛。这个当然了，最后那段就每个人都会有。所以为什么最近在读那本书叫《安心老去》？最后那个大概20年，就80到100这个段，必然会从80年到10年。就我觉得自然老去比较好，千万不要什么插个气管了，开个胸了，然后那种去抢救，那个毫无意义。还是要经常互动，然后跟社会要保持联络，千万不要一个人困在家里头就躺，别躺也不行。
1: 刘建明把自己的退休生活经营得充实而有意义。他说，第三人生不是等死，而是另一段可以发光的时间。做陪审员，做志愿者，参与课程改革，写书，思考老去的方式。他的人生三段论其实是一种清醒的规划。他知道每个阶段要做什么，也坦然接受每个阶段的失去与获得。他没有后悔当年可以接盘校办工厂可能发财的机会，因为他找到了自己更擅长的事，把技术教育的种子种进更多孩子的生命里。他说，千万不要有被社会遗弃的感觉。这句话值得每个人，不管年轻还是年老，都记在心里。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家书工作室的家小书们，听听他们与刘爷爷对谈之后有什么样的感触。
2: 岁月流声，家书含情，一字一句皆是真心，让生命与生命彼此照见，让过去与未来再次相逢。
3: 采访结束，我和刘建明爷爷在阳光下合影，他拿出亲手制作的太阳能风车，迎着阳光，叶片嗡嗡转动，那一刻他的眼里满是光彩。爷爷说，退休后的生活最自在，不用被工作束缚，专心做热爱的事，反倒比上班更充实忙碌。从前我总以为退休就是人生谢幕，可七旬的刘爷爷换了个新舞台，重新出发。他是5家博物馆的荣誉志愿讲解员，还带动妻女一同成为持证志愿者。在社区，他耐心教老人用手机，带着孩子们拼装手工模型。他告诉我，被人需要才是最高级的养老。这句话深深触动了迷茫的我。我们年轻人整日奔波在升学求职的路上，被生活推着前行，常常看不清内心所求，陷入无尽的焦虑。聊到生死，刘爷爷的通透更让我动容。他签署医疗自主计划，坦然选择体面老去，还说人生如列车，离别是常态，不必过度内耗。最后我问出了所有年轻人的困惑，迷茫时该怎么办？爷爷叮嘱我们要终身学习，读懂社会，认清自己。这番话乍一听像是长辈的说教，但那天站在骄阳下，望着他手中不停旋转的小风车，我真正听进去了。刘爷爷年少读书积累学识，中年钻研技术教书育人，晚年投身志愿回馈身边人。他这一生从不去计较自己得到多少，始终选择主动付出，也正因如此活得丰盈又圆满。
1: 打捞凡人记忆，收藏滚烫人生，感谢收听岁月流声，我是小雨，下期再见。
2: 本节目感谢瑞芝康健大力支持。衰老不是生命凋零，是另一段丰盈的旅程。瑞芝康健，做您夕阳时光的守护者。
4: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接下来的这个生日活动人人都能参加，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为了感谢大家的支持和信任，特别拿出260份眼贴红包回馈给咱们节目听众。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发痒难受的，现在只要打个电话4108788323，4108788323购买好视力，直接就能领取78元的

眼贴红包，优先感受效果，数量有限，先到先得。00883，特别是一直被眼睛问题折磨，看远看近都雾蒙蒙的，手机电视看一小会儿眼睛就酸胀难受，还又干又痒，一定要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贴在眼皮上，眼睛就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当场水润舒服，看啥都清晰亮堂很多，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不仅给大家送眼贴红包，更给大家准备了惊喜的生日福利。赶在6分钟内拨打00-88-83-88-83购买，除了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还能再带走一台周年庆定制收音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活动只开通6分钟，赶紧拨打00-88-83-00 88-8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接下来是半点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收听美文带来的新闻服务区更多内容。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今年夏天，我们给大家带到正宗的三峡库区头层水牛皮凉席，并且是有史以来的价格新低。那为了提升大家的食用体验，我们对接工厂紧急升级出新一批带三明治网眼布的顶配款，超强防滑，隔空透气，减少席面的磨损，会延长到牛皮凉席的使用寿命。因为增加了面料和工艺成本，升级款至少一床会多出100块钱，那999一床的就是1099，但是现在首推我们补贴70块，每床多30就可以了，等于1米5的是1029，多30块钱，1米8的就是1329，数量依然不多。需要的朋友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710-1900，400-710-1900，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赢送的赢，江南水乡的江南。
2: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3: 七月最耀眼的并非正午阳光，是穿过旧街巷的晚风送来游子回家的消息，是掀开老槐树的绿荫露出岂有将军的笑脸，是凡尘琐事骤雨洗清，是悲欢放下清风明月。我是美文，七月暑热，愿你清风常伴，心中泰然。生活里微小选择汇聚成守护生活的星光，一份通信选择也能兼顾全家便利与美好生活。你的流量用不完，那就分享给远方的父母、上学的孩子。你的权益太丰富，那就邀请全家人一起享受。一人全球通，全家共尊享。江苏移动全球通，让温暖从一个人传递到一整个家。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3: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5: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

0: 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 碧池榜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2: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3: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4: 勇夺团体前三，
2: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3: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2: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3: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2: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3: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2: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3: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2: 江苏银行、
3: 南京银行、
2: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3: 华夏基金、
2: 南方基金、
3: 嘉实基金、
2: 国泰基金、
3: 工银瑞信基金、
2: 景顺长城基金、
3: 中银基金、
2: 银华基金、
3: 大成基金、
2: 新源基金、
3: 国投瑞银基金、
2: 东方基金、
3: 红利基金，
2: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3: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2: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5: 大家好，我是南京传媒学院葛洪。青春的热血不仅写在梦想的答卷上，更应流淌在需要帮助的生命里。作为新时代的高校学子，奉献永远是青春最动人的底色。我们学校许多师生主动利用课余时间参与献血，更有刚满18周岁的同学把这份善举作为献给生命的最美成人礼。每一份热血都是对生命的郑重承诺，期待广大青年学子与爱心朋友勇敢走向献血车，挽起衣袖，用行动诠释担当，用大爱为生命续航。
6: 以民生视角解读资讯，用新闻眼光关注日常。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为更美好的生活加油，为下一个目标导航。
7: 好，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锁定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我们都会陪伴在各位的身边。现如今的饲养宠物成为大家缓解压力的途径之一。很多人下班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儿哈，就是蹲下来去摸一摸那个早就等在门口的小家伙。而毛孩子早就不只是宠物，更是很多人的家庭成员。可是一旦毛孩子们生病了，那动辄几千上万的医疗费让人心疼钱包。有调查显示，超过60%的宠物主人都遇到过看病比养宠物还贵的困扰。那与此同时，一种叫做宠物保险的产品正在悄悄地走进大家的生活。有人说它是宠物主人的定心丸，也有人吐槽理赔像闯关。那么宠物保险需要买吗？它到底会保些什么？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真相来了，一探究竟。
6: 用新闻新知，用新闻新知折射多维真相，以科学理性抵达事件核心。新闻服务区，新闻服务区，真相来了，真相来了。
7: 各位，你有没有为家中的毛孩子买保险呢？行业数据显示，2020年宠物保险保费规模只有大约5000万元，而2025年则是达到了30亿到35亿元，连续5年实现了规模翻倍，成为财险领域增速最快的细分赛道之一。那么对于宠物保险，铲屎官们有着怎样的期许呢？我们先来听一段央视记者的走访报道。
8: 山东烟台市民王露如：
9: 我们家猫有一次感冒了，上吐下泻呢，然后去宠物医院去做了检查，说是肠胃炎，需要打3天的针，前前后后呢我们一共花了1000多块钱。
10: 像王女士一样面对高额治疗费用的养宠人不在少数。记者采访了解到，宠物治疗费用高是宠物治疗设备投入高，利用率低，再加上宠物专用药大多依赖进口且无医保集采价格等原因造成。 为降低家庭经济负担，越来越多的人希望给宠物上一份保险，尤其是年轻群体，投保意愿更加强烈。

0: 山东济南市民郭瑜。
1: 我一个月的话也不贵，也就十几块钱，我带那个我家狗狗的话已经这个医保投了一个多月。
0: 山东烟台市民王露如。
2: 我买了保险，报销比例不算是最高的，但是就算是报销最少40%也能省不少钱。
0: 山东临沂市民小王。
3: 一个月就30来块钱，一年的话400多吧。他单次的话手术是2000，然后门诊的话是1200。
0: 浙江湖州市民王梦瑶。
4: 我是23年7月份开始买的，理赔过2次，一次是猫险，大概赔了1000块钱，然后另一次是拉肚子，赔了大概200多块钱。
5: 据了解，目前我国宠物保险市场主要险种包括宠物医疗险、宠物意外险和宠物责任险，主要覆盖常见宠物传染病、肠胃病、皮肤感染、骨折、烧伤、烫伤等多种情况。养宠家庭每年保费从数百元到千余元不等，覆盖全国上万家定点宠物医院，投保渠道以线上为主。
0: 浙江湖州某宠物医院医生魏朝勇。
6: 所有来看病的宠物当中，我们统计一下，大概有个30%左右，大概在45岁以下，比例会比较大一点。
7: 我们听得出来哈，这个宠物保险呢，正在从一个小众概念变成不少养宠家庭的标配。那根据不完全统计，全行业已经有超过55家财险公司推出大约500款宠物保险产品，主要呢是包含了像医疗险、意外险、责任险、托运险等等品类。那某平台的宠物保险数据也显示，2025年共理赔超过了200万次案件。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各位宠物保险推出，你会给宠物买保险吗？我们先来听一段记者的街头采访。
8: 头几年还没有这个公司做这些保险的时候，就有好多客户问，
9: 看病太贵是吧？那有保险的，咱们不是就能减轻点负担吗？
10: 能够对我们这些有宠物的人是一种保障，你能放心的去养它们，社会的一种进步，它是整体的一种提升。
11: 因为我就是在宠物医院看到他那12岁以上不给保了，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应该说对老年犬应该有一个另外的保险应该会好一点，品种再多样化一点，然后对那个保护就是权益更大一点吧，
12: 比例再调高一点会更合理一些。
13: 每年愿意花多少钱去买这保险？
14: 每年呢？那最少可能有一个几千块钱吧。
15: 保险真的是我觉得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他们生命花费起来真的挺贵的，如果能报销一部分的话还是可以省，都说一半吧，也要40%左右。
7: 我们再来听听网友们怎么说哈。网友奶香帕尼尼说，必须得买，我们家橘猫上次呢做一个微创手术，直接花了我半个月工资，现在花几百块钱可以买个安心。网友废墟中的光说，我给我们家边牧买了，但是感觉呢有点鸡肋，这个条款太细了，先天性疾病不赔啊，这个啊遗传病不赔，牙齿问题不赔，那理赔的时候发现这个也不赔那个也不赔，感觉像是在开盲盒一样。还有网友飞鱼说，刚给我们家哈士奇续保第3年，第一年呢没用上，那第二年呢吃了一个异物做手术，花了2800，保险呢是报了1800，虽然没有全报，但是能够分担一些。另外呢，我还建议家里有大型犬的，一定要买一个第三方责任险，万一意外伤到人，这不是一个小数目。网友机智小牛说，不打算买，那现在呢是给我们家猫咪存了一个健康基金，每个月呢强制存个300，一年就有3600了，这个主动权呢在自己手里，而且我觉得只要科学喂养，定期驱虫，也不是那么容易生病的吧。其实呢，这些网友的声音哈，也是恰恰折射出了当下宠物保险市场的一种真实的生态，那就是需求在井喷，但是服务呢有点跟不上。在宠物保险升温的背后，也存在着理赔慢、赔付比例低、缺乏行业标准这样一些问题，降低了养宠人的期待。那这些问题到底该如何破解呢？我们接着往下听。
5: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宠物保险的覆盖范围、理赔流程、理赔额度等问题是影响养宠人投保的主要因素。在浙江湖州的这家宠物医院，记者看到宠物保险就诊提示被摆放在显眼位置，上面列明了理赔所需材料、理赔路径以及保险拒赔的常见原因。带着家里的毛孩子来看病的陆女士告诉记者，在实际申请理赔的过程中，审核时间往往比

0: 宣传的三日快培要长。
1: 浙江湖州市民陆丽，
2: 基本上都是要13个工作日才能有结果。我问过那个他们保险公司的客服，跟我说是因为要进入复审，然后就是时间会比较长。
0: 此外，报销比例不高也让不少养宠人望而却步。
1: 浙江湖州某宠物医院医生魏朝勇，
3: 做一个骨科手术，那些长骨骨折所有的加住院费一起大概要4500左右。宠主买的险种，像我们一般买了一个中等档次的话，一次可以报销大概1500左右。
0: 对于消费者来说，宠物存在赔付金额低、先天性疾病不保、理赔流程不够顺畅等问题，而对保险公司而言，设计宠物保险产品也存在一些现实瓶颈，比如宠物没有身份证，导致理赔时难认定；再有就是宠物医疗收费不够透明，价格偏高，这会让保险公司在设计产品时趋于保守，从而让消费者感觉保障力度不够。
1: 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保险系教授素芳，
4: 有人脸识别，养殖业还有猪脸识别，可不可以用一些猫脸识别、狗脸识别之类的，或用一些芯片的技术啊，在我们这种买了保险的猫狗身上去加上一些保险科技的一些手段。国家的相关的部门，比如农业农村部，能不能够给这个宠物药给一个指导价格？
1: 某宠物险业务负责人张以奇，
5: 宠物险这几年的快速发展当中，行业确实存在一些标准的缺失，所以难免会有一些模糊地带。那么我们是希望
6: 援疆。江苏传媒学校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全日制公办学校，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首批办学点，先面向全省招收初中应届毕业生。学校五年制高职专业有播音与主持、广播影视节目制作、摄影摄像技术、影视动画、网络运营与直播、数字媒体艺术设计。毕业生颁发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大专文凭。三年制中职专业有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动漫与游戏设计、数字影像技术。咨询热线025-5241-2391，025-5241-2391，欢迎省内应届初中毕业生报考江苏传媒学校。我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又要重磅上新了。去年的游三峡呢广受好评，那今年延续品质，隆重推出重庆武隆阿依河6天5晚舒适游。这次的路线非常的有特色，不仅是感受绝美的自然风光，还要体验少数民族风情。很多人担心这个重庆夏天热哈，但是咱们去的武隆是避暑胜地，特别凉快。这是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啊。另外呢，虽然说是山城哈，但是全程几乎是不爬山的。重点来了，暑期去哪儿都贵，但是咱们江苏广播的粉丝专属补贴，暑期不加价，神仙价，一个人只要2980。这个价格是包含了往返动车、大门票和全程酒店，而且还有多顿特色餐，真的非常的超值。各位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神最右当中的神仙价格，畅游武隆，添加企业微信客服咨询报名。接下来向各位推荐的行程呢，是我们937知识背包客的行程哈。这一次呢，我们要带各位走一条无比灿烂的旅途，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从都市到山海秘境，从科学到自然的沉浸。我们是6天5晚的937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的路线，是我们的独家策划。那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期，8月8号到8月13号是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全程带队，两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每人是5380，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秦皇岛站解散；包含南京往返的高铁，每人是6580，两种方式大家自由选。那各位如果说想要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在中间菜单栏的知识背包客，你可以打开了解一下，或者直接拨打电话025-6816-8059来咨询报名。另外这次行程我们特别推出一期针对10周岁以上孩子的独立营，8天7晚时间，多出2天时间，我们会入住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清晨呢有专属通道，亲历国旗的冉冉升起，有故宫的深度研学，国家级博物馆，还有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的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由主持人侯真带队，8天7晚的时间，每人是86 80，南京往返仅此一期，限额40人。各位马上点击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拨打电话 025-68

0: 1688-16-8059咨询报名。
1: 新闻服务区，信息触手可及，生活更加精彩。
0: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新闻服务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美文代表编辑小东，瑜伽腾浩、杨欢，感谢各位的收听。更多内容各位可以下载荔枝新闻，也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的音视频，大家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和各位相约明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1: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

三伏天到了，想要睡得更加清爽舒适的朋友会选择牛皮凉席。那这批999元底价抢购，这批席子已经全部发完。同时有一个很好的消息要分享给大家，为了提升大家的体验感受以及牛皮凉席的使用寿命，我们这批做了新工艺，就是加了三明治网格的衬垫。这个衬垫呢，第一，很好的在牛皮和床褥之间留出空隙层，热气湿气能够快速的散掉，出汗大的人呢也不会捂出湿痕。那第二个作用呢，就是防滑固定会更加的稳定，不会容易移位起皱，适合任何的床垫，乳胶床垫、席梦思、板床都非常的适合，翻身的时候啊，席面也不会跟着跑了。那这个工艺升级成本都要100元，那这一批呢只要多加30块钱就可以了，也就是说999加30，1029元就可以带回家。喜欢的朋友赶紧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口经营。懂行的朋友都知道，正宗的头层水牛皮凉席商场专柜随便一千都是3000-4000往上，那我们这一次给大家带到999三位数，是推荐历史上18年来的首次破价，也是仅此一次。这次升级之后加30，也就是1029就可以带回家了。先跟大家说清楚啊，完全是因为去年在收购原皮料的时候拿到了一次低价窗口期拿的这个皮料，成本下来这价格才能下来，但是就这一批卖完就恢复到我们的正常的会员价。想要看喜子的朋友赶紧拨打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是赢江南精选，品质是跟我们之前买的是完全一致的啊，传统的鞣制工艺，头层的水牛皮，整张的整皮，那1.5米的999加30，1.8米的还是给各位保留到1299加30，我们的席子全部都是跟大家所知道的品牌席子一模一样，一个工厂出来的，拒绝到碎皮拼凑，全部都是整张皮。市面上有很多的便宜的凉席都是碎皮粘起来的，容易会开裂啊、起皱啊，平整度也非常的差，但是我们整张皮的拼接呢，就会带有天然的牛皮的褶皱，铺在床上服帖有型。尤其是我们这一次升级到了三明治网格的底衬，所以怎么翻身都不会移位，质感是直接拉满，而且铺在卧室里大气又好看，适合各种的家居风格。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再次提醒，是在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赢江南精选。来分享一位是秦淮区的赵阿姨说，确实换上牛皮凉席之后才发现是真好，以前呢是年年换凉席，最一开始是竹席容易发灰藏污纳垢，后来儿媳妇买的这个所谓的冰丝席啊，说看着挺豪华的，其实呢比较容易闷汗起球，而且用个2年就已经不行了，还是这款头层的水牛皮凉席经用，现在逢人就夸说这个席子好，你们也赶紧买。确实是这样的，很多用上牛皮凉席的朋友一直都是在安利身边的朋友，尤其是今年三位数就可以搞定了，加上30也不过才1000块钱啊，1029，1.8米的大床的就是1299加30，400710-1900。牛皮凉席很多朋友不知道它的使用感受有多好，跟大家形容一下啊，它的凉度呢不是特别的冰凉刺骨，是凉而不冰。像有一些女性啊，有一些老年朋友关节不好，颈椎腰椎怕凉的，整晚吹空调容易寒气入侵的，第二天膝盖发酸肩膀发硬，那不开空调那就没办法了，又闷热又失眠，翻来覆去睡不着，那都能用上这款牛皮凉席感受一下，自带天然的透气毛孔，不用去啊长时间的低温开空调。像这个三伏天啊，我们开1到2个小时顶多了，然后关闭，自然这个

0: 牛皮凉席上面的毛孔就会让大家感觉到非常的舒服，因为它的降温散热的性能很不错，它的凉感是温润不刺骨的，能够护住关节不会受凉，像睡一整晚也非常的干爽，不会闷汗。400710-1900 400710-1900，特别说一下，我们现在给各位发货的全部都是升级款，席子的背面增加了三明治网格的底衬，所以呢它的成本会加100元，我们为了回馈各位只加30块钱就行了，999+30是1.5米的啊，1299+30是1.8米的，好吗？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可以搜索赢江南精选。看到一位我们钱先生跟我们反馈说，3年前第一次在我们电台花了2980抢了一床1.8米的牛皮凉席，这一次觉得太划算了，那999买1.5米的给儿子订过一床啊，这位朋友的原话就是说，你们这个牛皮凉席跟别的凉席真是不一样，凉得舒服不冰骨头，睡了这几年媳妇儿一直在夸这一床牛皮凉席真的是买对了，确实好席子不用多说，睡的人感受最直接。我们这床席子啊卖了18年了，这是18年来首次这么低的价格，1.5米的999升级之后加30，那1.8米的也就1299加30，那完全是依靠大批量囤皮的成本优势把价格打下来，只为回馈冲口碑冲销量。400710-1900 400710-1900，那现在是3伏天了，牛皮凉席热卖的高峰期，又是这么低的价格，真的很抢手，很多老顾客都是在复购，给比如说给孩子给父母用，给客房也铺上，像有一些搬了新家需要大床的需要圆床的都在找我们去做定制，像有一些老客户用了几年会来复购的，我们真心是非常感谢，因为这个凉席让大家睡得舒服睡得养人，这就是我们卖牛皮凉席非常愿意看到的一件事情。好，400710-1900 400710-1900，大家有疑问也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底价抢购牛皮凉席，升级款的牛皮凉席目前活动正在进行当中，999元加30块钱就可以获得到三明治防滑防潮的底衬，新工艺新升级，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两种方式都可以下单。刚刚打开广播的听众，质量再次的说清楚，咱们的牛皮席每一寸都是取自于头层的三峡库区的水牛皮，天然的纤维结构，自带呼吸网，躺上去温润凉爽，凉而不冰，小朋友孩子老人都可以用。如果你到外面去买的话，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选，因为有些席子啊有涂层，有些席子呢皮料不好很薄，那我们家就做了快20年了，老客户都知道的质量跟品牌牛皮凉席就差一个牌子，质量是完全一样的，而且我们都是送货到家的，不满意直接退就行了。400710-1900 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在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看到廖先生问说，加了底衬好吗？这样呢，不管您的床垫是什么样子的，它都不会移位起皱，翻身时呢洗面也不会跟着跑，所以非常的实用，这个是一个新的工艺啊，所以我们的成本是加了100元，不是为了回馈，我们也不会说就加30块钱意思一下啊。400710-1900，大家赶紧订购赶紧看席，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下单，1.5米的是999+30，1.8米的是1299+30，400710-1900。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各位中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上午10点05分，江苏省气象台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预计今天无锡、常州、苏州、南通、镇江、泰州和扬州南部等地区呢，最高温度可达到37度，南京和扬州中北部地区的最高温度可达35到36度。省应急厅、省防检救灾办、省气象局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省内新闻，伴随着全球 AI 大模型的落地提速，北美、欧洲、东南亚、中东同步掀起了智算中心建设热潮。在此背景下，国产光纤电缆、特种算力电缆、特力电力变压器以及数据中心应急发电机组全链条配套迎来出口爆发期。南京海关最新外贸数据印证了产业热度。2026年1到4月，江苏电线电缆出口199.3亿元，同比增长31.9%。铜线缆连续两个月领跑全国，三月出口2.99万吨，四月攀升至3.3万吨。依托光通信、线缆、输变电等完整产业集群，眼下江苏制造从数据神经到电力心脏组团出海，在全球算力基建赛道上抢占先机。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上半年经济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但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照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昨天应辽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办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增调编织袋50万条，常思公布10万平方米，寻滴查险灯组150组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辽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按照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第9号台风巴威及强降雨对吉林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记者今天从极暖移到3楼以上避险。国际方面，美军近日持续对伊朗多地发生了打击行动。伊朗方面14号警告，美方挑衅行为将直接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延迟，并称任何美方侵略都无法迫使伊朗重新开放该战略水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4号称，在战时情况下，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当地时间14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点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同时正在为恢复针对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封锁做准备，该封锁于美东时间当天16时正式生效。当地时间14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已经于美东时间当天的16时恢复针对进出口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美中央司令部称，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3: 大家好，小张给你说天气。南京出梅了，今天至17号的上午，南京以云系变化为主，17号下午到夜间有雷阵雨，未来3天最高气温也会达到35度。南京市气象台

0: 已经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减少高温时段的户外活动。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1: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倪恩全丹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6: 最好的承诺。
2: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接下来再关注一下大家的睡眠健康。入睡难、半夜醒、做梦多、长期睡眠不好、白天焦虑、心慌、没精神、非常苦恼。有些朋友实在没办法了，就会去吃一些强行入睡的东西，越吃量越大，越吃越依赖。建议您试一试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他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今天有一个特别大的好消息，美善臣18周年，现在拨打电话订购美善臣，除了可以享受到周年庆最大优惠之外，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今天不用多花一分钱，电话记好了，400-100-7897，400-100-7897。活动本月15号准时结束，赶快拨打电话，先打先得，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海龟购物来参与活动。江苏广播一路繁花又要重磅上新了，去年游三峡广受好评，今年我们延续品质，隆重推出了重庆武隆阿依河6天5晚舒适游，依然有江苏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陪您一路同行。一路繁花游武隆，万般风情交阿依，这次啊，我们的路线非常有特色，不仅能够感受绝美自然风光，还要去体验少数民族风情。很多人担心重庆夏天会比较热，但是咱们去的武隆可是避暑胜地，凉快得很。武隆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亿万年地质造化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这里集天坑、地缝、天生桥、溶洞于一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地球演化历史的活化石。虽然说是山城，但这次的行程呢，几乎全程不爬山，山谷中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非常的轻松。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还有苗族篝火晚会1949大型实景演出。住宿呢，还帮大家升级了2晚5钻酒店。

0: 个都不错过。重点来了，因为每年暑假去哪里旅游都很贵，咱们江苏广播的粉丝专属补贴告诉大家，暑期不加价，神仙价一个人只要2980元，而这个价格呢还包含了往返动车、大门票和全程酒店，还贴心安排了多顿特色餐，真的非常超值。名额有限，大家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神最右当中的神仙价格畅游五龙，添加企业微信客服来咨询报名。一路繁花等您出发。
1: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2: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1: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0: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先锋观察，我是陈颖。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还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走进直播间的嘉宾啊。今天我们直播间有请到的嘉宾是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何宇。你好，何主任。
3: 主持人好。
0: 好，那我们将会和何主任呢一起来聊到啊，近期中国人民大学针对蒋方舟硕士论文事件的两次公报啊，也是引发了全网的持续热议，也让学术诚信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呢变得至关重要，那再一次走进我们的大众视野。短短一周的时间啊，同一所高校同一桩学术举报事件迎来了两次截然不同的调查结论。其实在上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曾经做过啊这样的一条新闻，但是呢最近有了最新的进展。最早的是在7月5号的时候，当时呢人大是首次通报了蒋方舟论文仅存在学术不规范，不构成学术不端。而仅仅8天之后，现在学校呢在昨天又是接到了全新的线索之后啊，重新组建了专项调查组来进行一个深度的核查，最终是正式认定蒋方舟确实存在学术不端的行为，依法撤销其硕士学位。所以这位曾经家喻户晓的天才少女青年作家，从直面质疑发文辩驳，到报警维权，到最终承认问题、接受处罚、公开致歉，这个剧情的快速反转啊，不仅让无数的网友呢倍感意外，更是让大众开始要重新审视高校学术核查的严谨性、容错性和公正性。而就在昨天下午，事件的核心举报人清华大学教授肖英，他呢也是针对人大此次最终处理结果发布了最新的公开回应啊，为这个事件呢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肖英呢也明确肯定中国人民大学二次核查更正结论并撤销学位的举动是一次及时的果决的自我纠错，充分值得认可。至此呢，这起持续发酵的学术风波终于是尘埃落定了。从首轮的核查结论存争议，到后来新线索出来推动复盘纠错，再到举报人权威认可校方的定论，你看完整的事件链条也再一次向全社会印证学术规范不容松懈，而且呢学术诚信也没有特例，任何触碰学术底线的行为终将被严肃追责，高校学术的公正和尊严始终是不容借阅的。所以很多网友在这里好奇啊，一篇硕士学位论文为什么这次中国人民大学会先后发布两份截然不同的通报。那首先我们也想请教一下何主任啊，这种依靠民间线索完成纠错补查的情况，是高校学位审核正常的容错机制，还是暴露出了在传统的初审环节可能就存在明显的一些制度上面的一些疏漏呢？
3: 我个人感觉啊，可能已经超出了传统的高校正常审核的这个纠错机制，已经超出这个纠错机制了，还是暴露了他这个初审环节存在一些漏洞啊，然后这个漏洞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这个他弥补，所以说失控了，最终才会演变成这种公共事件啊，公众事件。当然我们看到特别是从人民大学前后两次对吧，对这个性质的认定啊会有一个变化，这个变化其实是

0: 是让人很震惊的，因为如果你要处理的话，本身就应该从严，对吧？按照科学客观的态度来对这个事件进行研判。但是我们看这两次他的调查结论是有很大很大的反差的，对吧？
1: 对，
0: 这个就说明咱这个人民大学作为我们这个国内的知名高校、著名高校，对吧？
1: 对，
0: 那是我们莘莘学子心中的这个殿堂，甚至是最高殿堂，人文社科类的你做出这样一个结论，特别是第一个结论如此严谨，还是表明不管是在态度上还是在这个机制上都是有问题的。当然了，主要是态度问题。
1: 因为蒋方舟呢，他是作为知名的公众人物啊，也是长期的深耕文字创作领域，本身呢他是具备扎实的文字功底和充足的写作认知，而且还拥有着名校硕士的光环加持，理应说他应该是比普通学生会更加的敬畏学术，恪守写作规范。但是呢，我们发现他却在学位论文的写作当中啊，出现了多处没有标注引用的这种文本照搬，而且是触碰了学术诚信的底线。所以何主任，您认为我们该如何去看待这种公众人物，特别是高学历群体出现的这种学术不端的行为呢？
0: 我觉得公众人物啊，他首先呢也是一个学者，你从事学术研究，本身确实对学术也有敬畏之心，因为学术是神圣的，是这个知识是一代人传承下去的，是按照学术共同体的规范延伸下去的、延展下去的。学术呢，不应该成为个人拿取这个学历，他这个一个渠道。对于这个公众人物来说，他们天然的有在社会的舆论的这个聚光灯下。如果除了这个前期行为出现了不端、不轨，很容易被这个社会公众发现，并且被舆情追踪放大。最后呢，可能会带来失控，对吧？不可这个抹除的、不可消除的影响。
1: 那因为我们都说啊，这个学历啊，它是能力的一个证明，但实际上它更是为我们的人品、这个品格来进行背书的。所以名气和流量应该都不是学术的特权。另外，我们发现很多的这个精英群体，他们可能会手握一些优质的教育资源。那您认为他们是不是更应该承担出这种标杆的一个责任，或者更应该要坚守学术的底线呢？
0: 从道理上讲，作为精英群体，精英群体是社会的示范城，我们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对吧？同样呢，如果上梁做得很端正，精英层社会的这个引导层、样板层，它做得很好，那么社会就会往良性的、积极的方向发展。包括这种学术，如果我们这些，处于在这个学术处于引领这个位置的这个群体，它本身能够，端正自身的行为，对吧？恪守学术的规范，会对这个学术发展带来良好的示范效应，我觉得这个对学术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健康意义的。
1: 因为这次事件当中呢，我们也发现哈，人大他除了撤销了蒋方舟的学位，而且还对蒋方舟导师呢做出了暂停一年研究生招生资格的处罚。其实这也让论文导师的把关责任再一次被热议。那学位论文从选题构思到框架的搭建、文献梳理，再到全文撰写、格式校对，其实导师他是全程参与指导的，但是最终依然被大家出现了明显的学术不端的问题。所以何主任，根据您的了解啊，当下部分高校的这个导学关系当中，是不是也会存在一种，特别是导师的指导他会流于形式，甚至审核会有走过场，在责任落实方面会有虚化的问题呢？
0: 导学关系里面，导师啊，现在确实不同程度的存在这个流于形式，包括在蒋方舟这个事件里面，我们个人感觉，因为他导师也是一个名人，对吧？
1: 对，
0: 名人他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什么东西呢？时间太少了，工作太忙了，指导学生太多了，
1: 是，
0: 他都没有精力，把这个对学生的这个指导啊，落到实处，落到细处，对吧？
1: 对，
0: 这里面就会出现，这里面就隐含了一个隐患，就是说，因为你如果这个导师这个责任没有精力去把它这个
1: 做细
0: 做
1: 实
0: 的话，确实会存在一些犯错的空间。当然了，不管怎么讲，我们看到人大他确实暂停了他导师的这个
1: 招生资格一年，
0: 我觉得呢，这个对导师确实有承担责任的，这个是不可推卸的责任。你的精力啊，学生精力有限，学生太多，对吧？照顾不过来是你客观原因，但是学生出了状况了，
1: 并不是说简单的我们找一个名师去挂靠啊，对吧？或者说呢，走一个流程，走个过场。那另外一方面，就像您说的，有部分导师他确实科研行政或者说

0: 社会事务是非常繁重的，对于学生论文的这种细节的审核，甚至于一些文献的一些溯源，可能往往会流于形式，就是缺少把关。其实这样的问题呢，也是需要被大家所重视的。那在这里啊，我觉得，您认为像导师的这种学术把关的责任，到底应该如何去落地，避免沦为这种签字背书的流程工具呢？
1: 我觉得导师本身对学，第一呢，平时也对自己的师门学生啊，要加强这个正确的这个学术观，正确的这个这个世界观。我觉得这方面要教导他们，你平时要有意识的引导他们，要让他们心早早的就对学术产生敬畏的这个种子。如果平时这一方面你如果没有做到，等到最后一刻只让学生主导，这个可能就是会有问题的。所以说第一呢，功夫要做在平时，对学生的要求要放在平时。第二个呢，我觉得导师不管怎么忙，教书育人，育人始终是首要的。你总得要在他们毕业的论文完成的基础之上，你要做一些形式审查，对吧，自己心里有底。因为你水平这么高，其实很多导师在外面有审稿任务，你大致上翻一下未必需要看得太细，那就如果文章结构有问题啊，你也能发现。如果文章有大量的重复，特别是抄袭那些国外的名家名篇，这些东西你是有直接感觉的啊。第三个，你让学生自己可能也要提供一些自证清白，或者说确保自身这个符合学术规范要求的一些证明。我觉得通过这些机制层面，第一是平时工作层面，第二就是等学生快毕业的时候，论文形成的时候，你要做一个，特别是提交答辩前这个环节，你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细做实。
0: 是的，是的，
1: 一定要抽出时间来。再忙这个事情，教书育人，传道授业，这是比其他所有事情都要重要。因为你是在学校里面，特别是在人民大学这个学校里面，这是我们国内最高学府啊，你首先有义务，对吧？因为你是一个老师，你首要是一个老师，把学生教好是你的首要责任啊。如果这一关失守了，你其他的行政职务也好，其他的这个社会的这种兼职也好，其实都是在这个基础之上的。
0: 是的，所以就是说，要想让把这个导师的应该说把关职责能够真正落地的话，首先还是要压实导师的第一责任人的制度，就是以后啊，一旦发现了什么样的一些问题，那他是要形成一个终身的责任啊，那甚至于后期的追责的一些联动的机制，或者出现了论文的一些学术不端的行为，其实同步倒查导师的指导责任，这个也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因为就在昨天下午的时候，这个事件的核心举报人清华大学教授肖英，他呢是针对人
2: 眼贴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电话记好400-878-8323，400-878-8323。
3: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78-8323，400-878-8323。
2: 它富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3: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878-8323，400-878-8323。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赶紧来电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
0: 南京分行成立30周年，三十而立，向阳前行。
5: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6: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

0: 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1: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陈颖，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那今天走进直播间的嘉宾是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何宇。7月13号，中国人民大学就蒋方舟论文再发通报，认定蒋方舟学术不端，撤销其硕士学位。那这个消息啊，也让一些网友呢颇感意外，因为就在一周之前，中国人民大学呢刚刚就蒋方舟硕士论文被实名举报造假一事发布过通报，当时呢是表示他的文字部分、论文部分虽然说啊对于注释等存在着学术不规范，但是呢没有发现学术不端的情况。然而就从最新的通报上来看的话呢，中国人民大学是在上一个通报之后又接到了新的线索，而且呢立即组建了由多位校内外知名专家参与的调查组，通过文献溯源比对、依规的问询、听取当事人申辩等等，又进一步的深入开展核查工作，最终经过调查认定蒋方舟学术不端的事实确实存在。因为我们发现啊，过去有很多的学术不端行为呢可能会这个蒙混过关，它的核心原因啊是存在着跨校跨境的文献查阅上会有信息壁垒啊，包括查重技术、文献比对等体系它存在一定的局限。而如今呢，因为 AI 语义的不断的发展，它的语义比对技术普及，包括中外文献数据库的互通、网络公示透明化、公众监督全覆盖，让现在的论文造假还有不规范引用呢几乎是无处遁逃。所以何主任，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技术和监督环境的全面的革新，对于当代学生的这种学术写作又提出了哪些全新的硬性要求呢？您觉得
3: 还是进一步增强，或者说倒逼我们啊，必须要保持学术敬畏啊，认真真的读书，扎扎实实的做调研，然后呢让自己写出的东西啊自己都充满底气，我觉得这个是根本。之前呢确实因为受到这种技术限制，例如说啊，中文文献跟外文文献之间的一个空间差，我们看外文文献可能就是中文世界没有反应过来。我记得之前也有学术不端一个表现，就是把外文这个文献翻译成中文直接发表了，就前两年其实出现的也是有的。第二个本身就是说在中文世界里面有些存在着一些所谓的洗稿行为，把别人的文章拿过来换个词儿弄一弄，对吧？这些东西在技术不够这个发达的情况下，各种各样的学术不端都是有的。但是 AI 技术出来了，这种跨域的这个数据库出来了以后，确实这些不端都容易被发现的。核心一点，其实还是要从这个理念上转变，真的要踏踏实实做学问，老老实实做人，这样的话你才能没有后顾之忧。否则的话，这种技术进步，你之前住在不对的东西始终会是一个雷，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发。
2: 是的，因为我们发现技术让学术监督更加公平、更加透明，也让治学的底线呢更清晰、更刚性了。所以新时代的这个学术写作，可能他们拼的就不再是那种技巧和套路，更多的是诚意、严谨和对于学术的敬畏。所以呢，还是要踏实原创、规范治学，这才是唯一的一个通关标准。当然，我们刚刚也说到的，通过这些硬性的要求，我们是可以清晰看到的，当下的高校学术治理呢，正在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收紧，也在全面走向规范化。与之同步的还有就是国家层面的持续深化的人才评价改革体系。说到人才评价改革体系，其中有一条不为论文的改革导向是深入人心啊，但是在社会和学生群体当中呢，似乎不为论文的这个导向也滋生出了不少误读和争议，甚至有人认为不为论文的这个改革啊，借此弱化和漠视了学术规范。那么何主任在这里也希望您可以帮我们大家来理清一个误区啊，我们现在所提倡的不为论文的改革核心内涵它到底是什么呢？
3: 不为论文核心内涵我个人理解啊，因为我们学术研究其实它的这个目标其实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为这个学术啊本身做出贡献，例如说你有新的研究对这个既有的学术形成补充，对吧？然后呢推动这个学术往前发展，这是一个学术层面的贡献。第二个呢，我们通过学习

0: 训练，让一个人从一个门外汉变成了一个专业人士，对吧？对个体来说有提升。我觉得主要是这两个方面。如果你踏踏实实的或者是对这个学术有贡献，或者说你本身的个体上对学术有精进，我觉得只要达到这两个，减少学术不断，因为学术不断很麻烦，它的高校本身的学术声誉是重大打击。
1: 对，
0: 它对学习对学生来说也是一种不公平。我辛辛苦苦学习了，对吧？扎扎实研究生扎扎实实读三年了，你混了三年，到最后丢在哪了？这也是一种不公平。一旦出了事情，追责了，你的前程也会被毁掉。对吧？是很麻烦，很麻烦，会带来一系列社会后果的事情。所以说，既然会，如果不把这关把好，都会产生不好的社会后果。我们为什么不提前把这个事情做好了，减少这个后顾之忧呢？我觉得这方面确实应该也从源头上要把它做好。
1: 那比如说针对高校、导师或者学生这三方，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尽好自己的责任呢？
0: 学生是第一责任人，你必须要自己做好这个事情，必须自己对自己负责。导师是守门人，导师一定要对学生进行最后的把关。
1: 对，
0: 你不把关就是你这个失职了。高校就是说你要形成有效的管理的体制机制，确保导师假如说没注意太忙了，学生这个蒙混过关了，
1: 对，
0: 这个东西
1: 学校也需要有一个层层递进把关的一个关系。但实际上蒋方舟的这个事情啊，我们就发现，你看到最后学校也没有能够把这个关口给打好，反而是通过了舆论监督、实名举报，然后把这个事儿给爆出来了。那而且我们也发现，现在有很多的舆论监督、实名举报也好，已经成为了查处学术不端非常重要的一个外力。您是如何去看待这种大众舆论、媒体监督还有专业举报在进化学术生态当中所发挥的作用呢？
0: 大众媒体这个监督啊，它的出现啊，就反映了，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我们既有这个监督机制啊，学术不断的监督机制啊失效了，对吧？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其实说起来是一个很凄凉的话题。但是呢，我们发现，大众监督、舆论监督确实有效，特别是对一些名人啊、名家啊，对吧？产生了这个，对他们能够及时的发现他们不端，我觉得对是为我们的学术指向良性是提供一个是会起到一个倒逼作用的，但是不管怎么
1: 社会制衡的作用，
0: 但是不管怎么讲，因为大众他只关注局部人，他不能关注所有人，
1: 对
0: 他只会对这些长江啊、杰青啊这些有帽子的，对这些公众人物啊有社会影响力的人会产生这个监督的这个兴趣，对其他群体可能就是会灯下黑，所以说我们单靠大众也是不够的。
1: 所以应该说专业举报它守住了学业专业的一个底线，而媒体监督呢是守住了公开透明的视线。外

0: 神重焕乌黑亮丽的光彩，同时它们还富含了抗氧化的物质，就好像是细胞的清道夫，能够中和自由基，帮助你守住健康的身体。所以啊，建议大家每餐齐集五色食物，让身体在食养中绽放活力。
1: 你刚才这么一说呀，我就发现呢，像白色、绿色、红色、黄色的食物挺多的，就唯独呢这个黑色的食物我们平时很少，也不容易能吃到哈，尤其呢是在夏天，黑色食物还真的是难买到的。
0: 其实这个黑色食物在夏季对您的身体实在是太重要了。在养生理念里，黑色是入肾的，就是说多吃黑色食物对肾脏好。我们夏天出汗多，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也会损伤肾气。夏天吃黑色食物能够滋养肾脏，补充被暑热消耗的元气，赶走乏力感。
1: 所以说呢，现在市面上特别流行一种五黑营养粉，懂养生的朋友呢很多都在选择，但是呢这同样是五黑粉啊，用料的匹配还有制作的工艺，那这差别内行人懂，但是外行的您恐怕就看不懂了。
0: 其实这个适合夏季食用的黑色食物需要各有专攻，一起联手才可以覆盖身体健康所需。夏天吹空调多，皮肤容易干燥，黑芝麻丰富的维生素 E 和亚油酸能够为你滋润皮肤。夏天湿气重，吃冷的东西又容易伤脾胃，黑豆呢帮助身体排出多余的水分，是清热利水的好食材。都说夏季养心，黑米是补血养气的担当，黑花生是抗衰护心的担当，这两样口就不能少了。最后黑麦片丰富的膳食纤维，遇水膨胀给你很强的饱腹感，平时想控制血糖的朋友算是找到了福音。
1: 太棒了，俗话说逢黑必补啊，黑芝麻、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把这五黑呢聚集在一起，您拿开水一冲就能喝，喝一碗呢等于一口把五样壮根宝贝全部都吃进去啊，又省事儿又实在。
0: 没错，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五黑营养粉，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有的是按照古法配比给您磨成了细粉，有的是真材实料，味道实在。市场价呢是一罐99块钱，在我们节目时间里，您只要拨打热线，我们会为您做到的是买一送一再送一，也就是说99块钱到手的是3罐，每罐才33块钱。如果您安箱整组来团购，那每罐只要19.8块，这相当于市场价的2折，每天不到2块钱，为夏季的健康保驾护航，而且是买的越多越划算。名额有限，只限前20名来电的朋友。活动订购热线已经开通，您赶紧来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
1: 有朋友问啊，这个团购价也太给力了，19.8就能够买到一罐，那每天呢不到1块钱的花费，真的是超有性价比。不过呢，价格打折了，这品质会不会有问题呢？
0: 其实这个问题啊，我一开始问过我自己哈，这么实惠，品质可别出问题。后来呢，我们就问了厂家，厂家的回复让我们特别的放心。咱们这一款五黑营养粉啊，不光配方讲究，原料也是特别的讲究。这黑芝麻是来自于全国黑芝麻之乡河南驻马店。那儿的芝麻是皮薄肉厚，这个手啊一捏就可以出油。黑豆呢是东北黑土地的，黑米是陕西洋县的，黑花生是山东大花生基地的。这每一味食材都来自道地产区，咱吃就是吃这个高品质，享受的就是这个高折扣。
1: 是的，咱们的订购热线现在已经逐渐的火热起来了。有的听友在问呢，这五黑粉的细度怎么样，会不会呢买回去一冲拉嗓子喝不下去呢？
0: 哎，这个就是要说到工艺的门道了哈。咱们用的是低温石磨工艺，石磨转速慢，磨的时候呢不产生高温，高速的粉碎机刀片一转，温度蹭就上去了，营养香气全部破坏了。石磨呢是一圈一圈的慢慢碾，跟小时候啊咱们那个推磨磨豆浆是一样的。哎，芝麻的油香，黑米的米香，全都锁在这个粉子里头，所以你打开罐子一闻啊，那个香味是沉甸甸往下走的，不往鼻子里冲，冲出来呢就跟芝麻糊一样的细滑，一点儿都不会拉您的嗓子。
1: 产地明明白白，工艺也是实实在在啊。市场价一罐呢是99块钱，在咱们的节目当中，您只要拨打热线，我们为您做到的是买一送一再送一， 也就是说呢，99块钱到手的是3罐，每罐呢才要33块钱。如果说呢您按箱整组来订购的话哈，每一罐呢只要19.8块，相当于市场价格的2折哈，每天呢不到2块钱，为夏季的健康保驾护航，而且是买的越多越划算。名额有限，只限呢前20名来电的朋友。活动的订购热线呢开通5分钟的时间。

0: 先赶紧来拨打400-811-5050 400-811-5050。
1: 刚刚啊，导播跟我们说啊，我们的热线现在是非常非常的火爆，那很多的叔叔阿姨呢打进电话都是整箱整箱的来买。就比如王阿姨啊，她说啊，家里人比较多，儿子儿媳孙子都住在一块儿，以前呢孩子早上啊都是路上啊买一个包子就应对一下对付一下，现在啊早起10分钟啊，一人一碗五黑糊糊，又省事儿又养人，所以这一次啊她要了2大箱。
0: 这选择太明智了啊。今天呢选择团购19.8一罐福利的听友真的特别特别的多。这个五黑粉呢，说白了就是5种黑色的粮食磨成的纯粉，它跟我们平常吃的白面是一样百搭的。但是呢，它比白面的营养呢又要丰富很多。您家里蒸馒头，抓个2把进去，那白馒头变成了黑馒头，不光颜色呢好看了，而且你咬一口下去，满满的都是芝麻香，然后家里面的小孙子小孙女儿都会抢着吃。烙饼也行啊，那和面的时候啊把它掺进去，烙出来的这个饼是外酥里软，比外面卖的那个杂粮饼要香上10倍，您可以试试啊。
1: 对，
0: 熬粥就更简单了啊，粥快出锅的时候呢，我们撒个2勺，搅一搅，清汤寡水的白粥立马就可以变成浓稠的营养粥，就省得您再单独去炒菜了哈。还有就是包饺子擀面条做发糕啊，只要您用面的地方就能够用到它。提醒一下大家，活动的热线最后开通4分钟的时间了，活动的价格呢是99元3罐的五黑粉，那今天呢您是整箱成组订购的话，每罐只要19.8，400-811-5050，400-811-5050。
1: 那有了这一罐五黑粉啊，您不用改变任何饮食的习惯，该蒸馒头蒸馒头，该熬粥熬粥，该烙饼烙饼，顺手加2勺进去就不费事儿，也不费时，因为你不用单独去做，这才是你真正能坚持下去的食补，不然的话你坚持不了那就没有什么作用了。
0: 对，关键呢味道又好，营养更全啊，蒸出来呢跟芝麻糊是一样香的，而且蒸出来的馒头比白面还要软和，更别说老人了小孩了，那他都会抢着吃。那这一次呢订个3罐5罐啊，保证您家里根本是不够吃的，选择团购享受19.8一罐的福利才是非常聪明的选择啊。不过呢机会不多了，那不到20个了，订购热线最后开通3分钟，400-811-5050，400-811-5050。

小、减弱，黄淮、华南等地降雨较强，局地有大暴雨。明后天，西北地区东部、黄淮、华南等地仍然有较强的降雨，需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我国其他大部分地区呢，多高温闷热天气，新疆和重庆等局地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0度或以上，需要注意防暑。日前，民政部公布9起非法社会组织典型案例，其中部分非法社会组织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或民办非企业单位名义进行活动，均被依法取缔或责令解散。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昨晚播出，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在海外勇救当地溺水群众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等获得感动中国荣誉。

0: 接下来是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4号，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通过永久实行夏令时的法案，并将法案提交参议院审议。今年5月，美国国会议员能源和商业委员会以48-1的结果通过了阳光保护法案。该法案旨在永久取消美国每年两次的调整时间的做法，让夏令时全年永久化。当地时间14号，厄瓜多尔总统发布了最新的公告称，总统诺沃亚签署了第448号行政令，将2025到2029年国家综合安全计划确立为国家公共政策，将打击和瓦解有组织武装团体列为优先任务。哥伦比亚军方14号说，政府军当天在该国西部的乔科省营救出被反政府武装哥伦比亚民族解放武装绑架的45名平民。行动中2名士兵牺牲，另有5名士兵受伤。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南京出梅了，今天至17号的上午，南京以云系变化为主，17号下午到夜间有雷阵雨，未来3天最高气温也会达到35度。南京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减少高温时段的户外活动。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
2: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3: 近日，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成功首飞，同时火箭一级在海上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火箭一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火箭网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网系回收是我国独创的一种新型舰地协同火箭回收模式，它让火箭不用靠腿站立，而是直接飞进一张大网里，被温柔地抱住。网系回收也不是简单的张网以待，回收系统要与火箭双向奔赴，在动态中实现极为精准的协同匹配。相比目前国际主流的垂直起降回收模式，这种舰船共舞的回收方式降低了发动机和舰体调控难度，对火箭的着陆指标更有好，如同给油瓶加上一个漏斗，通过网系协同放大捕获窗口，对火箭落点偏差有更强的适应能力。回收系统接住火箭后，也能帮助它缓冲固定，提高回收成功率。网系回收还有助于简化舰上结构，让火箭不需要配备复杂的着陆腿，从而减轻舰体重量，增加运载能力，助力中国航天开展低成本高频次可持续的太空探索。
2: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4: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0: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呢，推荐了美善臣18周年庆的福利活动，订购额外多送价值88块钱的产品，另外呢再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活动最晚15号当天全部结束，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400-100-7897 400-100-7897。美善臣呢有很多老听众都在用，反馈也特别好。你想一想啊，躺床上十几分钟就能够入睡，晚上不惊醒，一觉睡醒安稳到天亮，早上起来精神肯定不一样。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又比较短，建议您都可以来试一试美善臣。它呢精选了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

0: 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今天美善臣18周年大庆，除了可以享受全年最大的优惠之外，订购额外再多送您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收到货先用这88块钱的产品，满意了您再继续使用。订购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十分钟内再额外赠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今天不用您多花一分钱，活动在15号准时结束。订购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来参与活动。
1: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2: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1: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2: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1: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2: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1: 哇，我要赶紧报名。
2: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 025-6816-8059咨询报名。
3: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
0: 对，他是懂一线创新的，他也是最懂一线需求的。也正因为他是扎根基层、深耕一线，所以他能够清楚地知道每一处隐患点的位置，每一个村镇的风险分布，包括每一条救援转移的路线，这样才能够精准地抓住预警、核查、转移，包括导航这些关键的刚需，最终打磨出真正好用、管用、接地气的数字化工艺。所以说，这背后考验的是基层干部贴近群众、务实肯干的工作作风，更是主动创新、主动破局的干事担当。这款我们叫做手搓的防灾 APP 啊，确实也让我们真切看到，人工智能呢，它真的不是高高在上的前沿概念，而是基层治理、增质提效的得力帮手，有干部干事业创业的一个全新的平台。当然单次的个人创新我们是值得点赞的，如果想要这类创新从一个偶然的个案变成普遍常态的话，当然还是需要有不同的问题啊，也是在当中要急需解决的。比如说下一步怎么去搭建一个常态化培训和合作机制啊，让没有编程基础的一些基础干部，他们也能够精准对接技术，落地创新。或者如何去规范你这个小程序里面的数据的来源，我们得要严守数据安全底线，让基层数字化创新要合规、安全和可持续。所以说到底呀，个人的智慧和担当能点亮一次创新，但是完善的制度支撑还有健全的配套体系才能够滋养出一片创新沃土。所以我们也非常期待未来能够有更多像今天我们说到的这样的扎根一线的干部能够务实创新，让前沿技术呢真正能够下沉到基层，服务民生，持续提升基层治理的精细化、智能化和现代化的水平。
3: 身处时代浪潮，热点纷繁交织，思考不应成为稀缺的能力，不同也不必成为沉默的原因。先锋观察，在思想交锋中探寻事件真相，与深刻洞察里把握时代脉搏。

0: 每到暑期啊，很多家长可能都会面临到一个选择啊，什么样的选择呢？就是我们到了暑假，到底是该带着孩子出门去玩，还是应该让孩子啊塞满兴趣班或者研学课，把假期的安排呢都得给排得满满当当。曾经一段时间啊，卷暑假成为了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啊，家长会拼花销、拼资源、拼日程，孩子呢就开始连轴转不停歇。但是最近两年啊，一个新的热词在悄悄走红，那叫做低配暑假。哎，什么叫低配暑假呢？就是有越来越多的家长啊开始主动降温了，他们会精简孩子的暑期日程，降低暑假的开销，不再盲目的去跟风内卷。我们要明白啊，暑假它的核心意义其实就是休息、调整和放松啊，这是孩子一年里难得的休整时光，而不是用来比拼、攀比、透支精力、加重家庭负担的军备竞赛。此前有媒体就做过调研啊，说呢，这个暑假呀，如果你花费1万到3万块钱之间的家庭，基本上这类家庭是占到了总家庭的大概是20%左右。如果是5000到10000的家庭呢，也差不多能接近30%左右。不少普通家庭来说啊，一个暑假的开销可能几乎要花掉自己1-2个月的收入，有的可能还会更高。但是这个高额投入的背后呢，你未必能够换来孩子真正的成长上的收获。那很多只是盲目跟风的学习，或者说自我安慰的一种表现形式。平日里呢，家长会忙于工作，孩子忙于学业，一家人相处啊，沟通的时间成本真的是少之又少。可如果暑假依然被各类课程活动彻底填满的话，孩子看似过得充实高配，但实际上则是缺失了最珍贵的亲子陪伴。这种暑假只能够算是经济层面的高配，但是在情感陪伴上确实属于低配，这是得不偿失的。所以翻看社交平台，很多80后、90后都会用回忆自己的童年暑假。那个时候啊，我们会觉得我们小的时候物质条件是有限的，而活动范围呢也不大，我们也没有五花八门的培训班，绝大多数呢都能够拥有无忧无虑的假期时光。而对比一下现在很多的孩子高强度高压力的暑期内卷，那这份松弛又纯粹的快乐恰恰就是很多孩子当下缺失的东西。还有一点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真正的优质的暑假真的不是我们家长去给他们全权包办，你给他安排的密不透风，而是家长要学会适当的放手，给孩子呢自主规划、自由探索的空间啊。那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也研究印证了，说明啊，这充足的自主休闲、户外活动，这才是青少年修复心理能量的关键。拥有自由支配时间的孩子，他新学期的专注力和内在的学习动力，反而会比普通的孩子更加出色。
1: 身处时代浪潮，热点纷繁交织，思考不应成为稀缺的能力，不同也不必成为沉默的原因。先锋观察，在思想交锋中探寻事件真相，与深刻洞察里把握时代脉搏。
0: 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先锋观察，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呢是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慧眼天下和大林评论。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你有没有想过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星辰、草原和大海？这次我们937知识背包客想带您走一条无比灿烂的旅途，烈日追星，奔赴山海。我们第一脚踏进的是河北兴隆的群山，那里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这里有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从兴隆出来呢，我们将会一头扎进坝上草原，越野车将带你一次穿越5种地貌，这是80%的游客都到不了的地方。而夜晚篝火燃起，烤全羊，焦香四溢，非遗打铁花在星空下绽放。从草原转身，我们会奔向秦皇。

0: 岛的大海，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6天5晚，937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路线，我们还为大家优化了行程，不仅为各位节省了宝贵的时间，更升级了吃住标准，全程都是5钻住宿，烤全羊、草原溜达鸡，还有满族传统宴以及同德烤鸭，通通都为大家安排上了。8月8号到8月13号是由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全程带队，2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是5380元每人。这个呢是需要大家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结束的时候呢是在秦皇岛站去解散。而含了南京往返高铁的大交通的呢，就是6580块钱一个人。所以2种方式呢，大家是可以自由选择的。而这次行程，我们还特别推出了一期针对10岁以上的孩子的独立营。独立营出发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这个团是由新闻早高峰主持人侯真带队，8天7晚，8680元每人，南京往返，仅此一期，限额40人。如果想报名的朋友，现在就可以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拨打电话025-6816-8059来咨询报名。江苏广播一路繁花又要重磅上新了，去年游三峡广受好评，今年我们延续品质，隆重推出了重庆武隆阿依河6天5晚舒适游，依然有江苏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陪您一路同行。一路繁花游武隆，万般风情交阿依，这次啊，我们的路线非常有特色，不仅能够感受绝美自然风光，还要去体验少数民族风情。很多人担心重庆夏天会比较热，但是咱们去的武隆可是避暑胜地，凉快得很。武隆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亿万年地质造化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这里集天坑、地缝、天生桥溶洞于一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地球演化历史的活化石。虽然说是山城，但这次的行程呢几乎全程不爬山，山谷中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非常的轻松。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还有苗族篝火晚会1949大型实景演出。住宿呢还帮大家升级了2晚5钻酒店，一个都不错过。重点来了，因为每年暑假去哪里旅游都很贵，咱们江苏广播的粉丝专属补贴告诉大家，暑期不加价，神仙价一个人只要2980元，而这个价格呢还包含了往返动车、大门票和全程酒店，还贴心安排了多顿特色餐，真的非常超值。名额有限，大家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神最右当中的神仙价格畅游武隆，添加企业微信客服来咨询报名。一路繁花等您出发。
1: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我们给大家带到正宗的三峡库区头层水牛皮凉席，并且是有史以来的价格新低。那为了提升大家的使用体验，我们对接工厂紧急升级出新一批带三明治网眼布的顶配款，超强防滑，隔空透气，减少席面的磨损，会延长到牛皮凉席的使用寿命。因为增加了面料和工艺成本，升级款至少一床会多出100块钱，那999一床的就是1099，但是现在首推我们补贴70块，每床多30就可以了，等于1米5的是1029，多30块钱。

0: 1米8的就是1329，数量依然不多。需要的朋友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710-1900，400-710-1900，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赢送的赢，江南水乡的江南。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2: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3: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最近宁波市民郑先生家里边发生了一起购房纠纷，一套海景房总价不过59万，可是呢，因为贷款还款逾期，硬生生就出了一个高达400万的违约金。你看这俩数字真能把人吓一跳，这违约金的数额足够再买下6-7套同样的房子，这一刀宰的真是太狠了。这个郑先生的妈妈在一个销售人员的游说下啊，就跑到山东某一家楼盘去看房子，那销售人员说的天花，一方面监管部门要有合力，你像对房地产销售环节的虚假宣传是吧，合同陷阱要有常态化的高压打击，大幅度的提高违法违规的成本，让那些不良商家真正的感到疼，让他们知道怕，让他清楚欺诈比守法更昂贵。另一方面呢，就是一个家庭里边啊，作为子女也得反思，你跟父母是不是有那种良好的沟通啊，是吧，两边都能够每天平等的这个沟通，没有障碍。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怎么样帮助父母建立防骗防火墙，打破他们跟外界的信息茧房，这作为子女啊，这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其实说到底就是两个字儿：信任。要能够信任家人，要能够信任监管，信任市场。信任不是被收割的筹码，它应该是一个市场的基石，更应该是一个社会的底线。欢迎您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零距离节目报道了那么一个事儿，南通有一位张女士，如皋的啊，她买了一辆宝马车，花了47万，结果现在骨折躺床上，还得自个儿掏医药费了。这张女士去年买车的时候呢 ，4S 店的销售那也是伶牙俐齿啊，这个死活不肯降价，拍着胸脯跟张女士说了，说咱也不差这点钱，送你10000多的装潢大礼包，再加上终身免费基础保养，这不更好吗？张女士一想，这宝马车保养不便宜啊，这羊毛出在羊身上啊，可以，然后也没还价，车子开回家了。没想到到后面所谓的终身免费，它只是免个机油和机滤，你去保养人家马上拿出单子让你换空滤、换火花塞、换刹车片，动不动又2000多。张女士这才
4: 未成年人的公益广告出现了非常有意思的翻译错误，引发了全网的围观。现代快报记者为此进行了采访，关爱未成年人他的英语啊被翻成了Close, love, become, yeah, person. 这当然是莫名其妙的一种行为啊。记者采访到了博山区的相关负责人，他就说这确实是个事儿。当初呢是把这个民生工程宣传项目给外包出去的，委托第三方广告公司设计制作，至今1年左右了。接到反馈

以后已经开展了排查，确认有多个同款的错误广告，已经要求广告方立即下架问题物料，后续单位领导也会全面的进行排查，到时候向社会公示。关于这个事儿呢，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匪夷所思的错误啊？你看，我是原先那句话叫关爱未成年人，这是写在第一行的啊。第二行字呢，工作水准也要提升。一条新闻，我们再来看到另外一件事儿。工人日报报道了这样的一种情况，比如说你看着有主播啊，在直播间里面兴致勃勃的讲，哎，我这个东西，比如说蓝莓是现摘的，但是其实不是。仔细研究一下，直播账号 IP 在山东，发货地在广东，那这蓝莓怎么可能是现摘的呢？再比如有主播对着一大片水域啊，我这边的鱼是江苏连云港现捞的，但实际上到货以后，消费者发现怎么产地是广东中山啊，怎么会出现这种货不对版啊？简单讲，这就是直播现场在造景，几块绿布，一套现成的视频素材，十分钟捣鼓一下果园现场啊，渔港码头啊，工厂车间啊，就搭起来了。你以为主播的手底下人正顶着太阳给你挑货，其实人家在空调房里面堆着绿布在演戏呢。关于这个事儿，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人工智能时代啊，其实已经明确地告诉我们一个答案啊，眼见不为实。比如说吧，最近一段时间世界杯，我们在网上看的人工智能制作的各种各样的短片呢多了，最出名的不就是哈兰德带着挪威的那些球员啊，改成了维京海盗的装束，坐着龙舟，划着桨，一边敲着鼓，一边这边进攻巴西，那边进攻英格兰嘛，拍的几乎没有破绽。

这怎么办吧？我个人觉得啊，物理世界的信任是最后的保障。比如说，买东西找比较熟悉的那种店，你信任的那种店，买水果信任的水果店，买鱼信任的水产店。为什么搞经济研究的都讲，线上不可能完全的取代线下，这道理也就在这儿。线上的东西它没有办法能够替代线下的熟人关系和彼此之间的信任，所以线下的那些街边店它会一直存在在那儿，并不是因为街边店的业务不能被线上和物流取代，而是因为街边店里的那个老板，你知道他是谁，你有他的电话，你有他的微信。当然在线上呢，也不是说从此生意就不成立，那还得有一个品牌的背书。接着我们谈第三点啊，网络带货在过去几年遍地开花，甚至不少人他的那种生财的办法也变成了，我在网上发各种各样的东西，只要有人来关注，我吸他个十几万粉丝，再往后呢，我就带货啊，我卖东西给你啊。可问题是，这已经是过去。我个人觉得，未来呢，网络带货这种事儿当然也会有，但是离不开品牌背书了。这种品牌不是主播本人有名，而是主播背后的品控团队。这个主播带的东西，那就是这个主播的牌子。这个牌子能够成立，那就是因为大家相信主播挑货的品味和他背后团队能够保证这些东西都是真的。AI 眼见不为实的大背景之下啊，应该会出现一些整合。今天的慧眼天下就先到这里，更多资讯请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大蓝鲸上有各类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节目订阅收听。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牛皮凉席来降温，这批工艺再升级，1米5的999，多加30就能升级防滑耐用底。400710-1900，赶紧预定看席。关节不好，吹不得空调，白天工作累忙，想睡个好觉，头层皮升级工艺仅此一批，后面就得多加100了，不是30。赶紧拨打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家满精选”。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名医云诊室。北京时间14点整。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沿淮和淮北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晴到多云。今天最高温度34到36度，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最高气温35到36度。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西南风4到5级，温度28到35度。来听一组省内新闻。记者今天从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执委会获悉，由示范区两区一线生态环境部门共同编制的平原河网工业弱点区排污口调查技术规范团体标准近日发布。该团体标准进一步细化平原河网区域的工业排污口溯源规范，依托无人机弱成像、无人船水质走航以及测扫声纳和管道机器人等科技手段，精准地去识别并分析路上污染排放问题及成因，有针对性地采取整治措施，实现精准科学依法治污，达到有口皆查、应查尽查的目标。
4: 没有关系，因为有的技术呢是非常安全的，因为我都是在局部用啊，那么它的全身生物的利用度非常低，那么对不管是对成人还是对儿童的生长发育，对我们全身的这个技术水平来说啊，都是影响非常小，非常安全的啊，对儿童生长发育也没有什么影响。当然这个不是我自己说的，这个都是有证据的，
5: 对，
4: 有这个研究的，
5: 有科学研究
4: 啊，有一系列的这种专业的文章发表出来的，我们能看到的这种证据。那比如说我就这三个月喷喷鼻子啊，喷一个这个鼻用激素，那我就很好了。那我这个季节就过来了，就是最起码来说我的生活质量不太受影响。
6: 是的，要不然那个花粉过敏一出门，那个鼻涕或者打喷嚏不断，那个太难受了。有的人打完喷嚏之后大脑都觉得缺氧，都是那种感觉。
4: 是的。
6: 那像这种过敏性鼻炎有没有什么根治性的办法呢？
4: 过敏性鼻炎呢，目前来说呢没有什么太根治性的办法。那么我们目前针对过敏性鼻炎的治疗呢，主要是分为这个四位一体。什么叫四位一体呢？一个呢就是呢要尽量避免接触过敏源啊。那么这个前提呢，首先是什么呢？我们要明确过敏源，要到医院去做检查啊。那么检查的方法比较多，比如说抽血的啊，比如说点刺的，或者说其他方法的。那么这个前提呢，首先就是要明确我对什么东西过敏啊。这是我们讲的要避免接触过敏源，这是一大块。第二块就是用药物。药物呢这一块，我们刚讲的鼻用激素这一块，还有这个抗组胺药啊，还有抗这个白山系的药啊，等等啊，那么都是起到一个控制症状的控制症状的一个效果啊，那么来提高大家的生活质量，是避免这个鼻炎对我们的这个困扰干扰啊。那么第三块呢，就我们讲就是透明治疗啊。那么透明治疗呢，我们讲这个是唯一能改变过敏性鼻炎的一个病程的一个这个治疗。就是它针对病因来说，比如说我对螨虫过敏，那我们就这个不管是舌下的还是这个皮下的就打针啊。那么这种呢，就是通过低剂量的比如说螨的这种 普克蛋白的这种低剂量的这种不断的这种刺激啊，使人体对将来慢慢对这个变异源啊产生一个耐受，
5: 过敏
6: 啊，
5: 产生
6: 耐受，
4: 还有一块一大块呢，我们讲叫健康教育，健康教育就是我们现在三个人做的事了
6: 啊，对，就是教大家一些方法，
4: 健康教育就是什么呢？我们医生跟这个。跟大家呢要好好的交流啊，我看我们这个两位主持人也非常辛苦啊，这个我们做的工作就是这个工作，使大家明白这个比如说鼻炎、鼻窦炎、鼻息肉它是怎么回事啊，那么医生和这个我们患病的这个病人怎么配合，达到一个提升自己的一个生活质量，
5: 对
4: 这个目的，但是不再困扰这个情况。
5: 就是告诉大家这个病的这个机理是怎么来的。
4: 这个病机理怎么来的？我怎么去诊断它？我怎么要去
5: 治疗它？
4: 配合医生的治疗啊？
6: 对。
4: 不是说治疗好了之后还要注意什么事项啊？就是跟医生有个良好的交流。
5: 对，
4: 这样就是。最终呢，大家都非常开心。
6: 对，
5: 这个确实很多人可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可能就是稍微欠缺了一方面啊，就是不够足够的完全了解。
4: 这个也正是我们在坐在这儿做这个事儿的意义了，所以呢，鼻炎治疗呢，我们讲就是四位一体的，就是健康教育啊。避免过敏源啊，这个药物治疗啊，脱敏治疗啊，这是四位一体的。当然我们还讲到要这个对于一些效果非常不好的。那么还可以进行手术治疗那么对我在这一块呢还是有点小研究的
6: 是的那像刚刚我们陈主任也说到了关于这个过敏过敏的一个问题因为我身边也有一些朋友比如有过敏性的鼻炎然后呢他们去医院检查以后呢就觉得这个过敏源啊它比较难检测出来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况
4: 但是有这个情况一般过敏源呢我们分为两大类一类呢就是我们叫吸入性的比如像螨虫霉菌花粉这一类都属于吸入性的
6: 对
4: 还有一类呢就是叫

0: 这个食入性的，就是我们吃进去的
1: 东西，哦，吃的东
0: 西，
1: 对，
0: 啊，比如有人对花生啊、蚕豆啊、芒果啊，
1: 是，
0: 对吧？
1: 会过敏是的，
0: 有人会对这些东西过敏，或者是对这个海鲜啊，还有人对牛羊肉会过敏，
2: 哎，
1: 对，是吧？是的，是的，
0: 就是过敏源呢，一般就分为这个这两大类，那么有的时候呢，其实过敏源是成千上万种的，
1: 对，
0: 那么我们目前对我们目前检测呢，大概就是常见的几十种，这个因为。不可能常见上万种，
1: 对，你不可能全部都找出来，这是的，
0: 对对，所以呢，而且有的时候你就找出来，有的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办法或者特殊的意义。那么我们这些常见的这些过敏源呢，比如说我们对螨虫我们可以做透明，我们花粉现在也可以做透明，或者花粉我们可以做防护，对吧？
1: 这样，
0: 比如说这个。我对海鲜过敏，
2: 那就不吃海鲜，
1: 尽量不吃。
0: 对，所以说，有的人是找不出来，但是呢，找出来的，我们现在做出来的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事
1: 啊。
2: 是不是这个食入类的比这个吸入类的更容易可以去解决它的这个过敏的问题？是不是？就是避免去食用它嘛，对不对？
0: 其实呢，就是，但是也不能完全这么说，有的时候不是这么简单。比如说有的人这种小孩啊，你看有的小孩这种湿疹特别严重，过敏特别严重，
1: 对，
0: 当然你有的时候营养不足你也没办法
2: 啊，对，
1: 还有对鸡蛋过敏的，你不摄入蛋白质你也不行，
0: 对啊，成人好说一点，成人我们可以很多替代的方法，
1: 是
0: 吧？我们很多植物类蛋白、动物类蛋白可以互相替代，对吧？但是小时候这个。因为小孩这个问题比较大一点，比如小孩就是对牛奶过敏怎么办？
1: 对，牛奶过敏是你还得有替代补充的营养要跟上，这个确实是，
0: 就是不能一概而论嘛。
2: 对，
1: 好，那王主任，我们程主任想问一下，就是比如说像这个鼻炎哈，如果说它不及时治疗的话，会不会去引发更加严重的一些后果呢？
0: 鼻炎呢，还是要这个及时的治疗。那么我们认为鼻炎的危害呢，主要在几个方面。一个呢，我刚刚讲的，鼻子痒啊，打喷嚏啊，流鼻涕啊，鼻子塞啊，这个是非常困扰这个自己的一个事情。
1: 就是影响到生活质量的这个事。
0: 对，一个是自己生活很不舒服，我一会儿就要擤鼻子，鼻子一不通气。那我这个气流也不顺畅，这我就很有的人就会很烦躁。
1: 是的，
0: 这个会非常影响自己的心情。第二个呢。我觉得也影响自己的社交，影响自己的工作，
2: 对，
0: 而不如今天要开个会啊，或者跟领导汇报个事啊，这个就是很影响自己的形象
1: 啊，对，喷嚏不断，是的，
2: 这个桌上全是餐巾纸，是吧？
1: 因为我记得非常非常有意思，就是我们办公室有大概三个同事都是过敏性鼻炎，然后一到那个换季的时候，办公室里面喷嚏声此起彼伏，都是，
0: 对对，还有一个就是过敏鼻炎会影响睡眠。
1: 对，
0: 鼻子不通气嘛，
1: 对，睡觉的时候，
0: 你睡觉不安稳嘛，然后老会反啊转啊干嘛，这个就睡觉也不踏实，睡眠质量也很低，就是讲了对自己生活的一个影响。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有时候呢，这个过敏性鼻炎有时候还会发展成哮喘，这个就非常麻烦了，哮喘要发起来要命了，对吧？是是是。还有呢，就是这个过敏性鼻炎你不治疗呢，它还可能引起这个鼻窦炎啊。中耳炎啊，咽喉炎啊，或者引起这个其他的更重的并发症啊，我们还有这个这个鼻炎很严重，引起这个眶的感染啊，这个颅脑的并发症啊，这个还是要这个及时治疗吧。对，及时治疗。然后刚才讲的呢，这个跟医生呢有一个良好的沟通，如果定期的去检查或者症状加重了，定期的这个及时的去治疗的话，那么。应该来说都会避免这些问题，
2: 是
0: 啊。
1: 所以一旦说有这个鼻炎的问题呢，建议大家还是及早去诊治，哪怕是那些看起来并不是很严重的鼻炎，它也还是要治，因为你如果不去规范治疗的话，它可能会引起到这个病情继续的一个发展，这样就不太好了。好，那么我们再次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嘉宾啊，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耳鼻喉科的程友主任。那程主任呢，他平时是非常的擅长鼻内镜手术，还有变应性鼻炎的综合治疗，以及头颈部肿瘤的外科手术的干预。那当然除此之外，像耳鼻喉科，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其实今天都可以向程主任来进行提问了。
2: 是的，
1: 我们的两种提问方式也为您开通了，再给各位介绍一下。首先第一种呢，是打开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的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 live 互动专区的话题帖后面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
2: 跟鼻子相关的，但是这个耳鼻喉咽喉科大家都可以来提问。而且我此时此刻发现，就是上半段的时候小助手当中有好多朋友发来了

0: 大家的问题啊。
1: 嗯，
0: 待会儿我们在广告之后呢，就会请陈主任来帮大家去进行一一的解答。
1: 这样吧，我们在广告之前，其实还是有时间回答一位听众的问题啊。
0: 嗯，
1: 这是一位68岁的朋友，他说耳鸣困扰他。一直困扰他，然后保健药也吃了，网上卖的滴耳液呢也用过，还有耳鸣贴也用过，就是不见好转。想请问一下，这样的话，陈主任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案吗？
2: 那么这个人主要是耳鸣是吧？
1: 嗯嗯。
2: 耳鸣那一个呢，我们要做一个这个病因的检查啊。那么耳鸣看看呢，就是我会问他这个一个呢是看看这个。耳朵里面的这个器质性的这个情况，哎，比如有没有中耳炎啊？啊，鼓膜完整不完整啊？影响不影响听力啊？影响不影响睡眠啊？啊，这个影响不影响这个自己的这个心情啊？
0: 嗯，就是
2: 对，如果说
1: 就是还是要去看一下，
0: 还是要面诊，对不
1: 对？
2: 对，
0: 嗯、
2: 对
1: 因为他好像也没有告诉我们说他有没有去就诊的一些经历，或者医生有没有给过一些诊断，没有说到啊、
2: 嗯。就是最好有一个病例，嗯、这个或者有一个参考的资料，我们会更全面一点。
1: 是的，
2: 就是一个呢，就是排除这个器质性的病变，比如说是中耳炎，还是中耳的其他的什么情况。
0: 嗯，
2: 第二个呢，就是说，哎，耳鸣对。最大的这个困扰的程度啊、是不是影响睡眠？
0: 嗯，
2: 如果影响睡眠了，影响听力了，如果因为耳鸣这个特别心情特别烦躁了、
1: 嗯，
2: 这个就要去处理了。
1: 好的，好的，
0: 嗯、
1: 谢谢陈主任的介绍啊、
0: 嗯。
1: 那这样大家如果有这个就诊的经历的话呢，最好也发过来给我们。好，稍后是简短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3: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4: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董明守护。

0: 不，
1: 年少时总以为酒撑得起场面，烟衬得出潇洒，到如今才懂得，每一次醉酒没有场面，只有狼藉的家庭；每一次点烟没有潇洒，只有透支的健康。我是铁坤，不要等身体亮起红灯才幡然醒悟，健康那是对家人最踏实的承诺。年少时总以为通信只是一串号码，一次通话，到如今才懂得，那个号码的背后是深夜加班时父母的牵挂，是异地求学时孩子的视频，是全家围坐电视机前的欢笑，是旅途中那一份安心的守候。从一个人的通信选择到一个家的品质依托，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与你共赴更美好的数字生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3: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5: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0: 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1: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0: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2: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3: 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呢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4: 我是董明。
3: 那今天我们的名医云诊室节目呢，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耳鼻喉科的程友主任。程主任擅长的是鼻内镜手术，还有呢变硬性鼻炎的综合治疗，以及头颈部肿瘤的外科干预。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陈主任一起为大家来解锁鼻部健康的密码啊。那么刚刚其实在半年广告的时候，有不少听众呢也发来了问题。那有一位听众想咨询啊，说这个鼻息肉的问题，他呢说听说鼻息肉啊会导致自己的鼻子变成蛙鼻，这青蛙的蛙，蛙鼻啊，他说特别影响到外观，所以他想请问一下程主任，这个鼻息肉到底是什么？像有些人呢体检的时候发现小息肉，医生说不用手术，有些却要立刻处理，到底哪些需要处理，哪些不需要处理呢？
5: 哎，好的，主持人，那么蛙鼻呢，我们是在大概就是80-90年代很早的时候，在农村还能看到蛙鼻。什么叫蛙鼻呢？就是鼻子里面这个息肉全部长满了，就吐到外面来了，就像个青蛙一样那种胀的那种，
3: 大大的那个鼻头，
5: 就像青蛙肚子胀的那个
3: 鼓起来
5: 那种。我们叫蛙鼻。现在基本上看不到了因为现在随着我们这个生活质量的这个提高啊，这个经济水平的提高啊，和这个。
4: 医疗技术的提高
5: 医疗技术，包括我们对这个自己健康重视的一个水平的提高，基本上看不到了。那么鼻息肉呢？确实，就是像主持人说的，有的呢比较小的，这个比如说，也不影响鼻腔鼻窦功能的，也不影响这个，看上去呢，也没有明显的这种恶变的倾向的，或者没有明显的糜烂的这种呢，可以观察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药物，比如说喷一点鼻用激素。它可以控制它的这个生长但是呢，这个呢，如果说不做手术，一定要定期随访防止它长大或者这个有变化的倾向那么遇到一些大的息肉，那么比如它引起鼻窦炎了，或者这个特别影响鼻子通气了这个或者就是什么呢？看上去就是有糜烂、有出血这个看上去不是太我们医生讲不是太对劲的那一种就是一定要去处理。一个呢通过手术呢可以这个解除他的这个病患，第二个呢要进一步明确他的这个病变的性质病变性质我们很简单，它究竟是一个良性的息肉，还是一个良性的乳状瘤，还是一个鼻腔的其他的恶性的肿瘤，这个一定要注意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手术呢可以连鼻窦的炎症、鼻息肉，包括这个鼻腔框架结构不良一起把它解决。那么这样的这个术后呢，我就看他心情非常，我们有时候看这个术后这个病人的这个鼻腔鼻窦里面情况，心情会非常舒畅
3: 是的，是的。那像鼻息肉手术，它的这个复发率高吗？
5: 鼻息肉复发率呢，主要是有一种我们叫嗜酸性的这种鼻息肉呢，复发率可能会高一点点。
3: 那是什么？你刚刚说的哪种？
5: 就是一种叫嗜酸细胞性的这一种。
3: 嗜酸细胞性。
5: 嗜酸细胞性这一种呢，可能复发率会高一点，但是呢。总体来说都还好通过鼻内镜那么主要呢关键还是在一个微手术期的处理，那么术前呢我们要充分的沟通充分的重视那么术中呢那就主要我们手术医生的事了一定把这个 CT 片研究透，把它的解剖研究透，把它的手术风险研究透然后呢逐层的把它去这个病变去去除包括一些其他异常的这个黏膜水肿的这种或者囊性变的这种都要把它处理掉那么术后就是大家互相配合的事了一个呢就是我会教你怎么弄医生会告诉你怎么弄，医生会告诉你什么时间要来复诊但是如果大家配合不好，

0: 这个就有的病人呢，就是术后效果就差一点，比较容易复发。那么绝大多数的鼻吸入病呢，那么经过我们现在的手术处理呢，这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除了一些少部分的这个嗜酸细胞性的这种鼻吸入呢，一个呢，就是有的手术医生呢，手术不是太到位，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手术后呢，大家配合比较差，那么不愿意来复诊，不愿意坚持用药。那么这个呢，有的病人呢就会短时间的复发，但是这个都比较少。
1: 是，
0: 我就相信呢，就是如果我们有一个良好的合作，一定是可以解决问题的。
2: 对，要谨遵医嘱，配合好，对不对？
0: 大家有一个配合。对，
1: 是。那这样，我们最后再来回答一个，就是关于这个鼻咽癌的问题啊，这可能也不少朋友比较关注。因为有人说了，这个鼻咽癌早期的症状呢是特别不明显的，而且很容易被忽略，所以想请问一下程主任，鼻咽癌早期有哪些信号呢？
0: 鼻咽癌的这个早期信号不多啊，那么我们首先讲了鼻咽癌为什么大家都这么恐慌呢？一个呢，鼻咽癌是我们国家特有的一个病，那么整个大概80%的鼻咽癌的病人就在我们中国。
1: 哎，为什么呢？
0: 这就是原因呢，就是三个原因，主要呢一个就是遗传的原因
1: 啊，
0: 就是这个人种的原因啊，这个我们大概还有。像我们中国呢，大概也有70%-80%集中在这个西南五省，就是广东、广西这一块。
1: 这个和饮食习惯有没有关系？
0: 这个总体来说呢，现在研究认为呢，还是三个原因。一个呢，我刚刚讲的就是
2: 遗传
0: 。它会这个就是我们经常会发现，在整个家族里面能有十个，能有十个、几十个的这种就是鼻咽癌的病人，或者是其他癌种的这种病人，这是遗传性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讲这个 EB 病毒啊，现在认为呢，这个 EB 病毒跟鼻咽癌呢有这个非常密切的关系啊，所以我们有的病人如果查到 EB 病毒阳性，那要定期随访啊。第三个就是环境因素，所有的这个病都是这个基因跟后天的环境相互作用的一个结果啊。那么现在的环境呢，确实不够太理想啊，那么各种污染物啊。也会对我们的气道，首先是一个最强烈的一个影响啊，所以呢，这个地方面的结合呢，先天的遗传因素加上后天的环境影响啊，包括生活习惯、饮食习惯，都会造成这种。我们这种
2: 鼻咽癌的这种发病率
0: 高发，
2: 对，
1: 好，谢谢程主任。
2: 是，
1: 那这样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各位收听前的听众朋友啊，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向程主任来提问的话，你看关于耳鼻咽喉的各种问题都可以向程主任来进行咨询啊，两种方式已经为您开通了。第一种呢，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互动专区的跟帖下面呢，来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
2: 当然各位啊，在发送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年龄、性别、具体的症状。比如说今天的关于这个耳鼻咽喉科的，就大家你要明确一下自己有没有就过医，就您现在这个症状有没有问过医生，或者还是只凭自己的，或者有没有去检查过，一定要把这个明确点发给我们，千万不要像我们有一些听众朋友发来的问题，小助手当中直接回了五个字：鼻子很难受，耳朵听不见，就是这样的。其实我们陈主任去很难去给他做一个明确的回复，对不对？
0: 对。
2: 就您这鼻子为什么难受？就您这耳朵哪个耳朵听不见？是因为什么原因呢？有没有外伤，或者有没有过往史等等之类的啊？
0: 对，就是大家还是珍惜主持人给大家的一个机会吧。
2: 哎，对，
0: 省得你到医院觉得那么麻烦。
1: 对，是的。来，我们先来回复吧啊。
2: 先来回复啊，有一个新听众啊，就是今天刚加这个微信的朋友，他说他儿子鼻炎，每天早上起床都会打喷嚏，他就想问一下陈主任，这个是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0: 这个可能两个原因，一个呢可能怀疑可能还是有过敏啊，第二个呢就是这段时间不天气比较凉了吗？
2: 对，
0: 早晨起来是不是就是比如说衣服也没穿就进卫生间了啊？这个有可能就会一下冷空气袭
1: 来，
0: 刺激一下这个鼻腔，我们叫这个神经源性的啊，神经源性的就是刺激一下，它会连续打喷嚏。那么一种呢就是这种过敏，可能最好到医院检查一下，
1: 还是要查一下过敏源。
0: 对，如果说就仅仅是打喷嚏的话，如果没有其他的症状的话，这个我们到医院鉴别一下，可能问题不是太大。
2: 他如果比方说在您刚刚说的这个方案当中，如果他早起的时候起床的时候，如果保暖那个出来之后依然会打喷嚏呢，那可能就要到医院去检查一下了。
0: 对，或者
2: 对不对？
0: 或者就是如果实在不想到医院呢，还可以先买一点这种鼻用激素的药。我起床之前 我先喷一下，
2: 嗯，
0: 试一下看看。哎、我如果说起床之前喷一下，
2: 嗯，
0: 也很好了，
2: 嗯，
0: 就喷个两周四周的关系。
1: 那像他们家是孩子嘛？刚刚有没有说多大
2: 孩子、儿子，对不对？
1: 他是适合用什么样的药呢？如果是的话，
0: 小孩的激素呢还是比较讲究的，
1: 嗯，对。
0: 目前呢，就是市场上的几种激素呢，就是年龄区分比较多一点，
2: 不同年龄段不同的这个激素成分，
0: 对对。一般就像比如像这个利舒拿，我们叫康生木美松，
2: 嗯，
0: 它这个起始年龄是三岁以上都可以用的，
1: 哦、
0: 像这个雷洛考特。就是我们叫布利奈德，
2: 嗯，
0: 还有一个叫辅助良，辅助良叫福利卡松，
2: 嗯，
0: 那么这个都是六岁以上可以用的，
1: 嗯，
0: 但是总体来说问题都不大，
1: 不大。
0: 你像我们布利奈德都是美国 FDA 批准的这个孕妇的 B 类用药，所以说、
1: 哦、孕妇都可以用
0: 啊，孕妇都可以用的，所以说关系都不大。
1: 那您说的这些药是必须要到医院去开，还是有的药房是可以买到的？
0: 药房好像有的可以买到，
1: 有的也可以买到，嗯，
2: 这些都不
1: 试试
2: 都不是处方药，是不是？
1: 应该
0: 反正
1: 有些
0: 药房现在
1: 它也可以开处方，它有的线上处方都是。
2: 当然，各位去医院就是找到专家面诊过之后，确认完这个病症之后，应该下药是会更好一点。
0: 对对对，
1: 好，谢谢。来，我们这边还有一位57岁的男性，他是慢性咽炎很多年了，反反复复，我想请问一下程主任，有什么办法能解决的？
0: 慢性咽炎呢，首先一个呢，如果反反复复有异物感呢。首先一个我觉得要做一个喉镜啊，排除一下这个器质性的病变，啊，第二个呢就是生活习惯一定要改，
1: 嗯，
0: 啊，我们很多这个抽烟喝酒无辣不欢的找我去看咽喉炎，我说你这看的有什么意义呢？
1: 是的，你看完之后继续吃辣吃烟抽烟
2: 喝酒
1: 没有用，对啊，治不好了，这个就
0: 生活习惯要注意一点，不是说你没什么不舒服咱们就不说这个事儿，对吧，你老是不舒服你这个就要自己稍微注意一点，改善一下生活习惯，好吧？
1: 对，其实陈主任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起来，你看，像我们作为主持人，其实慢性咽炎就是我们的职业病嘛。
2: 对，
1: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慢性咽炎，也是比较厉害，但是一说话嗓子就哑，然后你唯一的方法就是去做一做雾化，或者甚至用一些什么消炎的药，但是它就是也是很容易反复的。
2: 嗯，
0: 对对对，就是中。
1: 还有很多老师，对吧？也是会慢性咽炎。
0: 我们讲有一个叫用嗓卫生嘛，
1: 对，
0: 也是我们经常客户里面也会有专家会提到，就是，就是要比较禁忌什么长时间持续用声
1: 啊。对，
0: 有的老师找我看，我说，哎，现在不像以前了，老师上课可以喝水啊，
2: 嗯，
0: 啊，老师上课可以。我放一个幻灯啊，放一个动画片啊，
2: 可以休息啊，对不对？
1: 减少长时间说话。
0: 对，那还有一个方法，我提问啊。
2: 对，
0: 是吧？我中间就可以休息一下嘛。对对对，所以
1: 是
2: 58岁的女性，她说：“陈主任，目前她早晨起来的时候会感觉这个喉部有东西的感觉，还没有就医。她想问你，这个是不是挂耳鼻喉科？然后去医院做什么检查？”
0: 对的，这个可能就是个中年的这个妇女嘛，对吧？那么可能是一个我们叫咽喉炎，或者我们叫这个咽翳杆菌。或者中医叫梅核气，但是呢，就是感觉就是喉咙堵个东西一样的，但是首要的前提就是要做一个喉镜啊，排除这个器质性的病变，那么没有什么器质性病变，那我们就可以按照慢性咽喉炎啊、咽翳杆菌啊、梅核气这方面来处理啊，我们可以用一点药物啊，相应来处理一下。
2: 好，有一位刚刚新加的朋友，他今年62岁，他换季的时候鼻炎会非常严重，不通打喷嚏流鼻涕，最近开空调早上起来有的时候会出血，然后应该怎么，他是男性。其实这个应该是上上个那个听众的问题是一样，去医院做一个这个鼻内镜的这个检查，是不是？
0: 他这个就是像我们说的一个典型的一种季节性的过敏性鼻炎的症状了，那么一个呢，如果这个天气呢一个呢就到医院查一个过敏源看看，那么第二个呢，刚刚就是东明主持人讲的，做一个鼻内镜看一看，那么第三个呢，可能生活中呢做点防护，我出门可能戴戴口罩，然后呢把那个空调的这个隔板
2: 挡起来，
0: 不是，要拿开来洗
2: 啊，
1: 滤网
0: 那个里面它搞不好就是可能常年没有洗了，那个里面都是
1: 有污染的，
0: 都是螨虫的这个聚集地，
2: 会通过这个风把这个螨虫会吹出来，是不是？人就会吸入到鼻腔内，
0: 对，或者其他的一些致敏源什么的嘛，对，
2: 好， 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啊，她是36岁的女性，她说陈主任，每到冬天鼻子里面就很干，早晨起来一哼鼻涕会有黄色的分泌物和血丝，上是什么原因？这个其实好像大家很多问题都是类似的，就是早上起来是不是因为确实晚上就是空调就是吹的，然后一

0: 我就觉得有黄皮地的话，可能就是一个呢，就是这个换季的时候可能不是太注意，可能会有一种小感冒这样子的啊。如果长期的黄皮地，那可能就是鼻窦炎什么的，
1: 还有炎症。如果长期，
0: 那么这种情况呢，我建议呢，一个呢就是家里可以买一个这个叫那个保湿的那个叫什么？
2: 空气净化器，是吗？
0: 雾化就是那个湿化器，
2: 湿化器，
0: 对对，湿化器。我看网上也不贵，两三百块。
1: 加湿器
0: 啊，加湿器，
2: 加湿器，
0: 对对对，
2: 加湿器，
0: 对对对，就两三百块钱嘛。
2: 就是一直会喷雾的那个
0: 对对对，然后你还可以呢，你
1: 就是让环境更加湿润一点，不要太干燥啊。
0: 对，还可以呢，我们比如说现在不有温度计、湿度计嘛？
2: 对，
0: 湿度计上你看到你这个上面湿度，比如太小了，你肯定不舒服，对吧？买一个加湿器，然后呢，鼻子里面可以到这个冬季呢。可以喷一点油啊，可以做做鼻腔冲洗啊，应该可能问题不大。
2: 就是要保持这个皮肤的这个湿润度嘛。
0: 对，皮肤跟黏膜其实是一样道理，鼻腔黏膜它也是要保护一下。
2: 好，接下来有一位听众在问这个耳朵方面的问题呢，他说：“陈主任，请教您一下，如何去选择助听器？因为他爸耳聋已经2年多了，他能否直接？”

0: 而已的，就跟你每个人戴着眼镜一样，对，是，对，所以同样是一个专科啊，两个不同的专家都明确跟大家说了，就是这个助听器千万不要随意在网络上去进行购买，还是得要去线下去是验证一下自己的这个听力到底在哪个等级，
1: 要去验配，对不对？
0: 配眼镜一样的，你就配助听器。对，我们叫，因为如果你在网上随意去配助听器的话，有可能你这个听力会越来越差，你买到了不合格的产品，或者它的这个音量跟你不适配的话，它对耳朵还是有影响的。
2: 对对对对。
0: 好，谢谢陈主任啊。这位88岁的这个男性，他想问一下陈主任，他耳朵有嗡嗡的声音已经有一个多月了，但是呢睡觉还好，他想问一下这个听力也还好。
2: 想问一下，就是陈主任，他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办？
0: 我建议这位老人家就不管他了吧，和平共处吧。和平共处，对，因为这么高龄了，老人这么高龄了，第二个呢，睡眠也还可以，听力也不是太影响，就和平共处吧。
2: 嗯嗯。
0: 如果说
2: 对生活干扰大，就来给我们检查一下，看。
0: 就是确实，比方说这个噪音越来越大，这嗡嗡声越来越大的时候，需要到就医去看一下。
1: 更严重了，或者是对自己影响更大了，那就来看一个。目前呢，他说的这个情况，我觉得可以和平共处吧。
0: 好，那我们这边刚刚的那位女士又发来信息，又帮她老公问的，耳朵像高压线声音的。她说她老公其实去医院检查过了，医生说没有问题，听力检测出来是好的，但现在就是一直耳鸣，感觉特别影响到生活。所以想请问一下陈主任，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呢？
2: 其他这种呢，那就不行，做做这个声治疗。
0: 啊，声治疗，
2: 对，
0: 啊，
2: 这是个怎么治疗法？
0: 对，声治疗就是，我们会根据他的耳鸣的声音呢，去选配一些跟他耳鸣相近的一些自然声，比如说流水的声音啊，比如说或者其他的一些自然中的声音啊，让他去反复，
1: 去听吗？
0: 反复听，
2: 让他慢慢这个，习惯这个声音，慢慢掩蔽这个耳鸣的这个情况，说到底，将来也是一个耐受和一个和平共处的一个原理。
1: 那这样我是觉得，如果您要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去挂一下陈主任的号，对吧？然后我们现场再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啊。
0: 是，我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目前陈主任在我们南医大二附院的这个门诊时间啊，因为我们南医大二附院其实有三个院区的，对不对？陈主任目前周二上午是在我们江家园院区，周四上午是在我们麦高桥院区。目前陈主任就是一周就两个半天是有门诊的。
2: 对，就两个上午，周二上午在江家园。
1: 这是在麦高桥院区。
0: 其实这个就是上门门诊越少，就说明这个号越难挂。所以大家呢，如果确实啊，就是耳鼻咽喉这一类的问题，如果想要去南医大二附院挂陈主任的号，其实如果挂不到啊，就是是否能到门诊去报一下，这是我们民营门诊是节目的听众呢。
2: 可以，完全可以，
1: 是吧？直接帮您加个号
0: 鼻内结痂。
1: 第二个呢，我可能要给他做个 CT 了。他的情况要重视一下，
0: 就是经常鼻子会结痂，就是要注意，是吗？
1: 对，他可能就是一个鼻窦炎或者鼻青咛炎，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情况。我具体要通过检查来给他分析一下。
0: 好的，谢谢陈主任。您看，刚刚我们也把陈主任的这个坐诊的时间也告诉您了，
2: 也分享了，
0: 可以去陈主任那儿找他看一下。
2: 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随时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啊，小助手的微信是 my520937，my520937。接下来因为时间原因啊，最后再回复一位听众的问题啊。后面还有很多朋友没有就是在节目当中回复，我们待会儿会请陈主任留下来。给大家用文字一一的回复啊。他说有他们家小朋友今年18岁，看过医生是过敏性鼻炎，每天早上起床打喷嚏，经常还流鼻血。请教一下陈主任，他这个应该怎么治疗？
1: 他这个如果确诊是过敏性鼻炎的话，如果18岁的小朋友的话，我还是建议他做脱敏。
2: 做脱敏。
1: 对，第二个鼻出血呢，我会用鼻泪镜这样的一个看看有没有这个。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高爽说法。
3: 北京时间15点整。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高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沿淮和淮北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呢晴到多云，最高温度34到36度。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今天最高温度35到36度。明天呢多云到阴，午后北部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西南风4到5级，28到35度。来关注省内新闻。今天记者从江苏省工信厅获悉，在新近揭晓的2025年度中国医药工业主营业务收入前100位企业当中，江苏有17家企业入选，较上一年增加了一家，入选数量连续三年全国第一。17家入选的企业利润总额、研发费用分别占百强企业的 21.1% 和 26.6%， 均居全国首位。今天南京成交了三幅住宅用地，涉及到了建业区和江北新区，成交总价约41.34亿元，平均溢价率5.03%。其中呢，位于建业河西北部的华山路 G30 地块，经过99轮竞价，最终由招商蛇口联合了交通集团，以总价29.98亿元竞得，溢价率7.07%，成交楼面地价为每平方米34415元。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了全国的雨情、水情，安排部署暴雨洪水防御工作。截至到今天上午9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四川、甘肃、安徽、云南、广东、广西等地79条河流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71米。

0: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今天发布消息称，近日中菲两国执法部门合作抓捕并遣返一名涉嫌组织跨境赌博电信诈骗犯罪的逃犯林某。林所属的跨境赌诈犯罪集团在菲律宾、柬埔寨等地设立网络赌博及电信诈骗窝点，借助赌博网站及色情诱导 APP 实施跨境赌博电信诈骗违法犯罪活动，涉案金额数亿元人民币。据国家统计局消息，六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5.3%，增速比上个月加快0.8个百分点。从环比来看，六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个月增长0.76%，一到六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来关注国际，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4号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打击将继续，说直到我说够了为止。他还表示，将把对伊朗能源设施的打击留到最后。此外呢，特朗普表示，美国于当天与伊朗方面举行了会谈，美国敦促伊朗达成协议。截至到目前，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4号深夜谴责美军当天袭击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北部的一处环境保护站，造成了一名护林员的三名家属死亡。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南京出梅了，今天至17号的上午，南京以云系变化为主。17号下午到夜间有雷阵雨，未来三天最高气温也会达到35度。南京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减少高温时段的户外活动。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到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到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倪恩泉、丹丹，我是高爽。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我主持的高爽说法节目。
2: 江苏福彩套餐新组合，好运双重奏，500万元赠票活动燃情开启。自双色球游戏第2026-0807，开奖日期2026年7月14日开始。凡在我省福彩销售网点购买双色球游戏，18元、28元、38元、66元和88元精选套餐票，系统自动赠送对应金额和投注方式的双色球精选彩票，被投被赠。这个夏天，让双色球套餐票点燃你的幸运之火。
3: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啊，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男子啊，在取保候审期间的买棺材、摆空药瓶、伪造自杀假象，在家人配合下下葬啊，潜逃。离职员工呢，为了泄愤，偷走老板养的鳄鱼，老板发现以后啊，报警，结果呢，双双啊被拒了啊。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北京市高鹏南京律师事务所马红军律师，北京市京都南京律师事务所朱贺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你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3: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

0: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男子啊，在取保候审期间呢，买棺材、摆控药瓶啊，伪造自杀假象，在家人配合下下葬以后潜逃啊，以为呢蒙上被单啊，躺进棺材里就能逃脱法律追究，结果呢是罪加一等。来，这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啊。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高鹏南京律师事务所马红军律师。马律师您好。
2: 马老师好，各位听众下午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3: 2025年1月21日晚，男子司某醉酒驾车被查获，其此前已有两次无证酒驾前科，被取保候审后，司某为逃避处罚策划假死闹剧，提前备好棺材，借助空药瓶、制冷设备伪造服药身亡假象，在家属配合下草草下葬，随后连夜逃往云南。办案民警发现诸多疑点后查清真相。
1: 好，那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南京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啊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啊。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南京主播号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等等。首先啊，马律师，这个男子司某，你看啊，他血液当中酒精含量是每100毫升158.98毫克啊，远超每100毫升80毫克这个醉驾标准，对吧？显然是醉驾，这个已经涉嫌了刑事犯罪，危险驾驶罪，是不是啊？
2: 对，是的，已经涉及到了我们刑法上规定的危险驾驶罪，他是醉酒驾驶机动车嘛？
1: 但是好像有说法，在司法实践里要达到就每100毫升啊。150毫克以上可能会涉罪，虽然是这么说，是不是有这样一个说法呀？
2: 他其实不是叫，这其实都涉罪，只是说处罚上，对，没有达到150毫升的，我们看就是能不能够去做一个简单的处理啊，实际上都是构成了，因为刑法它是有明确规定的，实际上都是构成犯罪的。
1: 对，都是构成犯罪，但是150毫克以上，这个是处于刑事处罚，是这个意思吗？
2: 是的，
1: 那您说150以下是怎么一个简单处理啊？什么一个意思啊？
2: 150毫克，它其实也是一个就是构成的犯罪，只是说不会比如说不需要去给他一个处一个拘役的这样一个刑期了啊，可能是这样一个状态。
1: 但是这个犯罪的记录还跟着一辈子还在啊。
2: 对，
1: 好，
2: 对，
1: 这个的量刑呢，危险驾驶罪您提一提。
2: 危险驾驶罪它是那个我们需要处于这个拘役以及这个叫民处罚款的啊，
1: 拘役是最多6个月吧？
2: 对
1: 啊，那罚款呢？罚多少？
2: 罚款是20000。
1: 也就是他这个叫罚金是吧？还叫罚款？
2: 对对对，
1: 罚金？
2: 他是叫罚金啊。
1: 那罚金您说的20000是最多20000是上限吗？
2: 最多啊，他是最多的，就不可能是再超过这个了，因为各地还是有一点区别的啊。
1: 好。这个司某曾经是2次啊无证醉酒，无证酒驾以后有违法记录，而且已经被处以了罚款呢，行政处罚，这次要从重吧？第三回了。
2: 对
1: 啊，
2: 这一次他是这样的，其实我们根据道路交通法的规定，只要是以酒驾的话，我们都知道有行政处这个就是要暂扣机动6个月的机动车驾驶证，并处一个1000到2000元的罚款。那如果说是再次酒驾的话，那就要处以拘留，就是我们刚刚报道里看到，不实的供述自己的这个罪行啊等等这样一些情节，啊，可能会就是会有一个酌的这个成分在里面。
1: 但是如果没有啊，如果没有这样的情节，然后显得如果说轻的话啊，可以有什么样由检方提出一些抗诉或提出什么样的一些异议？
2: 就如果说检察院认为这个判决过轻的话，他是可以抗诉，向上级这个法院抗诉的，
1: 是可以的
2: 。
1: 好的，来，这是关于司某啊，这个案件没完呢。司某为什么能这么干？他的家人，妈妈呀、奶奶呀，帮着忙，对吧？你看啊，他的妈妈和奶奶啊，帮司某呢假死、下葬和外逃，这个涉嫌的是包庇罪，还是其他什么样一些刑事问题？显然也涉罪了吧？
2: 涉嫌的是窝藏和包庇都有。还有2个行为在。

0: 那是两个罪是吧？窝藏罪和包庇罪是两个罪是吧？
1: 对，
0: 您分别解释一下什么叫窝藏罪，什么叫包庇罪？看起来很像，听起来啊。
1: 嗯，对，就是所谓的包庇，就比如说是做虚假陈述，提供虚假的证明啊，比如说谎称他这样一个行为，这就叫包庇，就是啊。那窝藏呢是？我们是有这样一个，就是前面这个行为完成以后，他也把他逃到外地去嘛，就帮助他逃逸了。这两个都有，就比明明知道他的路线是什么样，到哪里去了，他也不讲，这个就构成了窝藏。所以包庇和窝藏的这个双重行为，他都是有的啊。
0: 那这样来看，这司某的妈妈和奶奶应该是一个窝藏吧？既包庇了，同时也知道他外逃去哪儿了，有窝藏的这种感觉，是窝藏罪吗？还是包庇罪啊？
1: 这个我们具体还是要由公安机关来定性的，虽然法条是同一条，对，但是到底是在算是以窝藏为主还是以包庇为主，这个还是要
0: 看
1: 公安机关的最后来认定。对，
0: 那这两个罪啊，您分别提一提，量刑一样吗？哪个重？
1: 量刑是这样的，就是无论是窝藏还包庇，它实际上都是三年以下的，就一般情况下是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但是情节严重的是要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0: 最高就十年是吧？两个档吗？最高十年。两个差不多。那这两个罪如果都涉及到，有没有可能是竞合还是数罪并罚？就既有这个包庇又有窝藏。
1: 对，所以说其实最终是就是说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在他有两个行为都存在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就是说最终是达到的目的，比如说他是，我个人认为可能是构成了这样个窝藏，因为他包庇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他逃走，所以可能定窝藏的可能性大一点，
0: 要更大一些。
1: 但是这个我们只能说我们来分析一下啊。
0: 那如果像这样的话，他这个妈妈和奶奶的量刑大概是三年以下嘛？因为两个档，三到十年似乎不太可能是吧？
1: 对，三年以下的可能性更大一点。
0: 更大一些，那三年以下也是有可能缓刑的。对吧？
1: 对，
0: 我想当事人这一家包括司某肯定没想到，是不是以为能逃脱法律惩处，结果把妈妈奶奶一起带进去，而且涉嫌更重的刑事处罚。所以您提醒一下这个案件，您谈一谈提醒是什么？
1: 就是这个案件，就是我们要知道的第一个，就不要认为我们是亲属就只是亲属，我们包庇不追责，法律上是不存在的，无论谁是这个有这样一个包庇或窝藏的行为，都会被追究责任。那还有一个呢，这个案件的这个事情啊，它本质上它实际上是公然对抗了国家的这个司法权，所以说大家都不要说我们来侥幸的认为通过哪些手段来可以逃避制裁，我们还是应该是就是说坦然面对和接受这样一个处罚，因为毕竟是自己错在先嘛。
0: 是所谓想这个假死逃脱惩处，最后肯定会处得更重，而且可能会把家人牵扯进来是吧？悔不当初啊。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的第一项内容，也非常感谢马红军律师做客节目。好，马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没有转账，没有什么提供银行卡号，也没有什么验证码，还会被骗吗？这个结局啊，你可能想不到啊。我们来听听警官是怎么说的。
3: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浦口分局民警张腾霄。没有转账，没有提供银行卡账号，也没有提供验证码，还会被骗吗？近日南京秦淮瑞金路派出所接到反诈预警，一名老人疑似遭遇电信诈骗，但是老人的电话无法接通，于是民警火速赶往老人家中。敲开门后，老人自称自己没有转账，是在跟银联工作人员沟通。民警一眼就看到老人正在进行屏幕共享，对方听到民警声音便慌忙推出了共享。为彻底阻断诈骗渠道，民警找来一根针取出手机卡并紧急断网，但老人满心疑惑，解释称对方是为了帮自己解绑某平台会员，还拿出了对方编造的虚假姓名和假工作证号。民警告诉老人，跟对方共享屏幕时，手机上所有的东西对方都能看到。民警耐心讲明利害后，老人顿时慌了神。

0: 进一步了解情况后得知，老人还听从对方要求，拿起银行卡，贴近手机扫描了两张银行卡芯片。民警立刻作出应对，让老人先行登录银行 APP 核对名下账户资金，同时陪同老人赶往银行加急办理挂失止付。核查发现，其中一张银行卡资金完好无损，可另一张银行卡的银行 APP 早已被骗子悄悄卸载。经银行工作人员协助，老人顺利将银行卡挂失，成功保住了11万元存款。老人连连向民警表达谢意。警方提醒，屏幕共享就是共享钱包，等于直接把手机控制权交给骗子。用手机 NFC 扫描银行卡芯片，等于泄露银行卡核心信息。所有正规平台客服工作人员绝不会要求开启屏幕共享，更不会扫描银行卡芯片。遇到此类情况，直接拒绝并挂断，切莫轻信。
1: 好的，来结束警官说，我们要上市提示一下，稍后呢给您解答问题，您记好了参与方式啊，高爽说法加关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
2: 你有没有想过啊，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星辰、草原和大海？这次我们937知识背包客想带你走一条无比灿烂的旅途，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一场从都市到山海秘境，从科学到自然的沉淀。我们第一脚呢会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那里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白天呢你用专业的日耳镜看见太阳表面的火焰，当夜幕降临，那你可以用望远镜呢追寻行星的踪迹。从兴隆出来，我们一头会扎进坝上草原啊，那里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啊，越野车呢将带你一次穿越5种地貌，这是80%的游客啊到不了的地方。夜晚呢，篝火燃起，烤全羊啊，飘香四溢。飞翼打铁花呢，在星空下绽放。从草原转身，我们会奔向秦皇岛的大海，跟着老船长呢，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6天5晚，937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线路，我们优化了行程，那不仅为各位呢节省了宝贵的时间，更升级了吃住标准，全程是5算住宿，烤全羊。草原溜达鸡啊，满族的传统宴，还有同德烤鸭，通通都安排。937知识背包客啊，2026独家策划，8月8号到8月13号，军情观察的主持人郝帅全程带队。2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每人是5380元，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秦皇岛站解散。含南京往返的高铁，每人是6580元。2种方式呢，大家可以自由选择。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拨打电话025-6816-8059咨询报名。这次行程呢，我们将特别推出一期针对10周岁以上的孩子的独立营，8天7晚，多出来2天时间，那孩子们呢将入住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清晨呢有专属通道亲历国旗冉冉升起，还有故宫的深度研学，国家级的博物馆，还有呢泡泡
3: 安放。每一份微小的惊喜都是全球通对你的用心回应。江苏移动全球通。
2: 下面我说是电话对你非常有用啊，大家赶快要记一下啊。400-878-8322。
4: 每天和你零距离，每天为你解难事。律师帮忙团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律师帮忙团，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啊。首先说一下参与方式，以方便大家这会儿拿手机来咨询问题了啊。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一下高爽说法加关注啊，高爽说法加关注。那加了关注以后，请大家呢一定是自己留言，我们是自助式服务啊，您自己留什么，您想咨询什么，您就写什么，以文字方式把它写清楚，同时呢加电话啊，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所有的咨询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好，我们今天请到的大律师来自于南京，北京京都南京律师事务所朱鹤律师。朱律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好，接下来请导播给我们接热线。您好，这位朋友。喂，
6: 你好，
1: 你好，请说。

0: 这个我有个法律咨询一下子，好吧？嗯，这个我们家有个我们家的女婿啊，在这个工地啊，这个搞消防的，搞消防的，他每天呢都在这个七点钟上班，早上七点上班，在六点，早晨在6点50分这样子。
1: 他到工地要点名啊，就在这时候呢，突然晕倒，倒地就不省人事，抢救到医院5分钟以后就去世了。哦，这个我想问问看看，这是不是属于这个工伤？嗯，他是在工地上班，和工地。
2: 有没有签劳动合同？没有合同，没有合同。就是没签干的话，就是说点名上班就行了。
1: 哦，像这样的，即便没有签合同，其实大概率也是一个事实劳动关系，应该是工伤吧？我们来问一下朱律师啊，朱律师。
2: 这个好的，刚才根据不行的描述哈，我们判断，那他大概率有可能是个人招去啊。那如果也是受这个公司的管理，也是由公司来发放统一安排。 管理发放工资等行为，那这种情况下，实间当中是很有可能被认定为存在事实的劳动关系的。那我们刚才也了解到，这个确实可能是在上预定的上班点之前，那突发疾病，也在48小时之内没有抢救过来的情况下，那时间当中，如果你是劳动关，你已经存在了劳动关系，那在这种从事准备性工作的过程当中啊，虽然他没有到达这个。 工作的开始时间，但是是按照公司啊或者相关，主管人员的要求，在这个提前的10分钟进行点名的，这个一般实践当中会被认定为是从事相关工作的一个预备性工作的。那如果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啊发生了这种伤亡的情形的话，实践当中大概率会被认定为工伤的。
1: 是是同工伤是吧？在这个工作岗位突发疾病48小时以内抢救5小时死亡的，是同工伤，这个是有明确规定的。但是像他走起来是不是有点难？要先没合同嘛，对吧？先要来证明事实劳动关系，然后再走一个工伤认定嘛，应该怎么样维权呢？
2: 是的，那如果说用人单位他能够主动的去申报这个工伤，那肯定是更好的了。那如果说用人单位 没有劳动合同或者没有劳动关系为由拒绝申报工伤，那我们劳动者的家人啊，那就要搜集很多的一些证据资料了。那比如说我们每次的这个群里的或者微信上的或者说书面上的通知啊、点名啊、报道啊这样的聊天记录，或者工作照片，或者说有这种施工的安排、同事的证人证言、门禁的出入境记录，出入这个门的记录，以及120的这种
1: 120这个救护车的一个进入的记录啊，包括病历啊、死亡证明，都是你要或者工作发放记录啊，都是可以作为认定你跟这个用人单位或者跟哪一家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一个证据以及证明。那掌握了这些材料之后，你作为这个劳动者的家属啊，一定要在这个发生这个事故之日起一年内啊，去搜集这些材料去申请认定权。啊，这样即使单位不配合，我们也可以依据这样的事情 去确认劳动关系啊，如果不能够直接确认，那就先打一个劳动关系的确认之诉，申诉讼啊，然后以这个确认劳动关系之后，再去但同时要先申请工亡的这个认定的个终止啊，中间的终这个终止，以等便于等候咱们这个劳动关系的确认。如果确认完之后，再继续要求工亡的一个认定的一个程序的 走下去就可以了。对，这个工伤认定，这工亡认定，这个终止很重要，因为防止你前面走事实劳动关系那个
0: 仲裁耽误时效，然后这边呢影响了工亡的认定，是吧？这个很重要。但是有一点我来问一下这位朋友啊，我在这个平台上看到他女婿是2024年5月在一家工地做消防工作，然后他这个突发疾病死亡是2024年5月还是最近的事儿呀？
3: 这个是2024年，24年的事情，去世的。2024年，对，24年，这个我们呢 找到人事部门，人事部门说不属于工伤。我们把所有证据交给他，所有这个材料交给他，他说不属于工伤。
0: 这个后来我们呢就到这个分红线人民法院起诉了，起诉了以后，法院呢这个破裁书也下来，说对方消防工程那个公司应该承担这个工伤保险责任。嗯，那法院已经判了，一碰过了，碰过了以后呢，那消防公司现在都。 那时候呢他就不服，他又上诉，上诉到中院，到修宪中院以后，以破裁书最后看定了以后，破裁书下来以后，说是维持研判，对吧？维持研判，对方就说消防公司应该承担这个工伤保险责任，没有承担是吧？
3: 就是一个执行的问题是吗？哎，
4: 就要承担保险责任。最后我们家里就把这个破裁书啊什么东西拿到人事部门去了啊，人事部门始终保持说不属于工伤。嗯，哎，他这个案件有点比较特殊的地方啊，因为他是通过法院来认定工伤，可以这样吗？
3: 法院认定的是人身损害吗？还是怎么一个？他调过头来拿着判决又去找人社部门来认定工伤，这个程序到底对不对？朱律师，
5: 可能他没有描述太清楚啊。法院一般不会判决认定工伤的，法院要么判你存在劳动关系，要么判决人身损害方面的赔偿责任。所以我建议您看一下这个判决书是怎么判定的。那如果判的人身损害有具体的金额的话，你可以直接申请强制执行，要求法院要求这个对方公司来赔你钱就行了。
4: 那如果只是认定存在劳动关系，那可能你这个就拖过了工亡认定的这个时间了。但只是拖过这个认定时间，并不必然代表你丧失了这个主张工伤的这个权利。你可以正常要求公司来进行给你再去按照工伤的待遇进行赔偿给你，也是可以试一下的。
3: 对，
4: 所以他这个表述的不太清楚，建议看一看法院的判决是怎么判的。这么说吧，如果他是一个劳动关系，那这事儿应该是一个工伤，但法院也不会这么判。 对吧？还是要走工伤认定的一个程序。那如果说他是一个劳务关系，有可能你起诉到法院，法院会判人身损害，要求赔偿。这个时候你就要执行就可以了，不是说再调过头来找人社部门要求认定工伤，这是两个系统，两个概念啊。好，那么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的律师帮忙团就到这儿了，也非常感谢啊朱贺律师做客节目。好，朱律师再见。
3: 好，再见。
4: 哎，同样也感谢这位朋友参与。 那么在节目以后，您要找大律师咨询，您可以随时拨打以下的联系电话：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燕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效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 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燕涛律师。幺三八五幺六幺七五六八，幺三八五幺六幺七五六八，幺三八五幺六幺七五六八，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燕涛律师。幺三八五幺六幺七五六八，幺三八五幺六幺七五六八，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往后您。离职员工啊，为了泄愤呢，偷走老板的鳄鱼，老板发现以后啊，报了警，结果这双双啊。 悲剧了啊！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高鹏南京律师事务所马红军律师。马律师您好。
6: 您好。
4: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6: 近日，成都一家公司负责人张某报警称，公司内有重要物品被盗，当民警追问具体物品时，他才知是污污的承认被盗的是一条幼年鳄鱼。经查，偷走鳄鱼的人是张某公司的前员工王某，因离职纠纷心生不满，为报复泄愤，将鳄鱼私自盗走。民警迅速将王某传唤至派出所，很快追回了被盗鳄鱼。最终，这条鳄鱼被移交至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妥善处置。
4: 嗯，好嘞，马律师啊，这个前员工王某啊。 因为离职纠纷啊，心生不满啊，为了报复泄愤，

0: 是把这个老板的养在公司里的鳄鱼偷走。这个偷啊，偷鳄鱼是一个盗窃吗？是盗窃罪还是一个盗窃的治安处罚？要看这个鳄鱼的价值是吧？啊，
1: 对，到底是治安处罚还是构成犯罪，主要看它的标的这个价值。如果价值是像我们江苏，如果是2000元以上，那就可能要涉及刑事犯罪，就盗窃罪了。啊，因为但是我们全国的标准是1000到3000，就说吊打就不够的上立案标准，所以还看他当地。如果不构成这个盗窃罪的话，那么就要给予这个治安处罚啊。
0: 那他这个鳄鱼要鉴定吗？这个价值值多少钱？
1: 对，是要鉴定，就是看到底他是值多少钱。当然也可以有一些参照的标准，比如说他买来多少钱啊。但是具体还是要看公安最后是怎么来认定这个价值的啊。
0: 好，来，如果说达到2000以上，江苏啊，别的地方是1000到3000以上，各地不同，是盗窃罪。盗窃的量刑您提一提有多重？
1: 盗窃如果是数额较大，那就是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如果是数额巨大或者其他严重情节的，那就是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如果是数额特别巨大或者其他这个特别严重情形的，那就可能是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而且要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那么我们全国的标准的话，这个数额较大是1000到3000，巨大是3万到10万，特别巨大是30万到50万，还要看各地的情况。
0: 是，如果说达不到，江苏是2000，全国范围是1到3000，刑事够不上，那就是盗窃的治安处罚，罚款和拘留。这个你也提一提，怎么一个罚款，怎么一个拘留？
1: 根据我们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呢，如果是一般的情形，那就是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或者是2000元以下的罚款。如果情节比较重，那就是10日以上到15日以下的拘留，而且可以并处3000元以下的罚款。
0: 我们看这个案件，这个王某啊，最后是被处以了治安处罚，罚款拘留，就大概率可能鉴定下来达不到一个刑事犯罪程度，
1: 对吧？
0: 所以就罚款拘留了。鳄鱼呢也被追回啊，这是关于这个前员工王某。他那个老板啊，我们先问一下，老板养这个鳄鱼，这个鳄鱼可以随意饲养吗？它是一个国家的保护动物吧？可以随意饲养吗？
1: 对，其实是不能够，就国家保护动物，根据我们这个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规定是禁止这个，就是说是生产经营或者使用这样一些。或者是自己饲养这个动物都是不允许的。就如果要是人工饲养，它也是要办相应的许可证的。
0: 哦，要办证。经过许可，还有一些饲养的场地啊、技术啊等等要求，防疫啊各方面要求。它是在办公室养，显然是不可以办得了证，场地也不符合啊。那这样的属于违法饲养，会不会有一些处罚？他这个老板养鳄鱼会有处罚吗？
1: 就是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规定是，如果是未经许可就人工去饲养这样一些重这个保护的野生动物，那么由县级以上的这个相关的部门去没收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而且是可以处以这个野生动物价值1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的，这是治安上的。当然如果是这个数额比较大的话，它还可能构成这个刑事犯罪，也是可能的。
0: 叫什么罪名啊？
1: 叫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这个它是按照这个价值来定的。
0: 那达到多少可能就涉罪，咱也提一提吧，
1: 就是这个涉案动物及制品的这个价值是2万元以上就可能涉罪了。那么最低档的这个是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那么20万元以上就属于情节严重的，那是5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那这个特别严重的情形就是200万元以上的，是处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都是可能的。
0: 是，但这个案件显然不会，它是一条鳄鱼，而且是比较小的幼鳄鱼。
1: 对不对？
0: 这个因为之前王某已经是治安处罚嘛，显然金额也没有达到那么大，所以不可能是刑事犯罪。但是前面您说的这个罚款呢，
1: 没收
0: 是肯定会有的。
1: 对，
0: 所以这个鳄鱼也是被没收了，对吧？
1: 对。
0: 那好，没收以后我们来问问这个老板，前老板能不能找这个前员工，你把我鳄鱼偷走了，导致我鳄鱼被没收了，我财产损失了，找你来赔偿，因为你是盗窃啊，是吧？这个理由成立吗？还可以吗？
1: 因为他就是说我们讲自己这个不允许养 养这个鳄鱼，它是一个处罚，我们刚刚讲的相应的法律规定，但是在本案当中。

0: 中确实是这个王某去盗窃了这个老板的他的他是享有所有权的这样一个财物，所以他仍然是要承担一些责任的，就是他的损失，比如说购买鳄鱼的或者是投入的饲养啊，这样一些经济损失的，还是应该要赔偿的啊。
1: 哦，还是要赔。那这个赔不是说在盗窃那个当下价鱼，就是鳄鱼的价值，还包括买来以后，然后有饲养的过程，
0: 对，
1: 这个也包括哈。
0: 对，是的，
1: 好，来咱提一提啊，就首先这个广大的咱们的市民朋友啊，切勿因为猎奇心理私自的去饲养这样的一些保护动物，不仅是很危险是吧，还是违法，您提醒一下好不好？
0: 对，就是还是就是我们如果说要饲养这样一些比较珍贵的野生动物，我们首先要去查一查能不能养，我们很多人都是盲目的违法。

0: 感谢各位收听，您要咨询啊，四个字儿，高爽说法加关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了，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好，稍后给您送上的是整点即时资讯，我是高爽，明天下午的3:05我们准时再见。接下来这个关键词啊是生日快乐。江苏的听众啊听好了啊，好视力26周年庆呢，他给咱们江苏听众准备了1000份的王牌眼贴，无忧体验。眼睛干涩发痒千万别错过，那现在就打4008788323。说句生日快乐，购买好视力就能试试78元的蒸汽眼贴，亲自感受26年的眼贴品质。每个号码呢仅限一份啊，4008788323。尤其是眼睛啊模糊发雾疲劳的，电视手机呢没法看，夏天啊见光就刺痛难受，门都不敢出，干啥呢都不方便。那您就用好视力，它采用的是先进的高科技塑渗技术，加快眼贴里草本精华的吸收渗透。贴完感觉呢眼睛特别的水润透亮，能看手机电视了啊，想看啥就看啥。送祝福拿好礼。今天咱们江苏听众啊只要10分钟内打好视力的电话啊，说句生日快乐。购买呢就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啊，额外呢还送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再加一套石墨烯的冰丝凉席。10分钟内啊人人都有份儿，快打电话 4008788323, 4008788323,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姐妹，人到40-50岁，更年期真的太熬人了，动不动心里就莫名烦躁，一点小事就忍不住发火，自己都控制不住情绪，不说别人怎么想，自己有时候都烦自己。
3: 哎，谁说不是呢？夜里睡觉真的是煎熬，翻来覆去睡不着，就算睡着也频繁惊醒，浑身一阵阵的燥热冒汗，一夜不眨眼等天亮也是常有的事儿啊。
4: 我还总是浑身发软乏力，稍微做点家务就累得慌，体质肉眼看着变差了，有时候走在路上真想撞树上算了。
2: 最无奈的是我家那口子还不理解，说更年期谁都有，忍忍就过去了，总说我心思重爱矫情，可这种心慌胸闷情绪低落的难受只有自己心里清楚。
3: 我也去医院咨询过，医生都说属于正常生理变化，没有特效药调理，只能慢慢休养，可是天天这样难受实在是吃不消啊。
4: 嗯，确实不能纯粹依靠药物解决，想要安稳度过啊，还得选温和安全的方法日常调理。有比我大一点的姐姐就推荐我服用复奶宝蜂胶液，说他自从开始更年期啊，就听过来人说一直在用复奶宝蜂胶液，体感变化还挺明显的。
2: 真有作用吗？我试过不少调理好物，要么效果平平，要么身体接受不了，都不敢轻易
5: 的。及时资讯，我们首先来说天气。今天沿淮和淮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晴到多云，最高温度34到36度。南京今天下午夜里多云，今天最高气温35到36度。明天南京多云到阴，午后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西南风4到5级，28到35度。来关注一组省内新闻。今天第9届鲁迅文学奖揭晓，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奖、报告文学奖、诗歌奖、散文杂文奖、文学理论评论奖、文学翻译奖，7个门类共诞生了35部获奖作品。楚福金的《不知》，丁杰的《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王继兵《低处飞行》，戴从容译芬尼根的《守灵夜》3卷等4部江苏作品捧回盛誉。昨天苏州试点将路口等红灯时间纳入预计送达时间，为新业态的从业者减负松绑，这项全国首创的举措由苏州市委社会工作部、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联合推出，同步配套的还有连续跑单4小时、休息提醒12小时、强制下线机制，从算法根源上缓解骑手因配送压力导致的超速 速、闯红灯、逆行等行为。

0: 推动交通治理从事后查处转向事前预防。苏州还推出了统一的安全积分管理制度，实行违法扣分、志愿加分双向调节。骑手累计积分可以兑换现金奖励、话费补贴、就餐减免、免费体检乃至积分落户、住房优待等福利，让守法骑行者既有荣誉又得实惠。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上半年经济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万5704亿元，那么按照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 按照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第九号台风巴威及强降雨对吉林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再来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14号就叫停霍尔木兹海峡收取通行费一事称，在他提出对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百俄石油，那么在他提出收费的想法后，接到不同国家领导人的电话，他们提出希望采取另外一种方式，即在美国进行大规模投资来换取美国不收取通行费。英国政府14号宣布将会对16岁到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所谓宵禁，这是英国政府继上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后新的社媒限制举措。接下来请您听小江说天气。
2: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今天40天加长版的三伏天就要开始了，未来三天我省南部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午后高温时段尽量避免外出。未来三天延缓，
0: 一句话总结就是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有草原、星辰和大海的美好回忆。那么这不仅是一句诗，更是我们为您精心设计的一个独家路线。第一脚我们一起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这里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白天呢我们用专业的日耳镜可以看到太阳表面的火焰，夜幕降临呢用天文望远镜可以纵览璀璨银河，星空过后呢还有美丽的草原。我们一头扎进坝上草原，这儿呢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是只对我们开放的，越野车带您一次穿越五种地貌，这是绝大多数游客看不到的风光。夜晚篝火燃起，烤全羊盛宴交相四溢，还有非遗的打铁花表演在星空下绽放。草原之后呢是大海，我们奔向秦皇岛的海边，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的风光。这是一个6天5晚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路线，全面优化行程，在吃住玩方面啊都给您升级了这个标准，全程都是5钻级别的住宿，像这个烤全羊、草原溜大鸡、满族传统盛宴、同德烤鸭，这些美食都给您安排上了，不用多花一分钱。2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出发，在秦皇岛站解散是5380元每人，含南京往返高铁是6580元每人。2种出行方式啊，其实性价比都非常的高，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自由选择。再给大家画一个重点啊，8月8号到8月13号秦皇岛

0: 奔赴山海之旅，郝帅带队和您一起出发。打开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部菜单栏知识背包客在线下单，或者拨打电话咨询报名 025-6816-8059 025-6816-8059 025-6816-8059。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军情观察。那么您可以在大南京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一起来参与讨论。另外呢，也希望您可以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那么每天呢，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国际和军事热点话题。您可以给我发私信啊，我们一起来交流，说一说您的看法和见解。
1: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0: 美军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了连续第三晚的军事打击行动，并将会在美国东部时间14号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目前呢，已经恢复这个海上封锁了。伊朗方面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近期局势升级，责任在美国。伊朗对位于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实施报复性打击。怎么解读这一轮美伊冲突形势的升级呢？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陈汉平教授，我们一起来聊。那么陈教授，怎么解读美国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这个重大的动作释放了什么信号呢？
3: 好的。那么此前啊，双方有一个叫所谓的备忘录，那么今天这个备忘录已经名存实亡了。那为什么特朗普说啊，这个要继续去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有哪些信号在里头呢？那我想第一个就是要把谈判的筹码进行重构。那过去谈判的筹码是什么呢？就是双方要这个比如美国呀，解禁对伊朗的这个经济制裁，然后把那个受冻结的资金还给他。那么现在呢，就是要重构谈判的筹码，通过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航道，进一步削弱伊朗的这种他的能力。伊朗的什么能力？就是控制海峡的能力。那么增加美方在后续交涉中的话语权和要价的空间，所以他要把谈判的筹码来进行重构。第二个呢，就是经济上的对伊朗的绞杀的这个战略意图很明显。那这个切断伊朗原油出口，那就意味着什么？卡他的脖子，同时伊朗的贸易通道也会被堵死。那么这样的话，美国可以测试他的经济韧性。此前呢，伊朗受到封锁和打压，那么对外的贸易、原油的出口是受到很大的影响的。其实这就是要迫使伊朗方面在核问题和海峡的管控上进一步做出妥协。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测试伊朗的这个底线。通过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要观察伊朗方面会不会因为这个海峡的封锁而导致它经济崩溃，或者呢，伊朗会不会采取更加激进的反制措施，比如说袭击盟友的基地啊，关闭海峡呀，等等。那么这测试完了以后会达到什么目的？就是对美国来说，他要决定下一步是不是要升级，还是要重启跟伊朗的谈判。你看，他有这个目的。那最后一个呢，就是在战略上他做了一个折中的姿态。什么是折中的姿态？就是美国跟伊朗之间要么就打，要么就谈。那么打和谈之间有没有折中的第三方案？现在有了，就是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封锁。所以呢，就意在维持高压的同时，规避全面战争带来的跟美国带来的国内油价的飙升和通胀的上升，同时呢，也要避免地缘政治风险的反噬。所以美国方面这次说要这个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它主要啊

0: 是这四个方面的考虑，但它是不是一个全面的封锁呢？我觉得还不是啊，主持人。
1: 嗯，那么说到这个美国的动作啊，特朗普有一个动作，就是在13号他正式通知了美国国会，说伊朗战事已经重新爆发了。哎，他通知国会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包括他现在又在这个白宫战情室要开会啊？那么这特朗普种种迹象能不能表明他下决心要重新全面开战，回到二月底三月初的那个开战的状态了？陈教授您怎么评估呢？
0: 好的，我们首先要做出一个结论，就是这并不代表特朗普要和伊朗之间进入一个全面开战的模式，就是今年的二月底三月初那个阶段，不代表。那么他又是什么意思呢？他想干什么呢？那我觉得呀，这个他有几个考虑。第一个，他要履行战争权利法当中的义务。战争权利法是1973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叫战争权利法法案。那这个它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它的内容是规定，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的情况之下，啊，如果国会没有宣战，你呢动用了美军力量，那好，你必须在行动开始以后60天，你要通知国会。那么你如果不通知呢？不通知，那我有权要求你立刻停止行动，立刻撤兵。那么他现在这么做，就是等于在告诉国会了啊，我要采取行动了，那么这个未来我可能要重新启动战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它是在重启计时器。什么叫重启计时器？那此前啊，这个六十天已经过期了，是吧？在今年的5月已经到期了，六十天已经到期了。那么现在呢，这次它的这个通知也就意味着美方重新认定，就是跟伊朗的停火已经破裂了，那么重新计算一个新的一个周期，60天的法定军事行动期限，就是在法律框架内，他可以有权利可以延续他的军事打击。所以从这儿我们也能够看出来特朗普的战略意图是什么。那么他的目标设定是什么呢？美军这一次主要打击的是伊朗境内的军事目标，比如导弹的存储地、无人机的设施、雷达站、海军的设施，这些是起什么作用呢？就是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那这也从一个侧面来证明，特朗普好像无意回到今年二月底三月初跟伊朗全面爆发战争的这个准备，好像还没有这样一个准备啊，没有这样一个态势。那么只不过呢，美军他有另有所图的。那同时，美军出动了什么？他的新型作战方式，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了，美军首次在实战中动用了海上无人艇。那么这个是什么信号啊？就是他要试图建立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全天候的监控和打击体系。我记得特朗普从中国回去的时候，他自己发了一张图，这张图就是美军针对伊朗的快艇进行开火的图片，然后他还配了一行文字，就拜拜Iran's fast boat， 就是伊朗的快艇，一边去吧，就下一波我要打击的就是你。那这里也体现了特朗普的意图，就是为封锁海峡而且压制伊朗对海峡的控制能力在进行准备。主持人。
1: 那么陈教授，我们看到啊，这个特朗普还有一个这个宣布的消息，就是要对霍尔木兹海峡收过路费。当然了，这个又出现了这个反转，那么不到24小时之内他又改口了，说这个钱不收了。那么怎么解读这回事呢？就是为什么特朗普现在不光这个关注打仗的事儿，还关注挣钱的事儿，收过路费的事儿？那美国是真的也想收这个过路费吗？您怎么看？
0: 我觉得不一定。那么我们首先来说啊，20%的费率是个什么样的概念？特朗普这个人，他很显然他不是负责船只运输的，他对这个不懂。就像前两天他说了，这个美国的运动员巴洛贡不是被红牌罚下了吗？他显然他不懂红牌的规则。他当时说，他已经受到处罚了，他被罚下场了吗？他怎么还要停赛呢？他不理解不明白。所以他一个电话打给国际足联主席，说不行啊，不能让他停赛。后来就做了一个破天荒的决定，让他重新上场，这个短期一年执行，这可是没有过的。这说明什么呀？他不懂。那他被这个海运运输

0: 懂吗？明显。
1: 那么陈教授，面对这个美国的持续空袭和局势的持续的紧张，伊朗现在的一个应对的整体的策略是什么？是要全力反击打回去，还是说适度反击，维持着这种脆弱的，就是说停火，维持着一个脆弱的停火，而不是全面开战呢？怎么看伊朗的选择？这个话题这样，陈教授，半天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探讨。各位，我们一会儿再见。
2: 最新军情资讯，权威军情评论，江苏新闻广播。

0: 祝福啦，高温高湿模式40天，您还没有一床清凉舒爽的牛皮凉席吗？陶层皮粗大的毛孔透气排汗排湿，越用越柔软，越用越舒服，不是玄学，我觉得牛皮席就是一床有生命力的席子，都赶紧睡上吧。尤其是这一次价格原皮收购达到有史以来的新低，所以这批席子也是做到了有史以来的新低，不用3000块，不用2000块，直接拉爆999，第一批已经全部售罄，那这一批更是不得了，升级了3明治网格衬垫的工艺，更耐磨，更防潮，更加适配所有的床垫。本来是要加100的，您现在订加30块钱就可以了，补贴数量不多，现在赶紧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也可以搜索银江南精选，自助下单999+30，就是1029，1米8的也是+30，1299+30，总之呢，真的是大优惠，推荐历史上的第一次，务必抓住机会，400710-1900。宝妈张女士订购了一床，说她家宝宝夏天容易起痱子，整夜翻来覆去睡不好，同小区的朋友啊就推荐用牛皮席，还有很多听众反馈说用了牛皮凉席，不仅感觉睡眠好了，皮肤也不再因为闷热出汗而过敏。谢谢，虽然价格低，但是保证都是头层皮哦，天然透气孔比普通凉席多出了3倍，躺上去瞬间驱散燥热，就像把天然的空调铺在了床上。999+30，1299+30，说实话您自己去到外面去看一下，对比一下就知道了，但是错过这一波，以后打着灯笼都找不到，赶紧拨打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1: 一杯侥幸的好酒，喝下的是危险，一次强行的红灯，闯过的是底线，一碗疲惫的驾驶，透支的是平安。我是未央，行政路上安全没有捷径，每一次对规则的坚守都是对自己与家人的负责。你发现了吗？从一个人到一个家，那个号码背后是一整个家的稳稳幸福。千兆宽带，全家同时在线，视频、游戏、网课毫无压力，近100个电视会员一键解锁，全家的快乐从此不必将就。江苏移动全球通，让幸福从我变成我们。
2: 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年度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又来了，给大家划重点啊，这次呢是郝帅亲自带队出发，8月8号到8月13号目的地秦皇岛，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跟大家呢一起体验这场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之旅。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在中间菜单栏点击知识背包客在线下单报名，也可以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025-6816-8059。那么这个行程啊，一句话总结，就是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有草原、星辰和大海的美好回忆。那么这不仅是一句诗，更是我们为您精心设计的一个独家路线。第一脚，我们一起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这里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白天呢，我们用专业的日耳镜可以看到太阳表面的火焰，夜幕降临呢，用天文望远镜可以纵览璀璨银河。星空过后呢，还有美丽的草原。我们一头扎进坝上草原，

0: 这儿呢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是只对我们开放的。越野车带您一次穿越五种地貌，这是绝大多数游客看不到的风光。夜晚篝火燃起，烤全羊盛宴，焦香四溢，还有非遗的打铁花表演在星空下绽放。草原之后呢是大海，我们奔向秦皇岛的海边，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的风光。这是一个6天5晚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路线，全面优化行程，在吃住玩方面啊都给您升级了这个标准，全程都是5钻级别的住宿。像这个烤全羊、草原溜大鸡、满族传统盛宴、同德烤鸭，这些美食都给您安排上了，不用多花一分钱。2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出发，在秦皇岛站解散是5380元每人，含南京往返高铁是6580元每人。2种出行方式啊，其实性价比都非常的高，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自由选择。再给大家画一个重点啊，8月8号到8月13号秦皇岛奔赴山海之旅，好帅带队和您一起出发。打开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部菜单栏知识背包客在线下单，或者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 02568168059 02568168059。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关注一下大家的睡眠健康，很多朋友啊入睡难，半夜容易醒，长时间的睡不好觉，那么导致白天也心慌没有精神，非常的苦恼。有些朋友啊实在没办法，吃了一些强行入睡的东西，但是越吃量越大，而且越来越依赖。推荐您试一试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他精选了酸枣仁、当归、刺五加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的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今天有一个好消息，美善臣18周年庆，现在订购美善臣呢，除了享受周年庆全年最大优惠力度之外，还额外赠送您88块钱的美善臣。那么不像其他的一些睡眠产品，买了不合适再退也很麻烦，那么您收到美善臣之后啊，先用这88块钱的产品，用的满意了您再继续用。订购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从现在开始呢，在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订购，再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适合爱听广播的听众朋友。今天不用多花一分钱，把这2重好礼都带回家。400-100-7897，10分钟之内，400-100-7897，先打先得。咨询抢购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或者在微信搜索海归购物小程序，也可以在线下单。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各位欢迎回来，军情观察继续为您直播，我是郝帅。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呢邀请您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呢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国际和军事热点，您可以给我发私信啊，说一说您的看法和见解，我们一起来讨论。那么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国和伊朗之间近期的冲突。最近美国应该说是连续对伊朗发动空袭啊。那么面对美国持续的火力打击，伊朗目前的态度是什么呢？是全力反击还是适度反击？是完全撕破脸还是维持着一个脆弱的平衡？怎么看待伊朗现在的这个态度？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我们的老朋友陈汉平教授一起来聊。陈教授，您怎么看现在的伊朗这个打的算盘呢？
2: 好的，我们来把这个时间轴啊给大家理一理。就是伊朗针对从霍尔木兹海峡的南侧通行的货轮进行了攻击，那美军呢紧接着对伊朗境内的目标实施了空袭。那伊朗的回应是什么？我们来分析啊。伊朗迅速组织导弹和无人机集群，对在巴林、 科威特等中东地区大概是85处美军的设施进行了精准的打击，甚至呢第一次把打击的范围扩展到了阿曼境内。阿曼是什么？阿曼是中立国，跟伊朗关系特别好，阿曼境内的美军后勤点也没有例外。那么这里它体现的是什么呀？就是你要是打了我，我要加倍报复你，它是这样一种态势。那么这个过程伊朗有没有相应的克制？那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去解读，伊朗不触碰对方的这个民用目标，主要是美国在当地的海外基地，还有呢美国在当地的军事资产，这些是他打击的目标。那么他伊朗刻意避开了什么？避开了居民区，对吧？保留了外交谈判的空间和回旋的余地，就是未来局势降温有没有可能，有没有缓冲？当然有，这就是故意留下的缓冲。那么他这个又意味着什么呢？又意味着伊朗跟美国从过去我们所知道的，就是二月底到三月份叫全面对抗，它转向了什么呀？进攻性威慑，这个词汇叫进攻型威慑。所谓进攻型威慑，我是打了你，那我的目的在于威慑，不代表和你全面战争的开始。那么它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把战争的成本转移给美方的同盟体系，比如在这一地区的盟友，那么要以此来抬高美国继续针对伊朗军事打击的政治和经济代价，而不是要在追求一种和美国的全面开战。所以我觉得当下这个局势，这个局面其实也很清楚，不代表伊朗已经全面重新回到和美国的对抗全面战争中，而是以最大的军事能力执行有限目标的适度反击。这是个适度反击，旨在呢通过展示不可接受的报复成本和迫使美军军事攻击，同时也避免自身陷入到这个被摧毁的全面战争的泥潭。那这个是伊朗是刻意在回避的，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很清楚的，主持人。
0: 那么陈教授，我们说随着美伊持续交火多天，那么到现在为止，此前美伊所签署的那个备忘录是不是说已经变成废纸一张了，等于说没有任何意义了，因为又重新打起来了。那么外交的大门您觉得还存在吗，陈教授？
2: 好的。那么7月8号，当时是北约峰会，特朗普在北约峰会上他曾经正式宣布说备忘录已经终结，同时呢美国的财政部撤销了伊朗石油出口的临时豁免。你看这些做法它都是一体的。那么紧接着美军又对伊朗发动了多轮的攻击，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备忘录里的核心条款不仅是特朗普所说的已终结，其实都在瓦解，包括停火呀、解禁啊、通航啊，这都在瓦解啊。那虽然呢目前并没有任何书面的文件来表明废除了这个备忘录，但是呢关键承诺，就是备忘录里头的关键承诺已经被单方面推翻，而且呢伴随着武力冲突的持续和升级，这个协议的执行基础它已经瓦解了。所以各方都倾向于认为这仅仅是一张废纸，它已经完全死亡了。那么当前美方的高层都纷纷出来表态，说不想跟伊朗打交道了，我们之间的信任已经清零。同时呢目前所发生的军事冲突也使得谈判的环境极度恶化。那么是否意味着整个谈判的空间就没了呢？那我觉得也不是。为什么？我们也从几点来说。第一点，战争的成本谁都无法接受，无论是美国、伊朗，美国有中期选举的压力，所以双方都无意撕破脸，重新回到今年2月底3月初的战争状态。没有， 啊，这是第一。第二。

0: 第三方在积极介入，巴基斯坦还有咱们中国都在斡旋，都在呼吁对话，那么这就使得双方啊还留有回旋的余地，因为第三方进行劝和促谈嘛，你要给第三方面子，同时呢他也有台阶好下。那第三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在技术层面他还是残留着双方谈判的这个微小的空间。美国的官员啊曾经这样说过，说技术会谈还在继续啊，就技术层面的会谈还在继续，那就是暗示并没有完全的阻断他们之间的任何沟通啊联络呀，就是为未来还是留了那么一点点空间的，并不代表彻底废除了。虽然嘴上在说终结了死亡了，但是还是有谈判的空间的。所以从这一方面来看，的确啊双方的互信是一个最主要的根本原因。主持人。
1: 那么陈教授，那么接下来美伊冲突的这个形势如何展望，什么时候能够由这个战乱的这样的一个形势回到外交斡旋的这个政治解决的轨道上来，您怎么看接下来的形势发展呢？
0: 好的，对接下来的形势啊，我们不妨从短期来看，未来短期一个月左右，一到两个月，它是军事互吸，就是相互袭击，以及可能的外交斡旋谈判是在同步进行的，既打也谈。那么同时呢，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量它可能维持在战前的一半左右的这个水平，就是战前是多少呀？每天100多艘船只，那维持到战前一半，那它是40%-50%。但是呢，油价会在高位震荡。那这两天油价又涨了啊，你看又是涨了几%。那么这个全面封锁或者彻底停火，这两个可能都比较小。一个是全面封锁海峡，一个是彻底停火，这两个可能都不太可能实现，这是短期我们来看的。再看长期，长期呢三个月以上半年以内，如果这个60天的最终协议它在核浓缩铀限额、资产冻结这方面没有什么突破的话，那我觉得呀局势可能将退回到打打谈谈的这个恶性循环里头，又打又谈，边打边谈。那么以色列它反而成为一个最大的变量，因为以色列10月份就要选举了，比美国中期选举还要快，而内塔尼亚胡这个人的前景非常不妙。以色列的宪法规定处于战争可以免于对他的刑事追究，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一定会打仗，所以你看他成为最大的变量。我们再看长期来看，长期美国跟伊朗战略互信是基本没有的，那么关键在于这种低烈度的抵抗和半执行的协议会维持多久，还有呢双方代理人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包括也门胡塞武装啊，还有黎巴嫩真主党啊，他们的举动也事关未来的局势走向。主持人。
1: 好，感谢程教授的分析和解读。马上我们继续来关注中东另外一个方向的这个冲突，但是呢其实跟现在的美伊冲突也是有关联的，是什么呢？就是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冲突。在当地时间7月13号晚，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了声明，说为了报复沙特当天下午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空袭，胡塞武装通过多枚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啊。那么在13号的早些时候，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机场遭到了空袭，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发动了这次空袭，并誓言对沙特进行报复。也就是说啊，这个沙特和胡塞武装这块呢也打起来了，当然了地面战还没有，至少是隔空互袭是有了。怎么解读双方的冲突呢？我们继续和程教授来聊。那么也门萨那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也相当于说是这个对称的也打了沙特的机场，那么这一打释放了什么信号，意味着什么呢？
0: 好的，那胡塞武装啊他这一次袭击了沙特的艾卜哈机场，并且警告这个任何飞往沙特的领空啊可能会出现

0: 不安全。那么这有代表说什么呢？我觉得这里头有三个方面的信号。第一个信号就是双方之间的停火已经破裂了。什么时候的停火？2022年底，双方啊维持了一个叫非正式停火，还有一个就是避免攻击对方的本土关键设施，主要是民用的。那么这两点被打破了，胡塞武装明确宣告这个过去的这个阶段已经结束了。过去的什么阶段？非正式停火的阶段已经结束了，冲突的性质已经由低烈度的摩擦转向主动报复性升级，这是胡塞武装说的，这是第一个信号。第二个信号，目标在升级。目标怎么升级的？过去呢是局限于红海航行的目标和以色列境内的目标，那现在不再局限于这个目标，而是把打击沙特南部民用机场作为新的目标，并且威胁国际航班的飞行。那么也就是它的目的在于通过制造区域航空安全风险向对方施压，迫使对方在萨那机场的管控上做出让步。因为也门的实际掌权者是亲沙特的。那第三个信号就是未来的冲突博弈在往激化的方向发展。那这次冲突它涉及到伊朗的专机，这个专机当时搭载的是胡塞武装的代表团，他们呢把这个飞机刚刚降落的萨那，他们是参加了哈梅内伊的这个葬礼的一个仪式吧。那么胡塞武装就把也门政府，主要是亲沙特的也门政府的这种拦截行动定性为是沙特的侵略，那么他的叙事做了改变，要以此来重构抗沙的叙事。什么是抗沙？就是进一步抵抗沙特这个叙事，来巩固内部动员，并且进一步把沙特和亲沙特的也门政府作为自己未来的对抗目标。主持人。
1: 那么陈教授，如何解读这个沙特和胡塞武装之间的这轮的

0: 全面开战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主持人。
1: 那么程教授，我们看到随着沙特和胡塞武装的关系持续紧张，之前国际分析人士所担心的双海峡危机会不会出现呢？就是说在伊朗和美国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博弈的同时，这个靠近胡塞武装的曼德海峡包括红海也出现比如说航道受阻等等问题，您觉得这种情形会不会出现呢？
0: 好的，那这个问题非常重要。目前美国跟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还在持续中，对吧？那伊朗的支持者胡塞武装会不会借此机会封锁曼德海峡，就形成了双重危机呢？我觉得目前这个条件也并不成熟，至少在当下还不可能。那么胡塞武装有没有这个能力？当然有，它有无人机、水雷、导弹。那么它的执行取决于什么？还是取决于伊朗的战略指令以及他自身的生存计算。如果呢是间歇性的袭扰，航运将维持一个高风险通行，而不是完全中断。也就是说，胡塞武装它是有能力的，那么它最有可能做的是什么呢？间歇性的袭扰。间歇性的袭扰，袭扰谁？西方国家，美国、以色列，以他们为主，以及支持美以的这些西方势力。那么至于其他的，恐怕不是他袭击的目标。那么一个很关键的变量，就是伊朗会不会下达战略指令？那我觉得目前还看不出来。如果伊朗被美军全面打击，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那也就是说，它有一个前提条件，就看伊朗受到什么样的打击，来决定伊朗是否会对自己的这个盟友们下达指令。我觉得这是有个关联，而这个关联度是非常紧密的。从这一次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博弈就能看出来。主持人。
1: 好，感谢程教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郝帅为您关注和梳理到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呢，依然是在江苏新闻广播，我们在下期节目再见。另外呢，在今天节目的结尾啊，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在8月8号到这个13号，我们的知识背包客郝帅带队的这个团期还剩最后少量的名额了啊！那么欢迎大家咨询报名，打电话02568168059 02568168059。这个行程啊，我们是6天5晚的独家定制路线，全程都是5钻级别的住宿，而且呢吃的这个标准也提升了，烤全羊、草原溜达鸡、满族传统盛宴、同德烤鸭也都给您安排了，不用多花一分钱啊！那么一个夏天我们同时拥有星辰大海和草原，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 02568168059。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3: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有拥抱大海吗？
4: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3: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4: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3: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4: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 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0: 我要赶紧报名。
1: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0: 新闻广播，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
2: 哦、去没有预约的去预约那个，周四的直播啊，就明天了，明天早上七点的直播，没有预约的去预约直播啊。你们记得啊？有人问说，小东，那我这场直播买什么？你记得红洞男装，而且这场不仅有红洞男装，有骆驼牌的鞋，运动鞋跟登山鞋，啊，鞋是男女同款的。鞋的价格，你好几款鞋嘛，你根据自己需要。如果你去选鞋的话，我穿的那款啊特别好，底儿厚，登山运动都行，啊，360度的那种透气，夏天穿特别合适，我特别推荐啊。关键是价格，我给你们比了价格，比拼多多都便宜。那你就想嘛，比淘宝、比京东都便宜，比拼多多都便宜。所以啊，如果你经常还出去爬个山、运动、出去散个步啊，它不是那种硬硬的登山鞋啊，就是平时你爬个山、走个坡路啊，晚上出去散个步、跑个步都很合适。啊，你就记得去买小东同款，小东同款，明天早晨的直播有四款小东同款，鞋是四号，你们今天就进直播间，今天他们在那个红豆的总部直播，你们现在就去，啊，你们就告诉他，你说我要看小东同款的四号，看小东四号就行，四号就是我那个登山鞋，我告诉你，里边白色呢是基本色，里边其实有个黄色，或者叫金色，我是认为特别好看。啊，如果咱们年龄不是说特别年长的朋友，不是说七十了八十的，不是特别年长的朋友，你可以去看那个金色的啊，那个设计特别好。啊，而且我保证明天的价格，因为什么？骆驼给我出了保价函了啊，至少保价一个月，因为服装鞋帽嘛，对吧？它的价格波动比较大，但是至少保价一个月啊，在明天直播的价格是比现在拼多多的价格都要便宜的，一定要看。一定要看二男女同款，你可以老公买那个白色，女士买那个金黄色，真的是那金黄色特别好看啊。你现在他们在那个明天早上七点才能买到，今天呢他们在调试设备，但是已经开播了，你们今天去那个红豆总部，你们去直播间看一下啊。你说我要看小东同款的鞋，小东四号啊，进直播间去。来，我告诉你怎么找直播间啊，把手机打开，我教你，手机微信打开。微信打开，然后你看你屏幕下边是不是有叫发现两个字，点那个发现，点完发现之后你能够看到朋友圈视频号，对不对？你不点朋友圈，你点视频号，进入视频号之后你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视频号啊，左上角先点关注，头像旁边点关注嘛，先点关注，否则的话你就找不着我了。头像旁边左上角先点关注，点完关注之后你就看此刻正在直播吗？啊，你就点那个头像下面那个直播，你就能进直播间啊。你就说我要看小东的四号，四号是鞋啊，一号是什么？一号就是你们一定要买到的，就我说男的穿衣服几十块钱一件的 polo 衫，我们争取把价格谈到100块钱以下，而且不是99，你放心啊，我们给大家谈个几十块钱的价格，基本上相当于市场价的三折啊，就是夏天的那种叫冰丝面料还是什么那种垂垂的那种，出了汗也不臭也不会贴身的，然后你一天你穿上就是很凉，你一天换一件，你多买几件都不心疼啊。有一个听众朋友跟我说，他说阿文，他说我要买五件小东同款 polo 衫，我特别喜欢红色，那红色我没买，我就红色没买，因为我不是很喜欢红色，但是这个完全没有好与不好，这完全是个人的那个，完全是咱们个人的喜好啊，你就这么理解。你他这个 polo 衫，你在外面正常，你去你们当地商场里买一件，你在小东直播间可以买好几件。啊，快去预约 polo 衫是一号，啊，裤子是三号，鞋是四号。重点，如果反季这场有反季商品，要买反季商品，你们重点看二号，二号是红豆男装，这个创新的，就是独立独自研发。

发的，就只有他们有的这么一款产品。我看到我心头是一喜的，我觉得特别好。我告诉你啊，它外边是咱们冬天穿那个叫什么东西啊，摇粒绒，是不是就很舒服，摸上去暖暖，但是它里边是鹅绒，它是绒加绒，把摇粒绒跟鹅绒做到一起去了，我特别喜欢，而且那个款式特别好。就是咱们通勤的朋友，你们家冬天孩子上班，儿子上班，老公出门上班，你爸爸冬天啊，家里的爸爸冬天出去晚上散个步，早晨出去买个菜，贴身穿特别实用又好看啊。红豆男装的原创设计，去看，那是二号，所以你就记得明天小东同款，一号是短袖的夏天穿的，二号是反季的便宜啊，这衣服在冬天要千八百块钱的，明天在我们直播间啊，其实可能三折都不到啊，一定要反季的一定要买到，好几个颜色，我买的是红色，就那个反季的我买的是暗红色啊，那个我觉得那个暗红色很温暖啊。三号是裤子，四号是鞋，你就进去，你要看，你说我要看小东一号，我要看小东二号反季的，我要看小东的三号裤子，我看小东四号鞋啊。因为红豆男装和骆驼这个品牌实在太大了，款式太多了，我自己是这么选的，而且我选的都是比较便宜的。你说小东我要买高档的，明天可能买不到啊，就是那种一千块钱一件的衣服，明天在咱们直播间没有啊，当然人家红豆男装自己有了，我这次给你们选的是基础款，你这么来理解啊。因为我觉得男的衣服呢，通勤用日常用还是要实惠一些啊。好了，现在进直播间就让他给你展示，展示完了你看好号码，明天你就开场直播了，早上七点你就知道买哪一款，买哪个型号啊，是买 XL 的还是买 L 的还是买 M 的，大小今天都问好，今天进直播间有什么问题今天继续提问，快去啊，快进直播间来。在微信再说一遍，微信打开点发现两个字，在屏幕下边点发现两个字，然后点视频号，在视频号里搜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叫小东的微信视频号，头像旁边先点关注，一定要点关注，点完关注之后进直播间，进了直播间就告诉他我要看小东一号啊，小东说可便宜的 polo 衫夏天穿，我要看小东二号反季的可便宜了啊，而且是红豆男装的，就是原创啊，原创研发的啊，首创，他们叫首创啊，绒加绒特别好啊，那个一定要买到，包括给家里的父母，那个其实女的也能穿，男女同款，只要号码好了，男女同款，那个是特别好的。好了，就说这么多啊，来稍后来看微信啊。对，今天还有个事我要说，苏州，我今天上节目之前我看到的消息，我说今天节目我一定要说一下，我们的城市管理啊确实要有创新，而且你只要动脑筋了，那么在城市管理上就是能够有一些创新的举措。苏州干了一件事儿，全国首创。我们经常说那个送外卖的那个外卖员闯红灯，对不对？然后发生的交通事故，这两年你看交警公布的交通事故里边，外卖员发生交通事故的，而且外卖员有责任的那个比例特别高。为什么？因为他们不闯红灯，他们不超速，他们就超时了呀。什么美团、饿了么这些平台给他们送餐那个时间很短呢，超时了怎么办？就扣他的钱，扣他的分啊，所以他们拼了命一样，然后就发生交通事故，是不是？好了，苏州干了一件事儿啊，如果在苏州送外卖红灯的时候，外卖的倒计时会暂停，就是本来这一单啊，一个外卖骑手五分钟要送到，那你想他遇到一个五十秒的红灯，他是不是就废了？他为什么拼命？因为这一单我五分钟要送到那个消费者的手里，可是我遇到了一个五十秒，你经常吧，我都碰到过九十秒的红灯，对不对？你想他碰到一个九十多秒的红灯，他怎么能够按时送到？不可能啊！但是苏州这个做得特别好，外卖骑手遇到红灯了，外卖骑手可以安心的等红灯，为什么？他的倒计时就停止了，等绿灯了，倒计时再启动，这个做得特别好。啊，城市管理创新靠什么？就看你有没有心吗？啊，你要有责任心，你才能够完成好的创新。所以，这个做法苏州首创啊，咱们现在面向全国直播，我们的听众朋友就给你当地的政府，或者你是一个外卖行业的从业者，你就打1234给你当地政府提意见。

0: 你说人家江苏的广播里边已经表扬了苏州当地的全国首创的城市管理的措施特别好，那么我们所在的城市能不能解决？既然苏州能干，就说明什么？这个事儿在技术上不成问题，那么就看城市管理者愿不愿意干吗？对不对啊？当然如果您是一个咱们哪个城市的啊，咱们政府部门的啊，正好外卖这事儿也在你的职责范围内，是不是你提议一下啊？不行的话组队去苏州学习一下，这个事儿要点赞。我觉得苏州做得特别好啊。再说一遍，城市管理真的要用心，你用心了才能有创新，你不用心哪来的创新呢？点赞做得特别好啊！好了，几条广告稍后我来接下个电话。
1: 电信就是快，好网好服务就选中国电信。小东有话说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人保人人安康重享版重磅上市，首次投保年龄放宽至70周岁，特定人群结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也可投保，详询95518。
0: 你有没有想过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星辰、草原和大海呢？这次江苏新闻广播知识背包客想带你走一条无比灿烂的旅途，烈日追星奔赴山海。这不是一首诗，是我们为你亲手设计的独家之旅，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一场从都市到山海秘境，从科学到自然的沉浸。我们的第一脚呢，会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那里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这里有大国重器 LAMOS 的望远镜，一次眨眼就能够捕捉4000颗星星的光。白天你将用专业的日耳镜亲眼看见太阳表面的火焰，当夜幕降临，你可以用望远镜指向银河追寻行星的踪迹。从兴隆出来，我们一头扎进坝上草原，那里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对我们开放，越野车厢带你一次穿越5种地貌，这是 80% 的游客到不了的地方。夜幕篝火燃起，烤全羊焦香四溢，非遗打铁花在星空下绽放。从草原转身，我们奔向秦皇岛的大海，扬起风帆，跟着老船厂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6天5晚937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线路，我们优化了行程，不仅为各位节省了宝贵时间，更升级了吃住标准，全程5钻住宿，烤全羊、草原六大鸡、满族传统宴、同德烤鸭通通安排。这个夏天有些地方只有少数人能抵达，有些光只有亲眼看见才会相信。8月8号到8月13号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全程带队，2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每人5380元，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秦皇岛站解散，含南京往返高铁，每人6580元，2种方式大家自由选择。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报名。这次行程我们还特意推出了一期针对10岁以上孩子的独立营，8天7晚多出来的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清晨有专属通道，亲历国旗冉冉升起，有故宫深度研学，国家级博物馆，还有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7月27号到8月3号由新闻早高峰主持人侯晨带队，8天7晚每人8680元，南京往返仅此一期，限额40人。即可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咨询报名。感谢江苏电信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大家可以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南京，就可以下载大南京 APP， 听众用户可以通过大南京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音频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主持人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南京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江苏广播一路繁华又要重磅上新了，去年游三峡广受好评，今年我们延续品质，隆重推出重庆武隆阿姨河6天5晚舒适游，依旧由江苏广播主播亲自带队陪您一路同行。一路繁华游武隆，万般风情教阿姨，这次我们的线路非常有特色，不仅感受绝美自然风光，还要体验少数民族风情。很多人担心重庆夏天热，但是这次去的武隆可是避暑胜地，凉快得很。武隆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一个都不错过。重点来了，暑期去哪儿都贵，但是江苏广播粉丝专属补贴暑期不加价，神仙价一人只要2980元，这个价格包含往返动车、大门票和全程酒店，还贴心安排了多顿特色餐，名额有限，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神最右中的神仙价格畅游武隆，添加企业微信客服咨询报名。一路繁华等您出发。
1: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

0: 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1: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2: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3: 荔枝榜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黄洋菜就到小厨娘。
2: 人保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重享版重磅上市，高龄人群、特定带病人群可参保，一般既往症也纳入赔付范围，33项健康管理服务加持，保障更全面，详询95518。
4: 你正在收听的是小东有话说，您正在收听的是小东有话说，学法规学交规要帮助，请听小东有话说。我是小东的梧州听众伟月，我在粤语发源地广西梧州，每天下午准时收听。
5: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6: 来回来啊，5:30我们继续直播。各位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小东啊。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继续为大家开通啊，有事可以打这个电话，再报一遍02584652577。如果报名那个江苏新闻广播知识背包课的那个行程，就是8月8号到8月13号是主持人郝帅带队，7月27号到8月3号是给孩子的独立营，10岁以上的孩子的啊，是主持人侯震带队。如果你说小东我要报名这个，或者我想了解一下，你打另一个电话啊，我报一下号码，025是南京区号啊，68168059，你可以打这个电话问旅游的事儿，你就这么来理解啊，68168059啊。好了，咱们这接电话，有人说小东同款的鞋好看，是不是？我告诉你们，那个鞋它，我说是叫金黄色，那个鞋其实官方的叫法叫什么？火凤色，凤凰的凤啊！你们进直播间，你说我要看火凤色小东同款，它有好多颜色，但是你记得，特别是咱们的女士们，特别我的女听众。或者你给你们家儿子买，就是给你家女儿子或女儿买啊，如果是孩子年龄比较小，一定要选那火凤色，就是它，怎么说，它颜色太特别了啊！你在市场上你看到的运动鞋里边、休闲鞋里边很少有这个颜色，而且它把那颜色做的就是很看起来很贵啊，看起来不是那种廉价的，看起来很贵。你们去选火，就是水火不容的火啊，凤，凤凰的凤。你们现在进直播间，你就提前看看款式，你说我要看小东同款的火凤色，你让他给你展示。我特别建议你们买那个火凤色啊，就是你夏天穿搭衣服什么都特别好看啊。关键是明天咱们直播间的价格啊，比京东淘宝便宜还不算，比拼多多还便宜，比拼多多还便宜，所以一定要买到啊。进直播间去，进直播间去，你说我要看小东同款的火凤色啊，此刻正在直播的你们进直播间去看啊，在视频号里搜我名字小东，拂晓的小，东方的东，这俩字儿啊，然后你就进直播间，他们在搭场地呢，对不对？明天早上直播了，你说小东让我来看一看小东同款的鞋火凤色，让他给你展示啊，你让他们穿上上脚给你看啊。我来先来接电话吧，有个听众朋友叫学会忘记，你的问题我稍后回复啊。我来先来接电话，南京的汤先生你好。

0: 电话进来了。
1: 啊，你好，小
0: 你好，说说什么事儿？
1: 是这样的啊，我是在今年2月26号呢，早上上班的途中啊，和一辆小轿车发生了碰撞。
0: 你是走路、骑车还是什么？
1: 我是骑了电动自行车。
0: 电动自行车啊，然后怎么定责的？
1: 交警定他是全责，他原来是停在路边子的
0: 啊。
1: 然后我实际呢靠近他的时候，他突然把转向掉头。
0: 哎呀，这很烦人啊！他全责是不是？
1: 对，交警定责他全责。
0: 你受伤了？
1: 对，我是右脚趾发出三处骨折。
0: 哎呦，三处骨折啊！好，那这是2月份的事儿，现在都已经7月份了，有什么哪里处理卡壳了？跟我说。
1: 是这样的，因为当时不是很清楚这个交通事故啊。怎么处理？然后呢？我认为呢，可能他全责嘛，肯定他要赔我的，什么医药费啊，包括误工费啊之类的，是吧？但是后期呢，又了解还有可以报申请工伤，因为我是上班途中嘛，可以申请工伤。所以我想问一下，如果第一个呢，就是交通事故这块，他的误工费怎么赔偿呢？因为是这样的，我自己的公司。
0: 你是什么老？你是老板？
1: 对，老板。但是呢，我不是法人。
0: 啊，
1: 实际上是公司呢，是我在经营，我在操作。
0: 那很简单嘛，就是你怎么提供你的误工损失啊？你现在要证明你因为这个伤啊认了一部分，啊，反正是一年前的交通事故嘛，对不对？我现在回头你就找我，我认一部分，你自己承担一部分。保险公司是不是这个态度？啊，我认为可理解。当然，如果你有力的证据证明，那没有问题。啊，就该保险公司全赔50000多块钱，保险公司全赔没问题，啊，那你拿证据给我，啊，这是我对这个事情仅凭你有限的信息，我对这个事情的判断啊。
2: 电信宽带大提速，全光 FTTR 速率狂飙2000兆，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全家上网超丝滑，网速快，信号强，装宽带就选中国电信。
3: 中国电信。
4: 三伏豆牛皮凉席来降温，这批工艺再升级，1.5米的999，多加30就能升级防滑耐用底。400710幺900，赶紧预定看席。关节不好吹不得空调，白天工作累忙想睡个好觉，头层皮升级工艺仅此一批，后面就得多加100了，不是30。赶紧拨打400710幺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家满精选。
5: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3: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5: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3: 投保就选人保。400123456。
0: 回来啊，冯琪杰给我发了信息，冯琪杰你身材很好啊，啊，他给我发了一条信息，他说去年买的红豆的西裤，最近出差一直是几条轮换穿，性价比确实高，修身有型。我是无锡人，支持家乡的企业，明天继续买一些。冯琪姐，你买那个裤子应该挺便宜的，我记得，但是好穿是不是？特别夏天又是弹力的。你们记得，明天有两条裤子，一个是我说的小冬同款，那个呢稍微肥一点，一个就是冯琪姐，咱们这个听众他叫冯琪姐啊，他买的就是高弹的。啊，男的啊，夏天穿裤子不用，除非你有，我说了嘛，我这两天一直说，我说除非你要上台演讲，你要结婚，啊，如果你就是日常通勤，不用买很贵的裤子，就是穿着凉快，有型，不那么容易皱，有弹力，不就是这几个要求吗？对不对？明天红豆的，我这场给你们选的都是基础款，啊，明天红豆男装的直播，你们一定要去看。啊，你们进直播间，咱们这个听众说他买了好几条轮着穿，今年还要买，性价比很高这个裤子。你们现在进直播间，你就告诉主播，你说小东让我来看一个高弹的西裤。你们进直播间啊，咱们这个听众他买的这个裤子出差轮换穿说好穿，关键词你就记住高弹。啊，那个裤子高弹，你穿着西裤打篮球都行。但是它很便宜。啊，就是这种出差的通勤的特别合适啊，你老公你儿子这种经常出差通勤，你别给他买一条，你就给他多买几条让他换着穿，就是这种裤子夏天出差基本上也就是一条裤子穿一天就湿透了都是汗，今天已经入伏了吧，今天是不是

头伏啊，头伏第一天好像是，你们查一下啊，我让编辑查一下，今天好像头伏第一天了。所以你们就像男的穿夏天穿这种裤子要多买几条，是的是吧？你看头伏第一天了，南京今天特别热啊，我看几个地方的气象部门都发了高温的预警了，户外作业的朋友要注意啊。所以就这种又便宜，咱们去商场，你说一条裤子三百四百，不说太贵啊，一条裤子三百四百，你这要是买个三条四条，这不就一千多块钱了吗？还是有点舍不得的。但我问你，如果一条裤子几十块钱，一条裤子一百多块钱，你买个三条四条，你还心疼吗？你觉得呢？啊，一条裤子三百四百，你买个三四条，夏天轮着穿，那就得一千多块钱了，是，我还是认为有点压力的。啊，你们觉得一个电台主持人一年能

0: 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你加关注，加上关注之后点私信啊，点私信，点完私信之后呢，你给这个微信公众号发一个数字9啊，就是点私信，然后点对话框，小写的数字就行，发一个数字9，你就能收到一张海报，海报上是明天早晨7点直播，有二维码，你就扫那个二维码就给他预约上了啊，明天早上7点一直播，你就会收到提醒。你要是买这个咱们这个听众冯其杰的这个裤同款裤子的话啊，你就记住关键词是高谈啊。好，那么你说小东，我想提前看看这个裤子有多大弹性啊？我想提前看看这裤子什么样的，很简单，你看一下，你发个数字9，是不是有条视频？你就点那个视频，那个视频就是我说的你要买到的小东同款一号。啊，几十块钱一件的那个 polo 衫质量很好，你不要瞧不起几十块钱一件。我们之所以把价格压到3折，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几十块钱一件，你可以多买几件，夏天老爷们儿的衣服你换着穿啊，你别让他就每天穿着衣服一身臭汗，晚上紧急得洗了，不然明天没得穿了。别看这种事儿，咱们的条件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几十块钱衣服可以多买几件。好了，就是视频里那件好多颜色，你就看视频。你看完视频之后，你说我还想看看裤子怎么办呢？你看那个视频就是我的视频号，你就点那个头像，你就跳进视频号了。然后你看正在直播，对不对？你就进直播间。你说小东让我来看什么呢？小东让我来看那个高弹的西裤啊，关键词高弹，你就他就给你看了。今天可以提前看款式啊，谢谢冯其杰的反馈啊，你身材不错嘛。啊，而且这个裤子配上你的男装，全国首创的摇粒绒加鹅绒的那么一个冬天的衣服，啊，很便宜，但真的是，我觉得它那个全国首创设计很好。这是二号，是反季的，三号是西裤，四号是什么？就是运动鞋，是骆驼的鞋，不是红豆的，鞋是骆驼的。买那个鞋，男女同款，女士和年轻的朋友一定要买火凤色，啊，那个大火的火，凤凰的凤，啊，你们进直播间先去看啊。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由中国人保赞助播出，中国人保2026苏超联赛独家保险战略合作伙伴，护航国家战略，赋能产业发展，守护万家安康。活动期间，您只要登录江苏人保财险微信小程序参与互动抽奖，就有机会免费赢取苏超观赛门票。
2: 你见过恐龙吗？
3: 没有。
2: 你吃过恐龙蛋吗？
3: 恐龙蛋，
2: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4: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梨。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1: 续走援疆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援疆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2: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1: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4: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5: 梦想于酷暑中傲然生长，接得住烈日炙烤，扛得下骤雨冲刷，扎得牢深根厚土，等得到金秋硕果。我是徐玉，7月盛夏，愿你晨曦蓄力，向阳而行。所有耕耘终有回响，所有梦想皆可绽放。那些陪你走过10年以上的人，早已成为不可缺少的老友。这份后付费的底气，来自彼此多年信任的沉淀。通话、上网、收发短信依旧如常，在线状态一刻不断。而这份关怀从未止步于个人，尊享服务计划，一人办理，10人共享， 满足三。

0: 小家的日常所需，多年老友值得这份偏爱。江苏移动全球通，温暖的服务，稳稳托起全家人的通信底气。
1: 北京时间18:00。

福。来啊，小邓华说我们继续直播。有一个听众朋友，我刚才说了那个苏州，我说苏州全国首创特别好，我说城市管理用心才会有创新。他们干了一件什么事呢？外卖员不是每天什么闯红灯啊，着急送餐呢、啊、对不对？否则就超时了。苏州干了一件事，如果外卖员送餐过程当中如果等红灯，那么那个外卖送餐的倒计时就停止了。我说这个做得特别好，否则的话啊，你让个外卖员去送餐，他遇到一个90秒的红灯，他肯定就超时了。他想不超时，他就不能等红灯，他就得闯红灯，他就得逆行，是不是？那结果是什么？交通事故啊。所以我说苏州这事做得挺好的。然后我建议，我说咱们各地的听众朋友，咱们面向全国直播，你就可以建议你所在的城市的政府啊，你们相关的部门学一学苏州。苏州能干，就说明这个事儿在技术上走得通，那就看你愿不愿意干。然后咱们有个听众朋友叫微信名叫雨啊，下雨的雨，他说

0: 问他觉得没有问题。
1: 啊，那你问我要问什么？
0: 对，然后我想跟您请教，就是、一个是就是我理解的这个就是他书面承诺跟实际情况不一样，那我想就是大方面想解除这个合同拿回定金这个事，就是在您看来这个是成不成立，然后呢或者说就是
1: 我认为不那么靠谱吧，就你这个合同我是觉得你合同签的有问题。
0: 嗯，
1: 比如说如果你就是在意这个房子是不是岁数大了年久失修了，然后呢他有没有维修过，我们就应该直白点儿。比如说在合同里我们应该有个条款是卖家应该完整披露房屋的维修情况，如果有隐瞒就相当于违规，可解除合同。而你刚才给我读的就是这是我们很多人在签合同的时候会犯的病啊，会犯的毛病。为什么？你刚才跟我签的跟我读的那个合同的条款，
0: 嗯，
1: 那是晦涩的不具体的，那这个条款的认定就存在着差异啊，就是你怎么看和我怎么看。我举个例子啊，关于漏水，你的合同里说的是甲方说这个房子没有重大漏水，对不对？那我问你现在外墙渗水算不算重大漏水？你肯定觉得算，
0: 嗯，
1: 但是人家房主觉得不算，并且我进行了维修，这就有问题啊。还有你刚才给我读的那段说大概意思就是说甲方就卖方不能够隐瞒任何什么影响合同订立的事项，是吧？
0: 对
1: 那我问你，什么叫影响合同订立的事项？你肯定认为说你这个房子维修了，你外墙渗水，这就叫影响房屋合同订立的事项，对不对？可是人家卖家觉得这不叫影响房屋，我也没有报虚假的房源，这不应该成为影响合同订立的事项，所以你的这些条款签的是有问题的，你都是笼统，都是笼统的、宽泛的、不具体的。
0: 嗯。
1: 那么现在就拼的是什么？拼的就是咱俩怎么解读这个合同吗？可是咱俩又有分歧，对吧？我是卖方，你是买方，咱俩就合同条款解读有分歧，那怎么办？那起诉吧。起诉你就要看法官审你这个案子的法官他怎么看这个事情。因为什么？我告诉你啊，你看，首先我认为你是在意合同的，你是有这个意识的，但问题是你这个意识还没到位啊。什么叫重大漏水？这没有，我们国家没有一个规定说民法典还是在哪一部法律里给你个注解，重大漏水指的是什么什么情况，没有吗？那么在没有的情况下，这个条款就属于一个废话，它都不够具体，它就约束不了具体情形啊，不是吗？所以我们要是比较在意的，很简单，有没有什么渗水的墙体渗水，或干脆就约定你要完整披露这个房屋的维修情况，那你就把这句话你给他，就像我这么直白的，咱们容易犯的毛病是什么呢？一旦有些东西啊落纸了，写进合同条款了，哎呀，我就得是不是怎么拽点文采，或者说我怎么让这句话好听？这是我跟你说，这种语言洁癖完全是没意义的。
0: 嗯，
1: 你怎么想？你想约束或你在意哪一点，你就应该像我这样大白话的就给他写在那个合同上。所以我现在认为是这样的，对于合同条款的解读，你们双方存在着不同的理解。那么如果不能就此达成一致的话，起诉，交给法院。如果有些事儿是有标准的，都不用找法院，我就替你去找卖方。可是现在是我对于合同条款的理解和你和卖方可能都不一样，咱们三方对于这个条款的理解可能都不是一回事儿。那没个标准呢，那凭什么你让我退钱，对不对？我也花了时间了，我收你定金，我给你签的合同了，那么我给你签完合同之后，可能人家其他人要买房子的人我都拒绝了呢。哦，现在你让我退还你2万块钱定金，我从卖房的角度我觉得我也有损失啊。甚至说我卖你房子的时候是100万，那可能现在你回头让我退你定金，我再卖可能这房子就变成95万了，那我还损失5万块钱呢。所以从买方的角度我也有，而且你说维修的事儿，那还有违约金呢。哎，就这么说啊。
0: 嗯嗯，好，谢谢。
1: 哎，不谢不谢，好，再见啊。
0: 啊，再见。
1: 嗯嗯，好，再见啊。买房子签合同啊， 你把你所有关心的你。

0: 在意的事儿啊、哦、我再说一遍，大白话写在合同上啊，否则的话就这种模糊的没有意义啊，都是废话啊。好，稍后来看其他微信。
1: 夏日当空，
2: 热情似火，
1: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2: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1: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2: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1: 电信天翼之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2: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1: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2: 夏邑正浓时，电信为您换心意。
1: 江苏福彩套餐新组合，好运双重奏，500万元赠票活动燃情开启。自双色球游戏第2026-0807，开奖日期2026年7月14日开始。凡在我省福彩销售网点购买双色球游戏，18元、28元、38元、66元和88元机选套餐票，系统自动赠送对应金额和投注方式的双色球机选彩票，被投被赠。这个夏天，让双色球套餐票点燃你的幸运之火。
0: 峰回路转问我说，小东老师，今天听了那个人的误工费的事儿，如果说不能提供收入证明，是按照行业平均工资还是按照当地工资最低工资标准？劳动者有自己的选择的权利嘛？那个行业的这个平均工资不是每个行业都有啊，但是如果有的情况下，劳动者有选择的权利啊，这个可协商。你比如说我按照行业标准那就是高的，那么你按照城市的最低工资标准，那就是比我这个行业标准可能一个月我要少拿个2000块钱呢啊。在这种情况下，且行业标准有可依据，不是所有行业都有，你都查得到行业标准，首先是这样啊。那么有的情况下，劳动者有权利选择就高不就低，好不好啊？这个问题提的也不错啊。好了，然后你们告诉我，你们有没有去看那个火凤色的鞋，好不好看呢？啊，好不好看？我是觉得挺好看的啊，但是呢，特别是女士穿，如果你们两口子买情侣鞋，男的可以买白色或者买黑色，女士就买那个火凤色啊。好了，来去预约明天早上7点红豆男装的直播。那么除了红豆男装，我们还给大家，因为咱们有听众说小东有没有鞋，红豆是没有鞋的，我们给大家找了另一个男装品牌叫骆驼啊，它是一个户外的这么一个品牌啊，它是有鞋的。那么我在这个里边有好多鞋啊，除了小东同款还有其他的，你自己选啊，包括给父母，你们要给父母买就买那个有一个运动鞋，就一个基础款，应该挺便宜，100多块钱。啊，你就给父母买的话，老人嘛，出去也不爬山，出去遛个弯儿，啊，小东同款就我穿的那个呢，也很便宜，但我穿的那个呢，更适合什么呢？就是，不是，比如说80岁啊，那么年长的朋友啊，咱们日常有些运动啊，会爬个坡，爬个山。啊，它本身是一个户外的，像爬山能够满足爬山的功能那么一个鞋，关键是。夏天穿，它是所谓的叫，它有个概念叫360度通风。啊，你夏天穿特别那个叫什么，就是凉快啊，特别凉快，而且它的那个底减震缓冲是特别好的啊，因为它能满足登山的这个就是简单的登山的需求嘛，所以它那个底啊，就是那种减震的功能是特别好的。啊，它所谓叫360度循环通风，啊，走路的同时，就可以带走那个风啊，就可以带走闷热的湿汗，啊，所以这个是很好。关键是它很轻，你看它底很厚，但是整体那个鞋穿上来是很轻的，舒适性很好，啊，那个我是推荐的啊。这是小东几号？记得明天小东同款有4个，我给大家编了号了啊。明天早上7点，没有预约的去预约。没有预约的去预约，你记得这场我没有选贵的衣服，这场都没有1000块钱的衣服，啊，500以上的衣服这场可能都不太有，啊，几十块钱、100-200块钱的是这场直播的主力，啊，你就记得这场直播，虽然小东选的是红豆，选的是骆驼这样大牌子，但是我给你们选的全是基础款，为什么？这场以男装为主，那个鞋女的也可以买啊，但是这场以男士为主，男的呀，咱们中国的男士们。啊，特别是中年的朋友们，说实话，咱们一年到头可能也不会自

0: 己去给自己买一套衣服，啊，妈妈给买，老婆给买，一般都是这种情况，女儿给买，是不是？所以你自己给这场挑个衣服，包括咱们女士朋友啊，给爸爸买，给老公买，给孩子买，给儿子买啊，这场可以看看，啊，可能小东这一场直播啊，可能这一年的衣服就够了。而且很便宜，特别像夏天，男的衣服经常换，啊，你别让你们家的男士啊穿一个一身汗的衣服，然后第二天还接着穿。但是我说了，如果一件衣服你现在去商场里，我跟你说，这男装可贵了，一个衬衫，一个短袖的 polo 衫，他卖你个三四百、四五百，很正常，他还觉得很正常，啊。但是你说我们买一个四五百、三四百的一件短袖，我这夏天不能就穿一件短袖，我今天入伏头一天，天气已经热了。对不对？一个男的至少得有个五六件、七八件短袖，这个夏天要换着穿呢。那谁买得起啊？三四百一件，四五百一件，你买下来就好几千。但是我告诉你，小东同款短袖一件几十块钱，你是不是就舍得了？你买个十件你也舍得。你这夏天短袖自由啊！一号就是这个短袖，二号是反季的。这个他们原创的首创的啊，红豆首创的研发的摇粒绒加上鹅绒，绒加绒，这衣服在冬天的时候得卖个一千几两千，但是今天明天在我们直播间啊，你就记得小东说了，几十块钱一二百块钱都在这个价位啊，那个是我特别推荐的，所有买反季的你就记得买小东同款的鹅绒啊，那个明天一定要买到，外面是摇粒绒，里边是鹅绒，特别好。三号是一个休闲裤啊，四号就是我说的那个骆驼的登山运动鞋，小东同款一共有四号啊。你今天进直播间可以提前让主播给你展示一下，今天他们晚上在红豆的总部开播啊，可以让他给你展示一下，然后一定要去扫码预约，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数字九扫码预约明天直播。
1: 别去怪夜色吹熄那日暮红光，就算黑暗无边困顿，仍有人类群星闪耀。别去让疲惫消沉那壮志雄心，就算人间百态浮沉，仍有赤子初心滚烫。我是林璇，辛苦了赶路人，愿你归途顺遂，夜色温柔，心怀星火可越长夜。机场的贵宾休息室里，一杯热茶，一份从容，高铁站的专属通道，一次优先，一路轻松。一个人的商旅特权，如今变成全家人的贵宾厅。从赶路到享受，从匆忙到从容，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尊享之旅。
2: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4: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这时间，每天都有不同的故事发生。不确定的经纬牵动，电波链接，创造新的可能。上一刻，我们在现场记录追踪你的关切，这一秒会各方观点妥认知边界，再把它讲给世界。
1: 我是林璇，
5: 我是刘洋，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每天晚上6点半到8点，新闻晚高峰，新闻晚高峰与你相伴。
3: 国家统计局表示，上半年 GDP 增量3.6万亿元，为近五年同期的最大增量，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
4: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新规今天起实行，划定多重安全底线，禁止 AI 无差别迎合用户，加剧负面情绪。
3: 暑期开启，全省开设2253个爱心暑托班，帮助留守儿童和新就业群体家庭解决暑期看护难。
4: 第九届鲁迅文学奖今天正式揭晓，江苏有4部作品捧回盛誉，外卖诗人王继兵的诗集《低处飞行》获得诗歌奖。
3: 今天凌晨，世界杯的一场半决赛战罢，西班牙队用一场令人幸福的胜利将法国队挡在了决赛大门之外，夺冠大热门法国队出局了。现在你认为终结法国的西班牙能不能够最终拿到冠军呢？
4: 是的，您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进入我们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的讨论界面，来说一说您的观点。您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里找到大蓝鲸 Live 互动入口给我们留言。想要在线收听江苏广播的直播节目，回听回看更多的音视频，都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每天开麦的精彩内容，我们也会在大蓝鲸 APP 上同步呈现。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搜索开麦，就能收听最近每天的绿音夜话单元。时间是晚上的6点32分，各位好，欢迎您在此时此刻继续选择收听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每天晚上6点半到8点为您直播90分钟的新闻晚高峰，我是林璇，
3: 我是刘洋。节目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
4: 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未来3天江淮之间和淮北地区多降水过程，明后天沿江和苏南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江淮之间北部和淮北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北部分地区雨量中等，其他地区多云。明天全省最高温度，东南部地区37度左右，沿淮和淮北地区33度左右，最低温度全省26到29度，全省偏南风转偏西风，风力都是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而后天江淮之间和淮北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北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部分地区有暴雨，其他地区是多云。
3: 省会南京的天气情况，南京市气象台今天下午4点发布高温报告，未来3天南京多高温天气，天气炎热，请注意防暑降温，及时补充水分，避免午后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情况，南京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西南风4级左右，凌晨的最低温度27到28度，明天最高温度35到36度，后天多云到阴，下午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温度27到36度。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上半年经济数据。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表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按不变价计算，同比增长 4.7%， 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1: 今年上半年这个国内生产总值总量是69.6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是增长 4.7%， 增速啊是符合我们全年预期的增长目标。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的增量是多少呢？是3.6万亿元，这个增量啊是最近五年应该是同期最大的一个增量啊，这对于我们中国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来讲啊，实现4.7%的这个增长啊，还是很不错的。
2: 在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特别提到，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了今年全球的经济预期增速，但同时呢，上调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预期0.2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了全球通胀预期。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的物价依然保持稳定运行，国际机构持续看好中国经济发展。
1: 从国际收支来看，

0: 货物贸易呢规模啊再创新高，人民币的汇率呢这个六月底啊也比年初升值3%左右。从宏观经济四个常用的指标来看，中国整体宏观经济啊还是平稳的，主要指标呢运行在合理区间啊，这我们讲的稳。
1: 在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还表示，综合来看，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今年二季度 GDP 增速为4.3%，和一季度比回落0.7个百分点。增速的回落主要是受部分短期因素和外部影响导致。经济运行平稳，向新向优的基本面没有变化。从反映新动能的指标来看，二季度增速要好于一季度，表明我国新动能成长壮大的态势还在继续。二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长9.7%，比一季度加快0.8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4%，比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反映新兴领域新动能的发展壮大态势还在加快，二季度表现要好于一季度。
0: 关于下半年和全年的这个走势，上半年增长4.7%，为全年呢、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直接的贡献都超过40%，还在保持着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态势，下半年还会继续延续下去。新动能支撑经济、引领经济发展的这种动能依然是非常强劲的。综合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3: 继续新闻发布厅，就在今天，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对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呼吁全面重启小三通，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回应表示，民进党当局应尽早解除大陆居民赴台旅游限制。
4: 小三通呢是连接两岸民众的民生通道和亲情航线，那截至2026年6月30日，小三通已经安全的运送旅客超过2700万人次，仅今年上半年呢就运送旅客超过115万人次，为台湾的旅游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那旅游呢是美好生活的重要载体，是促进交流的天然桥梁，我们认真的听取台湾各界的意见建议，积极推动恢复上海、福建居民赴金门、马祖旅游，受到了台湾民众的热烈欢迎。那截至目前呢，上海、福建居民赴金门、马祖旅游呢，已经累计超过30万人次。提到澎湖呢，大家就一定会想到外婆的澎湖湾，想到戚美宇的双星石户和澎湖的天后宫。那大陆民众是很愿意去包括澎湖在内的台湾各地旅游的，但现在主要的障碍在于民进党当局以各种站不住的理由干扰阻挠大陆居民赴台旅游，人为的阻断了两岸旅游市场的复苏通道。奉劝民进党当局以两岸民众利益为重，尽早解除对大陆居民赴台旅游的限制。
3: 今天，国家邮政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6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65.4，同比提升2.4%。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5: 六月，随着电商大促，生鲜农特产品大量上市，快递服务不断向县乡村延伸。这几天，四川甘孜州雅江县松茸交易员迎来今年首批松茸，多家快递企业集中入驻园区，通过冷链运输实现低温锁鲜，让高原山珍外销更快。而在乡村末端，一辆辆穿梭于城镇村之间的交邮融合小黄车，则跑密了快递进村入户的最后一公里。在甘孜县莱马镇，村民牛庸拉姆就在家门口收到了自己的包裹。
6: 现在我要去县城去嘛，然后来回车费都要80多块钱，还有耽误一天的时间。现在的话，这几分钟就可以搞定。
5: 农产品出村的路子越走越畅，消费品下乡的速度也在不断提速。在新疆喀什，快递企业设立了仓储中心，让高频低价消费品直接从本地发货，实现当天下单，次日送达。
7: 现在我们从网上买东西，不仅包邮速度还挺快的，我前天晚上下单的货今天居然收到了，现在快递送到我们村里越来越方便了。
5: 从西部边疆到南方

0: 黄山区快递进村的方式也在因地制宜的创新。在广东，无人车智能化配送加快快合作的乡村末端配送新模式，让无人车直达各村，补齐山区人力不足、投递覆盖弱的短板。
1: 行业聚焦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需求，纵深推进快递进村工程，持续补齐边疆偏远地区的寄递网络短板，有效激活下沉市场消费潜力，持续深化与现代农业协同发展，延伸拓展多元服务场景，优化升级寄递服务供给，精准匹配不同消费群体的差异化寄递需求，有力推动快递业务量稳步增长。
2: 新闻晚高峰，新闻发布厅。
3: 江苏省纪委监委今天通报，2026年6月，全省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850起，批评教育和处理955人，其中给予党纪政务处分939人。从问题类型来看，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127起，批评教育和处理162人；查处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723起，批评教育和处理793人。从人员级别看，批评教育和处理县处级干部62人，乡科级及以下人员893人。
4: 扬州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张耀武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江苏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5: 你见过恐龙吗？
6: 没有。
5: 你吃过恐龙蛋吗？
6: 恐龙蛋，
5: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7: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梨。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8: 续走援疆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援疆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5: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8: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9: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10: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勇夺团体前三。
9: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10: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9: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10: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9: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10: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9: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10: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9: 江苏银行、
10: 南京银行、
9: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10: 华夏基金、
9: 南方基金、
10: 嘉实基金、
9: 国泰基金、
10: 工银瑞信基金、
9: 景顺长城基金、
10: 中银基金、
9: 银华基金、
10: 大成基金、
9: 新源基金、
10: 国投瑞银基金、
9: 东方基金、
10: 红利基金
9: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10: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9: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3: 我们接下来关注省内新闻。暑期开启了，今年我省多地打破传统课堂的空间边界，围绕航空科创、智能制造、文化传承、红色育人等多元主题，推出一批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的特色研学项目，为孩子们的假期生活注入满满的成长动能。江苏台记者沈阳报道。
11: 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市第29中学的学生们开启了一场长空逐梦的研学之旅。在志愿者的带领下，大家参观了飞行塔台，通过投影动画演示，深入了解航空指挥调度、飞机起降管控的完整流程，解锁了航空运行的专业奥秘。在操场，各式航模接连腾空飞起，完成盘旋、俯冲、特技飞行等一系列动作，现场惊叹声此起彼伏。
12: 这次南航研学经历对我来说是一次特别珍贵、特别有意义的学习。在这次研学中，我看到了真实的飞行器模拟，观察到了航空装备的展品，也同时聆听了专业教师的细致讲解，使我对我们国家的航天航空科技感受到独特的魅力。
13: 此次研学
6: 些活动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在塔台模拟实验室的一些操作经历，对它有一些更加深入的了解。
11: 在常州，家校社协同育人，把生产线变成活课本，让假期生活多一份科技感。新东社区汇聚工贸企业超200家，这条工业科技研学线路串联起多家企业，学生们走进微型电机制造工厂，看拇指大小的电机精密驱动机器人手指关节，解密仅有头发丝1/3粗细的铜丝如何为轨道交通列车、新能源汽车供电。这种课程加实践加体验的研学，让大家感受到科技的日新月异。学生陈义阳：
13: 让我知道匠心精神的严谨，更好的激励我以后学习完成自己的梦想。
11: 在淮安板闸遗址公园，今年暑假以千年漕运文化为背景，依托全实景搭建与声光电技术，打造沉浸式剧场研学活动，以边走边看边学的行进式研学模式，让广大青少年沉浸式了解千年运河漕运文化。学生方思雨：
14: 我是跟着演员一路走一路看，就像是真的穿越回了漕运繁忙的年代。
11: 家长徐女士说：
15: 以前给小孩讲那个运河的历史嘛，只能通过那个书本，然后现在的话沉浸式边走边看的话，然后小孩也问了很多关于漕运的问题，然后记忆也很深刻。
11: 从高校的科创实验室到城市的制造生产线，从运河边的千年遗址到家门口的 AI 课堂，江苏各地的暑期研学跳出了课本，让假期成为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充电时光。
4: 这个暑期各地有很多爱心暑托班也是陆续开班，我们记者走访南京、扬州、徐州等地，发现今年暑托班最大的变化不是班次更多了，而是多了一些社工的身影。从课程设计、资源链接到安全守护，专业社工正成为暑托班从有人看管升级为有人赋能的关键力量。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在扬州市广陵区东关街道教场社区，一堂锡纸錾课非遗课堂正在进行。孩子们手持工具，跟着老师的步骤在锡纸上刻画纹样。学生夏木杰：
17: 暑假在家我一个人来这个公益暑托班，老师带着我
18: 开始，预计机票价格将会有所攀升。
19: 今年暑运高峰整体后移，呈现出启动较晚后劲儿更足的特征。七月下旬到八月中旬的传统旺季热度仍在持续攀升，这段时间的机票价格预计会相对较高。
18: 值得关注的是，除了传统热门旅游目的地，今年暑期不少游客把目光投向了宝藏避暑小城。其中黑龙江伊春凭借得天独厚的森林覆盖率成为暑期黑马，吉林长白山度假区周边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 1.3 倍，凭借黄果树瀑布等核心景观，暑期飞往贵州安顺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20%。石科：
19: 今年暑期新开航线让凉爽景美的小机场小城更受欢迎了。受新开航线的带动呢，今年暑期飞往新疆的机票价格非常亲民。此外，青甘大环线、云南深度游、贵州环线的热度呢持续攀升，凉爽靠海性价比高的北方海滨城市也将迎来旺季。
4: 今天上午，作为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开幕系列活动之一，苏台青少年书画交流展在苏州狮山大剧院举办。具体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顾倩颖的报道。
20: 我的作品是卷轴，然后是叫合同。这一次的参展我觉得很开心，能来到这，又再次来到这。
11: 人群中参展谭青潘同学兴奋地介绍自己的画作，这是他第二次参加苏台青少年书画交流展。卷轴上的怪石玲珑剔透，画面的灵感就源自他喜爱的太湖石。
20: 那太湖石在大陆的话非常有名，我也在这里寻找到自己最喜欢的太湖石的样貌。

0: 名为《两岸结缘》，以运河为主题，展现两岸同根同源的血脉亲情。这一次参赛让他看到两岸青年创作的不同风格的艺术作品，收获良多。
1: 我看到那些书画，感觉两岸之间缘分还是很深。我看到了很多种不同样的作品，那种黑白的彩铅，还有那种书法作品，希望和他们有更多的交流，也能够让我学到更多东西。
0: 青丝白发是参展台青江同学的作品，画面中一个年轻人给一位老人理发，笔触细腻，色彩温润，定格了温情十足的一瞬间。我外公是云南人，其实也是借这幅画怀念他。江同学说，有时间想去外公的家乡走走逛逛，希望能借画展在大陆有更多发展的机会。
2: 我觉得跟第一届比起来，这次规模是更大。我们当初只有在一个小小的展厅，我记得，然后来的就十几二十个人，这次有感觉到有更多互动的可能性，与有更多文化的交流的空间。
0: 此次活动不仅有精彩的画作展示，更有为期八天七晚的深度采风。台湾青少年将登盘门、游秦淮、坐飞仪、绘长卷，通过这次共同行走、共同创作，感受两岸一家亲的血脉亲情。
3: 各位听众，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睡眠健康。入睡难，半夜醒，做梦多，长期睡不好，白天焦虑心慌，没精神，非常苦恼。有些朋友呢，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就去吃一些强行入睡的东西，越吃量越大，越吃越依赖。我们建议您试一试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他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今天呢，有一个特别大的好消息，美善臣18周年庆，现在打电话除了可以享受周年庆全年最大的优惠之外，额外再多送您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不像其他的睡眠产品买了不适合再退很麻烦，您收到美善臣之后可以先用足足88块钱的产品，真正满意了再继续用。订购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另外呢，从现在开始10分钟内订购美善臣，再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今天不用多花一分钱，电话号码400-100-7897，400-100-7897。活动本月15号准时结束，先打先得，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海龟购物"参与活动。
4: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有拥抱大海吗？
5: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4: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5: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4: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5: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4: 哇，我要赶紧报名。
5: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6: 这一刻是昼与夜的交集，是你与我的对视。您此刻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人保人人安康重享版重磅上市，首次投保年龄放宽至70周岁，特定人群结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也可投保，详询95518。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0: 时间19点整。
1: 大家好，我是一名来自青海的先性病患儿家长。依托苏青医疗协作和新幼工程的帮扶，我们带着孩子跨越千里来到南京，接受了免费的手术救治，手术过程也输了血，目前孩子已经完成治疗，恢复得很好。在这里我代表新幼工程受助家庭，由衷的感谢江苏的无偿献血者，也特别感谢南医大二附院和省血液中心所有医务人员的暖心帮扶。一代热血跨越山海，守护了我们孩子的健康，在此我也恳请更多爱心人士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把这份温暖继续传递下去。
2: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3: 大家好，我是祖明。一到夏天，家家户户都会备上花露水，很多人直接把花露水当成专业的驱蚊用品，出门全身涂抹。其实很多花露水根本不具备驱蚊的效果。今天我们就有请江苏省疾控中心消霉所所长、主任医师楚洪亮为您揭晓真相。
4: 各位听众好，我是楚洪亮。市面上花露水主要分两种，一种是具有清凉止痒作用的经典花露水，这种花露水呢没有驱蚊作用；另一种就是驱蚊花露水，一般含有驱蚊酯、羌派酯、避蚊胺等这样一些有效成分。同时呢，这样的产品一般具有农药登记证号，这类产品呢具有明确的驱蚊作用。所以我们在选购具有驱蚊作用的花露水时，一是要查看它的有效成分，二是要查看是否具有农药登记证号。
3: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5: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6: 17:02，欢迎各位在广告之后回来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晚高峰节目。我们接下来走进今天的系列报道，地名的荣光。
7: 伟大征程，
8: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9: 位于邳州市运河街道张楼社区的王杰烈士陵园，是为纪念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王杰而建。陵园入口处左手边矗立着王杰牺牲地纪念碑，陵园正后方王杰墓被一片苍翠的松柏环绕。1942年，王杰出生在山东省荆襄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61年，为了响应国家号召，王杰放弃读高中的机会，毅然选择应征入伍。1965年7月14日，王杰在邳县（今天邳州市）张楼公社组织民兵训练时，突遇炸药意外爆炸，生死瞬间，王杰纵身一跃扑向炸药包，保护了在场的12名民兵和人武干部，献出了自己年仅23岁的宝贵生命。王杰之所以当时会奋不顾身地扑向地雷，是源于舍己为人的思想早就深入了他的骨髓。在邳州王杰烈士纪念馆中还保留着王杰烈士的日记，日记上写着：什么是理想？革命到底就是理想。什么是前途？革命事业就是前途。什么是幸福？为人民服务就是幸福。为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为革命胜利勇于牺牲，是共产党人哪能不视死如归？做革命军人岂能管个人安危？我们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做一个大无畏的人。 这篇日记也正是王杰两不怕精神的出处，它不仅是写在日记里，更是记在心中。牺牲后，王杰生前所在班被国防部命名为王杰班，生前所在连被原南京军区授予弘扬两不怕精神模范连荣誉称号。至今，连队每天晚上点名时，第一个名字还是王杰，全连官兵齐声答道。2021年9月，王杰精神被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在人民利益和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刻，临危不惧，舍身为人，这就是人民战士王杰。王杰用生命谱写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宝库中璀璨夺目的瑰宝，在华夏儿女中传承。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6: 好的，我们继续新闻江苏。今天第9届鲁迅文学奖正式揭晓，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奖、报告文学奖、诗歌奖等七个门类共诞生35部获奖作品，其中江苏有4部作品捧回盛誉。江苏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江苏共有4部作品获奖，《楚福金》《不知》获得短篇小说奖，《丁杰》《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获得报告文学奖，《王继兵》《低处飞行》获得诗歌奖，《戴从容》《忆》《芬尼根的守灵夜》3卷获得文学翻译奖。1952年出生的楚福金是江苏文坛老将，作为文坛知名的围棋高手，楚福金擅长将人生哲学融入棋事，获奖短篇小说《不知》首发于中山，以围棋隐喻人生棋局，探讨了知与未知、理想与现实的永恒命题。曾创作现象级纪实作品《问心三部曲》的作家丁杰，其作品《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讲述了古筝演奏家于晓东确诊癌症后放弃疗养，赴大别山支教10余年，用音乐教育留守儿童的故事，作品感人至深，催人泪下。值得关注的是，作为新大众文艺的重要代表，外卖诗人王继兵的诗集《低处飞行》记录了平凡劳动者的艰辛与坚韧，传递出生命的倔强与温暖，打动无数读者。王继兵是徐州邳州人，现为昆山外卖骑手，1988年开始创作，已创作诗歌6000余首。
10: 我为了写这本书，我当面采访了140多个外卖小哥，用调查表的方式采访了60多个外卖小哥，用心写的一本书。希望这本诗集的出现，大家能了解小哥的状况。现在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我轻松了，
11: 我还会做我自己，我会更加努力。
7: 此外，南京大学教授戴从容翻译的詹姆斯·乔伊斯《芬尼根的守灵夜》3卷是耗时18年完成的首个中文全译注释本，文中附有40000余条注释，帮助读者更好地破解这座伟大的语言迷宫。
12: 进入夏天，减肥也再次成为了大家热议的话题，有不少人为了追求快速瘦身，盲目采取节食、喝黑咖啡等方式减肥，不仅的减肥成效有限，还会损害身体。最近，南京市第二医院接诊了一位20岁的女生，早餐只喝一杯冰咖啡，最后呢，却被确诊患上了脂肪肝。我们来听听江苏台记者祖明的报道。
13: 南京市第二医院营养科主管医师王霞介绍，最近接诊了一位20岁的姑娘，体重正常 ，BMI 21，但查出来脂肪肝。
14: 我们细问发现，姑娘为了不长胖，每日早餐只喝一杯冰咖啡，但是她日常呢会喝一些奶茶、吃零食，再加上长期久坐、缺乏运动，肝脏脂肪代谢、脂肪动员能力持续减弱，久而久之诱发了脂肪肝。
13: 根据南京市第二医院的统计数据，一年接诊的1300多名脂肪肝患者中 ，BMI 处于正常范围的瘦型脂肪肝患者有230多例。这类人群外表身形标准，大多在体检时才意外查出脂肪肝。王霞说，当肝脏的脂肪含量超过5%，即可诊断为脂肪肝，而瘦型脂肪肝十分隐秘，容易被忽视，其中减肥方法不当是重要诱因。
14: 很多人过度节食、纯素饮食，就容易造成营养不良性消瘦，使人体蛋白水平降低，导致用于转运脂肪的载脂蛋白数变少，使肝脏的脂肪转运能力降低，造成脂肪

0: 脂肪在肝脏内的堆积，引发兽型脂肪肝。一些体重正常者也可能会患代谢综合症，间接导致我们脂肪肝的发生，比如一些血糖控制不佳与脂肪肝密切相关。
1: 对于兽型脂肪肝，王霞推荐优先进行生活方式的干预，包括运动、饮食调节等等。
0: 虽然这类患者本身就瘦，但如果不减重，脂肪在肝脏的堆积问题很难得到解决。另外也可以将一天的进食限制在8到12小时内，同时呢，避免喝一些含糖的饮料，减少脂肪的摄入，多吃一些富含纤维的蔬菜和全谷物，保证我们优质蛋白质的摄入，以及限制睡前进食。建议患有脂肪肝，提示肝硬化相对瘦的人每年要进行2次的腹部超声检查，可加做血甲胎蛋白水平的检查。
2: 当电信诈骗发生的时候，反诈预警电话96110对受害人的及时提醒，往往是不法分子的眼中钉、肉中刺。为了越过这道防火墙，让被骗者放松警惕，他们开始对反诈预警电话下手了。通过近期发生在盐城、泰州等地的多起案例，我们接下来了解一下他们的最新骗术。江苏台记者缪鹏程报道。
3: 近日，盐城阜宁市民王女士在某短视频网站看到一则跨境电商开店的广告，广告声称无需货源，免费指导，只需开设虚拟店铺就能赚钱。心动不已的王女士便联系对方，随后客服发来网址链接，让她下载一款 APP 平台，内嵌商城运营界面店铺。一有订单，王女士只需要垫付货款提货，订单完成后即可赚取 10%-25% 的差价。这本是寻常的刷单返利骗局，可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却不普通。阜宁县公安局预警劝阻金博先锋队负责人朱淑慧。
4: 就在王女士频繁转账期间，9610预警电话曾多次致电她进行风险提醒，但客服却告诉王女士，这是他们公司为了响应反诈号召，把所有会员的电话都提供给了国家反诈中心进行反诈测试。手机号只要收到9610反诈电话和12381短信，就代表测试成功。只要把截图发给客服，王女士还能领取20美元奖励。
3: 面对如此荒唐的烟雾弹，王女士竟深信不疑，直到阜宁县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上门劝阻，她才意识到被骗。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记者梳理近期警情发现，王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泰州、南通等地也有居民遭遇同样话术，深陷骗局。警方再次提醒，如果疑似遭受电信诈骗，必须牢记3个一定，96110预警电话一定接听，12381劝阻短信一定查看，民警上门劝阻一定配合。阜宁县公安局预警劝阻金国先锋队负责人朱淑慧。
4: 96110，这是全国公安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这个号码呼入您的手机，意味着您或者您的家人正高度疑似遭受电信网络诈骗。反诈中心拨出的每一通劝阻电话都事关紧急，绝对不存在防诈测试一说。骗子口中的测试，正是他们为了阻断你与警方联系，完成诈骗的致命一步。
5: 新闻晚高峰，国内新闻。
6: 关注一组国内新闻，新修订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今天起开始施行。此次修订优化列入程序，完善列入情形，守护民生安全，规范市场秩序。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7: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严重违法失信名单是信用约束力较高的监管工具。近年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在规范市场秩序、净化市场环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8: 企业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后，不仅市场声誉严重受损，而且还会在招投标、政府采购、银行贷款等方面受到较大限制。
7: 市场监管总局介绍，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监管实践的深入，原有的规定暴露出列入情形不全面、行政处罚与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列入程序衔接不畅等问题。修订后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优化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程序，完善列入情形。
8: 新规优化了列入流程，构建了职责明晰、衔接顺畅工作机制，同时也聚焦社会各方高度关注的食品、 特种设备安全领域增加列入情形，更加筑牢民生安全防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新规将未取得市场监管部门许可却违法从事食用油道路运输、特种设备存在缺陷却拒绝召回的企业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助力守牢民生安全底线。
9: 将严重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一些违法行为纳入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调整范围。如果特种设备存在缺陷，但是企业拒绝召回的，因为这种行为严重威胁公共安全，行为性质非常严重，也将被列入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之中。
7: 新规明确，对于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虚假信息且情节严重的企业，要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促使企业客观真实公示相关信息，提升企业公示信息质量。
9: 对于虚假公示信息的严重违法行为，由于这种行为会扰乱甚至可能会动摇市场经济的信息基础，危害交易安全，那么它也可以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7: 新规针对企业采购等领域商业贿赂也加强了信用惩戒，助力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5: 新闻晚高峰，国际新闻。
2: 好，继续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军近日持续对伊朗多地发起打击行动，伊朗方面14号警告说，美方的挑衅行为将直接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延迟。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10: 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东部时间14号15时，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并表示美军将继续保持警戒和战备状态。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5号凌晨报道，伊朗军队持续对地区内美军基地展开无人机打击。此前，伊朗使用无人机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内的 F-18 战斗机部署地点、大型设备仓库等多个目标发动袭击。此外，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4号深夜，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遭到美军袭击，传出多次爆炸声。此外，伊朗胡奇斯坦省首府阿瓦市以及该省的阿巴丹及马赫沙赫尔等地当天也遭到美军袭击，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防空系统已启动。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4号称，在战时情况下，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完全的控制权。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自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至美国在该地区挑衅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三周时间内，已有超200艘非伊朗船只以协调的方式通过该海峡，其中大多数船只获得了通行许可和保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发表声明称，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与侵略者合作并穿越雷区只会带来损失，并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延迟。
2: 根据伊朗方面今天的消息，卫星图像显示，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基地无人机指挥中心被精确摧毁了。与此同时，美军今天对伊朗南部的布什尔省发动新一轮袭击，目前已经有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西北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静分析认为，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可能将长期化。
11: 美国先是表示要直接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相关的费用，现在呢又变了说法，说是要将海湾阿拉伯国家对美国的贸易和投资来取代霍尔木兹海峡的收费。那实际上显示出了美国在某种程度上是希望将当前对于伊朗的军事对峙和军事冲突长期化。因为对于美国来说，现有同伊朗的军事冲突的烈度其实是很高的。如果说美国不能够寻找到一份可靠的且稳定的资金来源，那么从当前美国政府的角度来看，同伊朗的军事冲突就不具有可行性，或者说就不具有这种稳定性，所以就需要寻求一份这个军事冲突的重要资金支持。所以说呢，之前美国就开始考虑要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但是呢，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的收取会面临一系列的现实难题，比如说要不要得到来自于阿曼的配合，要不要和伊朗做好相关的沟通等等。 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美国其实没有办法能够在短期内落实。那么最快的方法也就是可能用海湾阿拉伯国家对美国的贸易和投资来进行一个替代。但是如果说美国的这种想法真的落实的话，那就显示出美国实际上同伊朗的冲突可能会冲着一个长期化，或者说这个这种冲突的烈度不断的维持这样的。
2: 重庆夏天热，但是我们去的武隆是避暑胜地，凉快得很。武隆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亿万年地质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这里集天坑、地缝、天生桥融洞于一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地球演化历史的活化石。虽然说是山城，但是全程几乎是不爬山的，山谷中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非常的轻松。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还有苗族篝火晚会、1949大型实景演出，住宿升级两晚五钻酒店，一个都不错过。重点来了，暑期去哪儿都贵，但是咱们江苏广播粉丝专属补贴暑期不加价，神仙价，一个人只要2980元。这个价格包含往返动车、大门票和全程酒店，还贴心安排了多顿特色餐，真的是非常的超值。我们的名额是有限的，您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神最右中的神仙价格畅游武隆，添加企业微信客服咨询报名，一路繁花等您出发。
5: 听众说纷纭，更要听独家现场；听先声夺人，更要听余音悠长；听探索争鸣，更要听变革回响。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好听不怕晚。
12: 你见过恐龙吗？
13: 没有。
12: 你吃过恐龙蛋吗？
13: 恐龙蛋，
12: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14: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梨。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5: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12: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5: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5: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16: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勇夺团体前三。
15: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16: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15: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16: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15: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16: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15: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16: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15: 江苏银行、
16: 南京银行、
15: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16: 华夏基金、
15: 南方基金、
16: 嘉实基金、
15: 国泰基金、
16: 工银瑞信基金、
15: 景顺长城基金、
16: 中银基金、
15: 银华基金、
16: 大成基金、
15: 新源基金、
16: 国投瑞银基金、
15: 东方基金、
16: 红利基金
15: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16: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15: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17: 你发现了吗？父母的话变得越来越少了。曾经父母是如此话痨，一遍遍的重复，直到我学会讲话、走路、读书、工作。如今父母却是如此沉默，一次次的语塞，面对我讲述网络、手机、机器人、AI。曾经 对你再困难的事，父母那里都有答案。如今对你再简单的事，父母那里都是难题。我是小雨，教父母认识这个新

0: 时，请多一点耐心，就像小时候他们教你一样，为了你千千万万遍。一个家需要多少种万一来兜底？宠物病了，手机丢了，电信诈骗来了，生活的意外总在你最不经意的时刻敲门。江苏移动全球通免费领取全家保尊享版权益，五重保障，近百万赔付，一个家的安全感从一份保障开始。江苏移动全球通，兜住生活的每一个万一。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省血液中心陈显，也是一名爱心献血者，目前已累计献血达6000毫升。和大家分享一组让我们特别感动的数字，2025年江苏全省无偿献血总量突破了169万单位，有超过22万献血者光荣申领了无偿献血三免卡。这一年全省有3.15万名献血者及其亲属在需要用血时直接享受到了血费减免，减免金额超过了3000万元。这些数字背后是挽救生命的接力，是素不相识的守护，更是滚烫热血汇集的善意。一滴热血，一片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夏季高温已然来临，街头献血人数也在逐步下降，我们在此诚挚呼吁广大市民就近前往街头献血车、固定献血点捐献热血，点滴爱心汇成生命的暖流。作为一名无偿献血者，我会继续和大家一起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感谢每一位无私奉献的您。
2: 2026世界杯战火重燃，
3: 2026新的传奇正在书写，
2: 聊最燃的比赛，
3: 挖最深的故事，
2: 战术复盘，趣味知识，
3: 足球的纯粹我们带你感受，
2: 用专业的视角解码战术，
3: 用球迷的心跳感受激情。
2: 新闻晚高峰2026世界杯特别节目绿茵夜话，让足球点亮你的夜晚。

0: 北京时间19:32，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每天晚上的6:30到8:00为您直播90分钟的新闻晚高峰节目，我是刘洋，
1: 我是林璇，又到了每天晚上7:30到8:00我们的绿茵夜话单元。今天凌晨3点，世界杯的一场半决赛终于结束了哈，一觉醒来感觉都变天了，居然是法国队0-2输给了西班牙队。非常奇迹的是，我跟刘洋也说，我在凌晨3:30的时候突然醒来了，可能心里面一直在想着这场比赛，但是我犹豫了一下，
0: 就是西班牙进那个球把你给敲醒了，其实呢你根本就没看是吗？
1: 对，没看，就是我犹豫了一下又睡了，但是早晨起来我就觉得哇，这个世界是怎么了。
0: 对，就是世界杯赛场上真的是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就像是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说的，就是一旦打到了4强的时候，哪个队最终夺冠他都不意外，
1: 都不意外，是吧？
0: 都不意外。
1: 但是意外的是法国队居然是0-2输给了西班牙队。
0: 对，这场比赛呢，其实这个结果也是让很多人，至少尤其是法国队的球迷会觉得啊，有点不可思议啊。
1: 就算我不是法国球迷，我做了这么长时间的绿茵夜话，多少位嘉宾都提到卫冕冠军啊，法国队这么的具有冠军相。
0: 法国队不是卫冕冠军
1: 啊，不是，
0: 阿根廷是。但是上一届世界杯的时候，其实法国队也差一点点
1: 啊，
0: 就是阿根廷那场比赛，上一届世界杯的决赛，大家可能有印象，就是谁夺冠到最后其实已经没有输家了，最后踢到点球嘛。好，大家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啊，进入到我们新闻晚高峰的讨论页面，在我们的互动帖中参与互动。另外呢，我们开麦的精彩内容会在大蓝鲸 APP 上呈现，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搜索开麦，就可以收听我们今天的这个绿茵夜话的节目啊。
1: 是的。
0: 好，今天的这个关于这场比赛呢，我相信这个所有关注世界杯的人啊，所有知道法国队现在是如此强的这样的一支球队的人，
1: 都有话想说，
0: 今天一定会有很多的话想说啊。
1: 尤其是王文欢。
0: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王文欢。王文欢晚上好。
1: 王文欢晚上好。
2: 两位主持人好。
1: 黄涵，我记得我们在最早期连线你的时候，你当时就提到法国队有冠军相，以至于我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关注

0: 误法国队了。今天你怎么看？
1: 你先说说你的心情吧。
0: 嗯，
2: 其实四强这四个队每个队都很关注的，但是早上看比赛的时候，就是其实首先西班牙的进球来得很早，但是在进球之前就感觉到不太对劲了。
0: 嗯，
2: 为什么之前我们一直强调法国队本届有多么强，有多么有统治力？就是他们可能就是从前场开始就已经把你压得喘不过气来了。
0: 嗯，
2: 那过去他们所有的对手面对他们都是这样的，他们的前场四个人，姆巴佩、奥利塞、登贝莱加上杜埃，这四个人就能把你的整个中后场抢得七零八落，而且这四个人任何一个人拿到球之后，首先他都有带球突进的能力，其次他都有很强的去传球找到队友的能力，同时又都有很厉害的自己直接射门得分的能力，就是这样四个人摆在前面，就觉得这个队就像2002年的巴西一样，就是感觉给人是战胜不了的。
1: 对，
2: 但是呢，西班牙就给出了战胜这样一支强大法国队的答案。
1: 嗯嗯嗯，
2: 就是我通过我的这种中场的厚度，把你给搅得七零八落。你每一次想拿球过中场的时候，就都是很难的。然后呢，就是感觉，西班牙像一张网一样，把整个法国队给织的透不过气了。他们甚至说，他刚刚说这么优秀的前场四个人，他们之间的彼此的联系基本上都被切断了。所以说这场比赛，那从赛前我们的预测来说，那结果当然是意料，但是看了比赛结果来说，那西班牙就配得上这场胜利。
1: 嗯，
2: 而法国就是其实我觉得可能还是有那么一点保守，但是这不是主要的原因，这是德尚应该在法国队的最后一场比赛了，但是其实在他的这个任期之内已经做得足够好了，最后一场比赛也没有必要苛责什么，只是说西班牙尤其是罗德里领衔的这个中场拿出了一个更加让人信服的表现。那同样的之前我们说本届西班牙队这个比赛打得让人昏昏欲睡，虽然说丢球少，但是进球也少。
0: 嗯，
2: 那主要的原因是这个亚马尔其实此前因为伤病啊不在一个最佳状态，但是本场比赛能够感觉到，不说恢复到自己巅峰，两年前十几岁的他的时候的那个100%的状态起码有80%了。
1: 嗯，
2: 所以他能够也通过他的各种穿插跑动，尤其是这个第一个点球，就是他的积极的拼抢，
1: 对，
2: 那造成了对手的门将在解围的时候，然后给了他一个点球嘛。
0: 嗯，
2: 就他的状态的回暖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1: 对，而且亚马尔今年才18岁。
0: 是啊，
1: 十八岁
0: 年轻，
1: 18岁是我们这个高中生毕业考试的考高考的年纪，
0: 特别能跑，那个跑得好快啊。
1: 嗯，而且他的这个很有灵性啊，他是很有灵性的。他和我们过去记忆当中的西班牙这种比较注重传控中规，当然他传控也很好了，但既有灵性又有速度，还有嗅觉，而且今年只有18岁啊！这个要是在足球经理那个游戏里面的话，那早就身价就是翻了很多倍了。
2: 本来现实的话，他也是一个没有人买得起吧？你开2亿啊，我总觉得只能靠梅西。但是我们都知道，那图赫尔不知道吗？英格兰的球员们不知道吗？所以说呢？所以其实如果我是西班牙的主教练，我肯定想是能够和阿根廷来踢这场决赛。
0: 对，但最后应该还是碰上英格兰。
2: 对，梅西也是非常非常深的这个西班牙青训的这个底色嘛，他是拉玛西亚出来的。
1: 嗯，
2: 但是其实谁进决赛，当然是很难讲的，因为我们不知道梅西到底。之所以说他是一次又一次在创造奇迹、创造神话，就是因为这种东西是没办法去预料的。
1: 对，
2: 那英格兰这边呢，其实整体阵容要更强一点，但是也有一些问题啊，比如他们的主力右后卫被追加了一场停赛，那半决赛还是上不了的。
1: 嗯，
2: 而且呢，我看到很多的英格兰的名宿，就是说

0: 系的历史地位，我觉得真的后面的人是没有办法
1: 很难超越了。
2: 对对，
0: 你哪怕姆巴佩后面能再拿一次世界杯也是比不了的，毕竟梅西的金球奖的次数，你现在还是个零呢。
2: 嗯，
0: 所以真的就是那就太传奇了。
2: 对，如果
0: 然后其实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来看的话，本来如果法国队能够夺冠的话，
1: 嗯，
0: 那世界杯的金球大概率会是姆巴佩的，然后呢，法国足球先生评的金球奖大概率会是登贝莱的，但目前法国队已经出局了，
2: 嗯，
0: 所以可能大家的机会就都来了，
2: 嗯，
0: 首先这个本届世界杯的金球奖大概率我觉得会是梅西的，然后世界这个法国足球先生的金球奖大概率会给到哈里凯恩，
2: 嗯嗯
1: 啊，凯恩，
2: 嗯，好的。好，非常感谢王欢今天给我们的很多的观点啊！好，
1: 是的，
2: 谢谢，再见。
1: 谢谢王欢，
2: 嗯，
0: 再见。
2: 前面呢，我们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18周年庆的福利活动，订购额外多送价值88元的产品，外加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活动最晚15号当天全部结束，一定要抓紧时间。400-100-7897，400-100-7897。美善臣呢，很多老听众都在用，反馈也特别好。您想一想啊，躺在床上十几分钟就能入睡，晚上不惊醒，一觉安稳睡到天亮，早上起来精气神肯定是不一样的。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都建议您来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今天美善臣18周年大庆，除了可以享受全年最大的优惠以外，订购额外再多送您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收到货先用88块钱的产品，满意了您再继续用。订购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10分钟内再额外赠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今天不用多花一分钱，活动15号准时结束。订购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海归购物参与活动。
1: 买黄金到招行，成色纯，款式多，规格丰富，物美价优，一举夺魁系列金条，葵花向阳，为人生赛道注入好运。步步高升系列金条，节节向上，暗含生活蒸蒸日上的好彩头。多款寓意金条火热销售中，更有1克、3克、5克不同克重的小金条供应。来招行一站式满足多种购金需求。招商银行南京分行成立30周年，三十而立，向阳前行。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本次节目编辑方希，责任编辑倪安全、李冲，我是刘洋，
1: 我是林璇。更多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优选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稍后是即时资讯，明天晚上的6:30我们再见，
2: 明天见。

0: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故事。北京时间20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3: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我是刘洋。首先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淮北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明天的最高温度，东南部地区37度，沿淮淮北地区33度左右，其他地区35到36度。

0: 时政新闻，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第九号台风巴威及强降雨对吉林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吉林省的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省内新闻，记者今天从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执委会获悉，由示范区两区一线生态环境部门共同编制的平原河网工业热点区排污口调查技术规范团体标准近日发布。该团体标准进一步细化平原河网区域的工业排污口溯源规范，依托无人机热成像、无人船水质走行、测扫声纳及管道机器人等科技手段，精准识别并分析路上污染排放问题及成因，有针对性地采取整治措施，实现精准科学依法排污治污，达到有口皆查、应查尽查的目标，助力示范区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新修订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管理名单今天开始施行。今天记者从江苏省工信厅获悉，在新近揭晓的2025年度中国医药工业业务主营业务收入前100位医药工业百强榜单当中，江苏共有17家企业入选，较上年增加一家。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一至六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从产业来看，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9.8%。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表示，美国东部时间15号6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波的打击。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通行对美国来说并不重要。美国总统特朗普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但美国并不希望霍尔木兹海峡拥有实际主权，并不希望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实际主权。加里巴巴迪还表示，伊朗从未离开谈判桌，是美国撕毁了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绝不可能先低头要求与美国进行谈判。感谢收听即时资讯，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本次节目编辑凌云，丹丹，我是刘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故事。
1: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2: 近日，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功首飞，同时火箭一级在海上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火箭一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火箭网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网系回收是我国独创的一种新型舰地协同火箭回收模式，它让火箭不用靠腿站立，而是直接飞进一张大网里，被温柔地抱住。网系回收也不是简单的张网以待，回收系统要与火箭双向奔赴，在动态中实现极为精准的协同匹配。相比目前国际主流的垂直起降回收模式，这种舰船共舞的回收方式降低了发动机和舰体调控难度，对火箭的着陆指标更有好，如同给油瓶加上一个漏斗，通过网系协同放大捕获窗口，对火箭落点偏差有更强的适应能力。回收系统接住火箭后，也能帮助它缓冲固定，提高回收成功率。网系回收还有助于简化舰上结构，让火箭不需要配备复杂的着陆腿，从而减轻舰体重量，增加运载能力，助力中国航天开展低成本高频次。
3: 到如今才懂得，每一次醉酒没有场面，只有狼藉的家庭；每一次点烟没有潇洒，只有透支的健康。我是铁坤，不要等身体亮起红灯才幡然醒悟，健康那是对家人最踏实的承诺。年少时总以为通信只是一串号码一次通话，到如今才懂得

0: 背后，是深夜加班时父母的牵挂，是异地求学时孩子的视频，是全家围坐电视机前的欢笑，是旅途中那一份安心的守候。从一个人的通信选择到一个家的品质依托，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与你共赴更美好的数字生活。
1: 江苏省第十五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2: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勇夺团体前三。
1: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2: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1: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2: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1: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2: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1: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2: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1: 江苏银行、
2: 南京银行、
1: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2: 华夏基金、
1: 南方基金、
2: 嘉实基金、
1: 国泰基金、
2: 工银瑞信基金、
1: 景顺长城基金、
2: 中银基金、
1: 银华基金、
2: 大成基金、
1: 新源基金、
2: 国投瑞银基金、
1: 东方基金、
2: 红利基金
1: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2: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1: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3: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0: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暑假学生上网时长增多了，针对未成年人的电信网络诈骗也随之高发，其中冒充公检法类的诈骗通过恐吓施压极易诱导孩子上当受骗。我们先来听北京警方所公布的一段诈骗录音。
4: 我们这边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我的名字叫做温静，我的警号是01711676。从今日开始对你做有录音录像，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带有法律责任。在昨天晚上凌晨12点钟的时候，有个留着的小朋友来到我们公安报案，他提供到你的小红书，主人联系到你，并不是说无缘无故的来联系你，联系你过程中并不是认可认识是你做的。我刚刚调查一下，你所在的位置在北京，而且还是个未成年，对吧？如果这件事不是你做的，你就好好配合叔叔解除你的嫌疑，然后明天早上会发给法院解除你嫌疑的，能听懂吧？我在问你，你不是你在问我，我问你能不能配合。如果你不好好配合，我只能联系到你们当地的民警，直接去你家进行逮捕，你来上海市公安局了啊。
5: 你是不是已经接到了？然后回到自己房间，今天没有处理好的话，明天直接一律都是上门抓捕的啊。
0: 骗子冒充民警，这番恐吓的话术很容易让涉世未深的孩子陷入恐慌之中，从而轻信对方。平平，他是北京的一名5年级的小学生，他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就遭遇了类似的威胁。
6: 我在微信的视频号里看到了一个红十字的捐赠，它的规则就是捐多少钱可以返了很多钱。视频里面有个码，我用微信截图扫，我捐了10块。
0: 正当平平为自己发现了一个可以轻松赚取零花钱的好办法而高兴的时候，却收到了对方所发来的一张图片。
6: 给我发了一张图片，里面写着您是未成年，因为您未成年导致我们公司冻结了好多好多钱，那我也不知道是多少，需要父母赔偿。能解决赶紧解决，就别让别人知道。当时我一想，我说父母赔偿，父母哪有那么多钱。客服就说给我安排专程的工作人员让我下载软件。
0: 当时平平想着要赶快解决这个问题，不要给爸爸妈妈添麻烦，于是他就按照对方要求下载了一款会议软件。
6: 他在腾讯会议里面，那个人说自己是警察，不能让别人知道。
7: 对方语气特别的横，就吓我们家孩子，说啊，你爸判20年，你妈判30年，那就类似于这样的话。我还自认我们家孩子这方面挺明白的呢，挺精明一孩子呢，平时挺聪明的，骗子随便两个话术就给唬住了。
0: 一听说爸爸妈妈因为这件事会坐几十年的牢，平平非常害怕。为了尽快的解决问题，平平就按照对方要求，以需要用家长的网购账户买文具为由，把爸爸的手机

0: 机接了过来。
1: 借走了以后，我就发现时间特别长，我觉得不对劲儿，因为他门没上锁嘛，所以我就强行把门给打开了。就看他拿他的手机，当时停在的是一个腾讯会议的一对一的那种视频的聊天界面，他的那个手机的后摄像头照着我的手机的屏幕，然后我就把手机给抢过来。但是我抢过手机那一瞬间的时候，我手机屏幕上全是验证码，第一时间就意识到应该是被诈骗了。
0: 随后平平的爸爸又查看了银行账户，发现被盗刷了将近20000元。有不少青少年热衷收藏明星签名，一些骗子在网络上伪装成网络博主，以免费赠送明星签名为诱饵，假扮民警专门对未成年人实施诈骗。下面我们就来听一个初中生的遭遇。今年五月的一天，上海的初中生小冯在妈妈的陪同下来到派出所报警，说他遭遇了诈骗。原来他在某社交平台上认识了一名博主，对方在私信里声称可以免费领取明星亲笔签名产品，这立马引起了小冯的兴趣。随后他就被邀请加入了一个 QQ 群。小冯
2: 有一个人，就是他们上面说那个就是可以发亲签，然后后面呢，就是我私聊他了之后，我问他说我可以要吗？这个人，然后后面他给我一个群码，是在这个 QQ 上的。
0: 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刑侦支队办案民警，
3: 高三学习了，学习紧张，家长要让我把所有的明星周边，就是简单的免费送掉，然后需要的就是添加什么什么 QQ 群。
4: 他的几个账号，那么就是说我自问自答的这种形式。
0: 在加入这个群聊以后，小峰发现领取明星周边产品那是通过抽签的方式在进行，群里时不时就有人发出已经拿到明星签名海报的一些图片。就在小峰满心期待可以拿到自己喜欢的明星签名产品的时候，突然群里有一名自称张警官的人宣布群里的所有人涉嫌泄露他人隐私以及非法发放明星签名产品实施诈骗。办案民警
4: 嫌疑人就是说我扮演民警，他会艾特所有人，就是谎称该群已经涉嫌诈骗了，需要所有人配合公安机关进行调查，需要所有的被害人单独加其 QQ 联系。
0: 这名张警官还声称已经对该群聊实施监控，不配合调查擅自退群后果严重，还会留下终身案底。13岁的小冯一听他就慌了，立即添加了这名张警官的企业微信号，
3: 让被害人有种恐慌的心理，因为未成年人嘛，涉世不深，他们觉得就可能哦，我可能犯罪了，但是我又不能跟我爸妈讲。说实话，犯罪分子他就提供了两种解决方案，一个就是线下说我来抓你们，第二个就等于说线上解决，但是你要加我另外一个就是工作号。
0: 添加了张警官的企业微信号以后，对方就打来了视频通话，不过始终黑屏没有露脸，却要求小冯拍摄本人以及周边的情况，声称需要排除他涉案的嫌疑。
3: 他就
0: 去用家长的手机，谎称要用家长手机扫码验证调查，并通过支付一定数量的钱款来测试账户资金走向，查证是否存在被嫌疑人转过钱款等违法行为，调查结束以后就能够原路返回。我们来听当时嫌疑人与小冯的电话录音。
5: 我想我给你还原了之后，你去拿妈妈的，听没听见？然后才能给你完全还原。我先给你把奶奶的还原，行不行？好，行。妈妈的能不能拿到？你拿不到的话，我给你还原你奶奶的也没用啊。你要拿到妈妈的，拿到妈妈的之后，我可以先给你还原你奶奶的。奶奶的这边还原了之后，你这边要去拿妈妈的。如果妈妈的现在没弄的话，他就会扣钱，知道吧？
0: 为了能够顺利的完成转账，犯罪嫌疑人反复教唆小冯骗取家长手机，诱导转账操作。小冯的奶奶，
6: 他跟我讲他的作业，老师发的作业上面有错的，要通过我的手机改。我想这个东西平台也拿过，但是跟我讲只要10分钟，后来我就给了，结果10分钟呢就没给我，但是还得了一会儿，得一会儿他又。

0: 搞了半天，搞了半天以后呢，大概就8点钟左右，不到8点钟的样子，他就跑过来，他说：“这样交作业，要家长的面貌，我的面貌别人不上传。”
1: 其实，在这个期间，小冯也有过犹豫，也通过手机录屏的方式想保留证据。不过，犯罪嫌疑人一再言语威胁，偶尔一闪而过的手机画面也出现了疑似公安机关的办案的场景。最终，小冯通过奶奶的微信分8笔向这个所谓的张警官提供了几个付款码，累计转出了15000多元，并按照对方要求删除了相关的转账记录。
2: 那么如果被害人不大相信或者说不大配合的呢，他就会以恐吓的方式，包括加大音量啊，或者还有威胁，那么以及说上门要找家长啊等等话语来恐吓未成年人。
1: 我们来听一下当时嫌疑人与小冯的电话录音。
3: 在没有排查完之前，你骗我了，你明白吗？啊，说了让你在家你好好配合调查就行了，非让我们带过来处理，是不是？好好跟你说话不听，是不是？
1: 警方经过持续跟踪，逐步搞清了以柴某、张某为主要嫌疑人，向某等人为资金结算人员，也有偿招募兼职人员进行相关引流的犯罪团伙。今年4月到5月，警方先后抓获柴某、张某、向某等涉案人员，收缴作案手机16部。在嫌疑人柴某的手机里，发现大量用于诈骗的警察照片、视频和诈骗话术截图。此外，成功关联各地相关案件9起，被害人那都是未成年人，累计涉案金额26万多元，其中一名被害人被骗金额高达8万多元。
2: 一共9个被害人，现在只是串并案串到9个案件，都是到9到14岁的未成年人，这是比较有那个特点的，包括年龄，包括那个，而且都是学生。
1: 经过讯问，犯罪嫌疑人柴某、张某、向某交代，自2025年起，张某、柴某二人开始利用相关话术，在网上对追星心切的未成年人实施诈骗。假扮警察与未成年被害人直接语音或者视频交流的郑志张某，而在视频中所展示的二维码都是他们所拍摄的各地茶馆、麻将馆等商业场所的收款码的照片，让被害人扫码付款，然后再和商家协商将已支付的款项套现。目前犯罪嫌疑人张某因涉嫌诈骗罪已经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柴某、向某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开展中。警方介绍，在冒充公检法的骗局中，骗子常用以下3类信息引诱孩子入局。
4: 诈骗分子引诱孩子入局，一般会通过微信、小红书、 B 站等各类视频平台发布虚假信息，这些信息大体分为3类。第一类是明星周边信息，如伪装明星账号发布动态，发布虚假领明星签名照信息。第二类是送福利，如发布扫码领红包、捐款领福利、免费送过节费等虚假信息。第三类是给明显是学生的社交账号直接发私信。一旦孩子对这些虚假信息表现出了兴趣并付诸行动，骗局就会进入第二步，假冒身份威逼恐吓。
5: 在我们办理的相关案件中，骗子冒充公检法恐吓未成年人，出现频率最高的理由就是谎称因未成年人操作使得对方遭受重大损失。这些所谓的损失呢，可能是因未成年人的关注导致某明星的账号被监管，因未成年人向红十字会捐款导致红十字会对公账户被冻结，还有的呢，干脆直接吓唬孩子，说他涉嫌洗钱、信息泄露、违法犯罪，若不配合调查，警察便会上门缉拿他的父母。
4: 在这种刻意制造的恐慌氛围下，一旦孩子表现出犹豫或害怕，诈骗分子会立即抛出专案调查、案件涉密的理由，强调不能告诉爸爸妈妈，否则他们会被抓。这时孩子往往会因为担心爸妈安危而不敢向外求助，甚至有些孩子还会被胁迫着独自前往密闭空间。这时骗子会亮出伪造的警官证等工作证。

0: 件进一步获取孩子的信任，然后以洗脱罪名、解除损失为由，要求对家长的资金进行核验，诱导孩子秘密获取家长的手机，随后一步步诱导孩子下载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提供短信验证码和银行卡信息等，将资金转入所谓安全核查账户，进而实施诈骗。
1: 我想告诉小朋友们，如果有陌生电话、网聊信息说你犯法了，那全是骗子在吓唬人，让你保密，不让爸妈知道的，也一定是诈骗。那在此也提醒家长们，不要把您的支付密码告诉孩子，更不要长时间把您的手机交给孩子独自操作。为了以防万一，建议您关闭免密支付、小额自动扣款这些便捷支付方式。
2: 转账18.8元就能够返利888元，这样的所谓的好事，很多成年人第一反应这就是诈骗，可是对于很多未成年人来说可能难以分辨。前不久，浙江温州的一名高中生就陷入了这样的骗局，好在他的妹妹及时报警求助，挽回了上万元的损失。我们先来听听机警的妹妹当时的报警录音。
3: 喂，你好，我姐姐在这里遇到了诈骗。
4: 你姐姐？
3: 对，我姐姐现在在跟那个诈骗的人在聊天，让我出去。我姐在房间里，然后我现在在外面，然后我姐是在用电话跟那个诈骗人沟通，我姐已经跟他沟通1个多小时了。
2: 接警以后，民警迅速指导报警的女孩打断姐姐的通话，与此同时迅速安排附近的警力前往现场处置。
5: 钱被骗了？
6: 对。
5: 多少钱？
6: 好多好多钱。
5: 你是通过什么付钱给他的？
6: 就是他也给我个二维码，他告诉我去扫那个二维码，给他18.8块，然后他给我888，然后我就加了这个，然后给他付了18.8块。后面我给他付那个付款码，然后他后面说我报错了，然后让我跟他银行卡，然后怎么样。
2: 据了解，被骗的姐姐今年16岁。在上网的过程中，看到一则转账18.8元就能返利888元的广告，于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加了诈骗分子为好友，随后诈骗分子将他拉入了群聊。看到群里多人都晒出返利成功的截图，再加上客服保证返利888元的承诺，女孩放松警惕，扫码支付了18.8元。
7: 小女孩就按照这个客服的要求向对方收款码转账了18.8元，然后客服询问小女孩的年纪，小女孩报出自己年龄是16岁，客服就以小女孩支付绑定的年龄跟实际年龄不符，导致银行卡被冻结了，要求小女孩拿到成年人的手机以及手机号码进行辅助解除冻结。
2: 在诈骗分子的诱导和威胁之下，被骗女孩向诈骗分子提供了多个验证码，导致其外婆银行账户里的钱被转走。好在被骗女孩的妹妹及时报警，民警立即启动紧急支付冻结机制，成功追回被骗的10000多元。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8: 以下是广告内容。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9: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8: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9: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8: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9: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8: 哇，我要赶紧报名。

0: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 02568168059咨询报名。
1: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2: 新闻故事，说你身边的精彩故事。
3: 节目开始之前，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您是不是好几年甚至十几年都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了？入睡难，半夜醒，睡不沉，做梦多，长期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心慌乏力，头昏眼花，非常苦恼。有些朋友实在没办法了，就去吃一些强行入睡的东西，但是大家心里都清楚，这些产品一旦长期吃，身体就会产生依赖，越吃量越大，身体负担也越来，
1: 那是有人拿命换来的。
4: 2025年10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以法律形式将10月25日设立为台湾光复纪念日。在台湾光复80周年的历史节点上，回望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依然震撼人心。而电视剧《沉默的荣耀》热播，进一步引发全国观众对于隐蔽战线在台牺牲烈士的关注。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矗立太行，一个个为推进祖国完全统一而牺牲在台湾的英烈名字引入岩石。1949年，解放战争节节胜利，中共中央发出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号召。一大批隐蔽战线无名英雄慷慨渡海，潜伏宝岛，建立发展了吴石珠峰情报组、台湾情报工作组等众多情报组线，情报人员遍及国民党核心要害部位。
5: 他说的，我还是应该去，我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并且想为国家做事，哪怕牺牲自己。
6: 他对战友说，如果这次行动失败，暴露的不过是我一个人，成功了就能减少千万人的牺牲。
7: 去台湾之前，给我这个父亲留下了像他遗言的意思，他因为他有这个信念嘛，要扶千万人之物，造千万人之福吗？
8: 人法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9: 台工组的四个人悄悄地打开了收音机，但是在那个白色恐怖之下，他们只能悄悄地忍着这个心里的喜悦。这四个人把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庆祝新中国的诞生，说着父亲呢，举着酒杯说出了萨万欢呼中，便得儿女生，共举夜光杯，国情胜亲情。
4: 就在五星红旗漫卷新中国之时，台湾当局在岛内实施了空前严酷，
10: 近年来致力于为烈士落实政策的工作，欢迎您。蓉蓉，你是隔代，
11: 对，
10: 一定有一个慢慢复原和丰满奶奶形象这样的一个过程。
11: 对，
10: 她是在你心目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是一个怎样的奶奶？
11: 知道奶奶的过程，最早是爷爷带着我看奶奶给他写的一封又一封的家书，从他写的每句话里知道了他，我就能够感受到他对他热爱的事业特别特别的无私。那么他内心

0: 心又特别坚定，特别刚强。
1: 在整个复原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是不是有的时候也会感受到一种遗憾？
0: 特别遗憾，就是爷爷奶奶他们这个小家，就是一家四口，这么多年，一方面是隐蔽战线的特殊性，一方面是因为战火，就没有一张全家福。奶奶赴台以后，我的姑妈带着我爸爸在上海等她的时候还说，妈妈回来以后我们赶快把全家福照了，因为妈妈赴台前说好要带着孩子们过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春节。
1: 如果今天特别想对奶奶说一句话的话，你特别想对奶奶说什么？
0: 我就想跟奶奶说，你们的鲜血不会白流的，我们一定会用真正的大团圆帮你们完成没有完成的那个全家福。
1: 小磊，你看像珠峰烈士我们慢慢知道的多了一些，马学聪烈士还在很多人心目当中可能多少会有一些陌生，他是什么样的人？
2: 其实我的姥爷一直是教书的，他是老师，是一个书生。刚才视频中的那首诗，我的姥爷生前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也没有什么遗言，但是这首诗是留给我们后人最大的精神财富，因为他有浓浓的家国情怀。他的命运改变了他嘛，最后他大义凛然走向刑场的那张照片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姥爷在我的心目中就是一个大英雄。
1: 其实看到您的服装的时候，可能很多的观众朋友会，哦，小磊也在做这一行。
2: 对，
1: 这是一种传承啊。
2: 我作为烈士的后代，在国安干警的这一块呢，我要实现他们未完成的这个事业，为祖国实现早日全面的统一而奋斗终身，实现他们当年为祖国用生命赴使命，用热血铸忠诚的这种信念。
1: 如果今天特别想对老爷说一句话的话，想对他说什么？
2: 我想对他说，老爷，您当年在收音机里听到的却没有看到的祖国，现在完全换了人间。
1: 老董，我觉得刚开始可能您觉得只是组织上交给您的那一份新工作嘛，但是做着做着，我怎么觉得您好像不只是在做一份工作，甚至带有很强的感情在做这件事，我不知道我的判断对不对。
3: 确实有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前面已经有两代人，每一代人都做了有十年，到我们做工作的时候呢，就是继续找继续做。所以在接手之后呢，一下子看到了那么多的烈士，都是几十年没有找到亲属，有的没有找到烈士遗骸的下落，烈士在刑场上的照片，好多人都是大笑微笑，非常镇定，非常坦然。我觉得我接手的这项工作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是一项使命。那一刻下定了决心，无论多难，就为了这些应变，我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它做得尽可能的好一点。
1: 您有机会为前辈做了这些事情，今天会不会自己觉得很欣慰？
3: 努力了这些年，在领导部门、社会各方面的帮助，我觉得我这个努力有了一个比较好的结果，内心呢有的时候为这个感到一点点安慰。
4: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组委会给予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的颁奖词。在敌人的心脏里心跳如常，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擦亮火光，为统一而战的勇士，为民族而伤的忠魂，让山河回家的电马，让亲人心碎的家书，穿越风雨不朽，跨越海

侠长存，你们的名字，宝岛的风记得，西山的雨记得。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

0: 提到雕塑的美，很多人可能马上会想到维纳斯，残缺的断臂反而会让人们拥有了对完美更大的想象。但如果在现实生活中，当一个小女孩刚出生就失去了一只胳膊的时候，您对她未来的人生有着怎样的想象呢？我们一起来听她的故事。
1: 她叫张超凡，天生没有左前臂。为保住左上臂的肌肉力量，她坚持每天下班后去健身馆锻炼。
2: 关节炎
1: 扎马尾、系鞋带，行云流水的日常动作背后，是被汗水浸透的光阴。1992年，张超凡生在长春一个工人家庭，一出生就没有左前臂。
3: 别的小朋友拽着我的空袖子问我说：“张超凡，你的手去哪儿了？你咋没有手呢？”那个时候，其实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回答。
1: 与众不同让小超凡郁郁寡欢，是奶奶让光照了进来。
3: 当时奶奶跟我说，只要我足够乐观、坚强、勇敢，她相信我也可以做得像其他孩子一样好。
1: 小超凡暗下决心，要用一只手撑起自己的天空。7岁那年，张超凡开始挑战学习短道速滑。由于没有左前臂配合挥动保持平衡，张超凡每天都要摔倒无数次。
3: 东北零下20度，我的奶奶为了陪我，她连屋里她都不待，她就站在冰场的旁边陪着我，一站站一两个小时。那个时候她岁数也不小了，其实我觉得她都在坚持，我有什么坚持不了的？
1: 最终，张超凡和健全的小朋友并肩赛场，荣获了全省速滑少儿组冠军，成长的天空越发光明。2011年，张超凡在北京工商大学的艺术类招生中取得优异成绩，考入艺术与传媒学院。然而，毕业时出乎所有人预料，张超凡放弃了保研和高薪工作机会。这一切都源自他大学支教时听到的一句话：
3: 他们说我是他们心中的白雪公主。我当时听完之后特别感动，因为我觉得小的时候我是那么的怯懦不勇敢，但是有一天我竟然会成为孩子们心中的一道光，让我知道原来我的青春是有意义和价值的。所以说从那开始，我就种下了自己一颗教育梦，一颗公益梦。
1: 回到家乡长春后，张超凡开始创办超凡公益梦想课堂。创业艰辛，何况对于残疾人，坚毅的张超凡用一只手托起了自己的事业。
4: 每天看着他东奔西跑，瘦成那个样，我和他爸爸真的非常心疼。
1: 2017年，张超凡的事业有了起色，生活好像终于要对他笑了。可就在这时，最亲的奶奶查出了癌症晚期。那些日子里，他一边拼着工作，一边守着奶奶。也是那一年，张超凡获得了长春市特等劳动模范，这是当了一辈子

0: 纺织工人的奶奶最看重的荣誉。
1: 当时就给奶奶把这个绶带带到身上了，哎，带完身上之后她可骄傲了，她就这么坐着。
2: 带上这样一个荣誉呢，可以这么说，是奶奶一生的一个追求。
0: 病魔没留情，奶奶还是走了。像儿时在冰场爬起来那样，张超凡重新振作起来。在当地政府支持下，超凡公益梦想课堂日趋完善，许多孩子都和张超凡结下了不解之缘。李硕是十年前最早一批来梦想课堂学画的孩子，他的爸爸是木工，妈妈有视力障碍，姥姥患病卧床，因为怕自己没法继续学画，一天下课后他缩在教室角落哭了。
3: 姐姐当时听完之后呢，说硕硕，你要是想学，你以后可以经常上姐姐这来，姐姐教你。
0: 十几年间，张超凡资助过540余名家庭特困、肢体残疾的青少年学习技能，许多个李硕这样的孩子成长为艺术工作者和公益事业者。张超凡自强不息，获得了全国道德模范、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全国38红旗手等荣誉。2023年，张超凡又开启了一段新的职业生涯，他通过人才引进来到长春理工大学团委工作。
1: 我是一个喜欢不断自我超越的人，在我的骨子里，我不允许我自己每次都一样。
4: 你好，
1: 你好，
4: 这个现在是靠你自己的意识在控制它？
1: 对，通过意识来控制的。
4: 你还记得第一次安上这样的机械手，你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吗？
1: 我当时第一个拥抱的是我的妈妈，因为当时是2022年，我是92年出生的，这个拥抱真的是等了30年，我一直都很期待给爸爸妈妈一个拥抱。然后我小的时候有无数次的在尝试，想要左手牵着爸爸，右手拉着妈妈，可以像其他所有的小朋友一样开心的去逛街。
4: 你看今天台下也有非常多的年轻人还有小朋友们，如果你可以用一句话来给他们加加油鼓鼓劲儿，你会说什么？
1: 想用一句我常说的座右铭吧，叫笑对人生千重浪，岁月处处是春光。我们总会遇到很多的辛酸苦辣、寒风冷雨，但是请相信春风终会拂面。
4: 人生处处是春光，那如果可以用一个动作来表达呢？你会选什么动作？
1: 我特别喜欢做比心的动作。
4: 来，我们大家也一起给超凡比个心，我们把用心飞的梦给每一个人。谢谢超凡，希望我们所有人的祝福，今天的比心可以给你更大的力量。
1: 谢谢大家。
5: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组委会给予张超凡的颁奖词：不想被同情，更愿与世界共情，你的画布不比谁少一分色彩，冲刺的冰刀从不相信失败，一出生你的翅膀就遗落在天上，现在你正在成就别人起飞的梦想。真正的强者不必有惊世壮举，只需要一次次超越平凡。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张超凡。

0: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1: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

0: 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1: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0: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1: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0: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

0: 都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1: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动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文明。江苏新闻广播 FM 937。

0: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江苏省第十五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2: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勇夺团体前三。
1: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2: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1: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2: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1: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2: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1: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2: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1: 江苏银行、
2: 南京银行、
1: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2: 华夏基金、
1: 南方基金、
2: 嘉实基金、
1: 国泰基金、
2: 工银瑞信基金、
1: 景顺长城基金、
2: 中银基金、
1: 银华基金、
2: 大成基金、
1: 新源基金、
2: 国投瑞银基金、
1: 东方基金、
2: 红利基金，
1: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2: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1: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夜谈古今。
4: 北京时间21:00。
5: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6: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我是刘洋。省内新闻，今天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奖、报告文学奖、诗歌奖、散文杂文奖、文学理论评论奖、文学翻译奖七个门类共诞生35部获奖作品。今天南京成交3幅住宅用地，涉及建业区和江北新区，成交总价约41.34亿元，平均溢价率5.03%。其中位于建业河西北部的华山路 G30 地块，经过99轮竞价，最终由招商蛇口联合交通集团以总价29.98亿元竞得，溢价率7.07%，成交楼面地价每平方米34,415元。国内国际新闻，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第九号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当前松辽流域仍有41条河流处于超警以上状态，其中辉发河、嘎鸭河、牡丹江等12条河流超保，预计未来3天

0: 松花江支流牡丹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信息中心继续发
1: 一搜也没有，可以说这一现象已清楚地表明了北宋时中日交流的情况，也就是说中国方面的积极态度与日本方面的消极态度相对立，双方产生了矛盾和纠葛。从大趋势来看，日本后来逐渐被中国方面的积极态度所影响，再加上本身体制内的要求和内部矛盾，最终在接下来的南宋时代转变为积极的对外态度。宋船与唐末的中国商船一样，是小型轻快型船只，可乘坐六七十人，至多不超过百人，出航的地点仍然主要在江南的两浙一带，利用季风跨越中国东海，经由五列列岛一带抵达北九州的博多，航行所需天数一般是一周左右。由于航海技术日益进步，遇难次数已大量减少，因此有不少宋朝商人多次航渡来到日本，其中有人五次到访。在日本的交易流程是，宋船首先抵达博多湾头一带，经固所的官吏立即将宋

0: 发生军事冲突交火的同时，有阿联酋的两艘邮轮遭到袭击了，而且呢是有存在人员伤亡的。怎么解读这时候阿联酋邮轮遇袭呢？
1: 好的，这是7月14号的凌晨，阿联酋的邮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被伊斯兰革命卫队两枚巡航导弹击中。那么当时啊，有一名印度船员死亡，还有八人受伤，后来更改为两人死亡，14人受伤。那这起事件不可谓不大，两艘船只呢都起火受损了，后来啊火势得到了控制。那么阿联酋就认为这一起袭击事件是伊朗所为，它是严重违反国际法的。那么伊朗怎么说呀？他说这个船只是被美国操纵的，他无视伊朗的警告，穿越了雷区，最终被成为合法打击的目标。那么对这个事我来解读一下，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它有一个主航道，主航道就是北侧靠近伊朗一侧，现在在美国的撺掇之下，一些船只从南侧通行，就规避了伊朗的控制，就是我不受你控制了，我直接从南部的这个航道来穿行。那伊朗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比核计划还要重要，是我们的生死底牌，无论如何不能失去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因此凡是从南侧一带、南边那一带航道通行的，伊朗都打。那么这一打就包括中立国家，这就是第一次出现了中立国家，像阿联酋这样的中立国家被袭击。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个事态、地区风险在外溢、在加剧，而且呢海湾地区包括阿曼这些国家，他们都有可能被卷入到、被被动的卷入到地缘冲突的漩涡。所以我觉得对未来啊，真的这不容乐观，这是第一次，绝对不会是唯一的一次。主持人，
0: 那么陈教授，面对这个美国的持续空袭和局势的持续的紧张，伊朗现在的一个应对的整体的策略是什么？是要全力反击打回去，还是说适度反击，维持着这种脆弱的，就是说停火，维持着一个脆弱的停火，而不是全面开战呢？怎么看伊朗的选择？这个话题这样，陈教授，半天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探讨。各位，我们一会儿再见。
2: 最新军情资讯，权威军情评论，江苏新闻广播，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服啦，高温高湿模式40天，您还没有一床清凉舒爽的牛皮凉席吗？陶层皮粗大的毛孔透气排汗排湿，越用越柔软，越用越舒服，不是玄学，我觉得牛皮席就是一床有生命力的席子，都赶紧睡上吧。尤其是这一次价格原皮收购达到有史以来的新低，所以这批席子也是做到了有史以来的新低，不用3000块，不用2000块，直接拉爆999，第一批已经全部售罄，那这批更是不得了，升级了三明治网格衬垫的工艺，更耐磨，更防潮，更加适配所有的床垫。本来是要加100的，您现在订加30块钱就可以了，补贴数量不多，现在赶紧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也可以搜索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999+30，就是1029，1米8的也是加30，1299+30。总之呢，真的是大优惠，推荐历史上的第一次，务必抓住机会。400710-1900，宝妈张女士订购了一床，说她家宝宝夏天容易起痱子，整夜翻来覆去睡不好。同小区的朋友啊，就推荐用牛皮席。还有很多听众反馈说，用了牛皮凉席，不仅感觉睡眠好了，皮肤也不再因为闷热出汗而过敏。谢谢，虽然价格低，但是保证都是头层皮。

0: 其腰天然透气孔比普通凉席多出了3倍，躺上去瞬间驱散燥热，就像把天然的空调铺在了床上。999+30，1299+30。说实话，您自己去到外面去看一下，对比一下就知道了。但是错过这一波，以后打着灯笼都找不到。赶紧拨打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名江南精选”。
1: 一杯侥幸的好酒，喝下的是危险；一次抢行的红灯，闯过的是底线；一碗疲惫的驾驶，透支的是平安。我是未央，行车路上安全没有捷径。每一次对规则的坚守，都是对自己与家人的负责。你发现了吗？从一个人到一个家，那个号码背后是一整个家的稳稳幸福。千兆宽带，全家同时在线，视频、游戏、网课毫无压力。近百个电视会员一键解锁，全家的快乐从此不必将就。江苏移动全球通，让幸福从我变成我们。
2: 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年度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又来了，给大家划重点啊！这次呢是郝帅亲自带队出发，8月8号到8月13号，目的地秦皇岛，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跟大家呢一起体验这场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之旅。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在中间菜单栏点击“知识背包客”在线下单报名，也可以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02568168059。那么这个行程啊，一句话总结就是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有草原、星辰和大海的美好回忆。那么这不仅是一句诗，更是我们为您精心设计的一个独家路线。第一脚，我们一起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这里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白天呢，我们用专业的日耳镜可以看到太阳表面的火焰，夜幕降临呢，用天文望远镜可以纵览璀璨银河。星空过后呢，还有美丽的草原。我们一头扎进坝上草原，这儿呢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是只对我们开放的。越野车带您一次穿越5种地貌，这是绝大多数游客看不到的风光。夜晚篝火燃起，烤全羊盛宴，焦香四溢，还有非遗的打铁花表演在星空下绽放。草原之后呢是大海，我们奔向秦皇岛的海边，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的风光。这是一个6天5晚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路线，全面优化行程，在吃住玩方面啊，都给您升级了这个标准，全程都是5钻级别的住宿。像这个烤全羊、草原溜大鸡、满族传统盛宴、同德烤鸭，这些美食都给您安排上了，不用多花一分钱。2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出发，在秦皇岛站解散是5380元每人，含南京往返高铁是6580元每人。2种出行方式啊，其实性价比都非常的高，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自由选择。再给大家画一个重点啊，8月8号到8月13号秦皇岛奔赴山海之旅，郝帅带队和您一起出发。打开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部菜单栏知识背包客在线下单，或者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02568168059，02568168059。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关注一下大家的睡眠健康，很多朋友啊，入睡难，半夜容易醒，长时间的睡不好觉，那么导致白天也心慌没有精神，非常的苦恼。有些朋友啊，实在没办法，吃了一些强行入睡的东西，但是越吃量越大，而且越来越依赖。推荐您试一试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他精选了酸枣仁、当归、刺五加。 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三加一的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今天有一个好消息，美善臣18周年庆，现在订购美善臣呢，除了享受周年庆全年最大优惠力度之外，还额外赠送您88块钱的美善臣。那么不像其他的一些睡眠产品，买了不合适再退也很麻烦，那么您收到美善臣之后啊，先用这88块钱的产品，用的满意了您再继续用。订购电话 400-100-7897 400-100-7897。从现在开始呢，在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订购，再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适合爱听广播的听众朋友。今天不用多花一分钱，把这两重好礼都带回家。400-100-7897 10分钟之内 400-100-7897 先打先得。咨询抢购电话 400-100-7897 400-100-7897，或者在微信搜索海归购物小程序，也可以在线下单。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2: 各位欢迎回来，军情观察继续为您直播，我是郝帅。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呢，邀请您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呢，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国际和军事热点。您可以给我发私信啊，说一说您的看法和见解，我们一起来讨论。那么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国和伊朗之间近期的冲突。最近美国应该说是连续对伊朗发动空袭啊。那么面对美国持续的火力打击，伊朗目前的态度是什么呢？是全力反击还是适度反击？是完全撕破脸还是维持着一个脆弱的平衡？怎么看待伊朗现在的这个态度？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我们的老朋友陈汉平教授一起来聊。陈教授，您怎么看现在的伊朗这个打的算盘呢？
3: 好的，我们来把这个时间轴啊给大家理一理。就是伊朗针对从霍尔木兹海峡的南侧通行的货轮进行了攻击，那美军呢紧接着对伊朗境内的目标实施了空袭。那伊朗的回应是什么？我们来分析啊。伊朗迅速组织导弹和无人机集群，对在巴林、科威特等中东地区大概是85处美军的设施进行了精准的打击，甚至呢第一次把打击的范围扩展到了阿曼境内。阿曼是什么？阿曼是中立国，跟伊朗关系特别好，阿曼境内的美军后勤点也没有例外。那么这里它体现的是什么呀？就是你要是打了我，我要加倍报复你，它是这样一种态势。那么这个过程伊朗有没有相应的克制？那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去解读，伊朗不触碰对方的这个民用目标，主要是美国在当地的海外基地，还有呢美国在当地的军事资产，这些是他打击的目标。那么伊朗刻意避开了什么？避开了居民区，是吧？保留了外交谈判的空间和回旋的余地，就是未来局势降温有没有可能，有没有缓冲？当然有，这就是故意留下的缓冲。那么它这个又意味着什么呢？又意味着伊朗跟美国从过去我们所知道的，就是二月底到三月份叫全面对抗，它转向了什么呀？进攻性威慑。这个词汇叫进攻性威慑。所谓进攻性威慑，我是打了你，那我的目的在于威慑，不代表和你全面战争的开始。那么它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把战争的成本转移给美方的同盟体系，比如在这一地区的盟友，那么要以此来抬高美国继续针对伊朗军事打击的政治和经济代价，而不是要在追求一种和美国的全面开战。所以我觉得当下这个局势，这个局面其实也很清楚，不代表伊朗已经全面重新回到 和美国的对抗全面战争中，而是以最大的军事能力执行有限目标的适度反击。这是个适度反击，旨在呢通过展示不可接受的报复成本和迫使美

0: 来迫使美军停止攻击，同时也避免自身陷入亡国，这个陷入到这个被摧毁的全面战争的泥潭。那这个是伊朗是刻意在回避的，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很清楚的，主持人。
1: 嗯，那么陈教授，我们说随着美伊持续交火多天，那么到现在为止，此前美伊所签署的那个备忘录是不是说已经变成废纸一张了，等于说没有任何意义了，因为又重新打起来了，那么外交的大门您觉得还存在吗，陈教授？
0: 嗯，好的。那么7月8号，当时是北约峰会，特朗普在北约峰会上他曾经正式宣布说备忘录已经终结，同时呢，美国的财政部撤销了伊朗石油出口的临时豁免。你看，这些做法它都是一体的。那么紧接着，美军又对伊朗发动了多轮的攻击。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备忘录里的核心条款，不仅是特朗普所说的已终结，其实都在瓦解，包括停火呀、解禁啊、通航啊，这都在瓦解啊。那虽然呢，目前并没有任何书面的文件来表明废除了这个备忘录，但是呢，关键承诺，就是备忘录里头的关键承诺已经被单方面推翻，而且呢，伴随着武力冲突的持续和升级，这个协议的执行基础它已经瓦解了，所以各方都倾向于认为这仅仅是一张废纸，它已经完全死亡了。那么当前美方的高层都纷纷出来表态，说不想跟伊朗打交道了，我们之间的信任已经清零。同时呢，目前所发生的军事冲突也使得谈判的环境极度恶化。那么是否意味着整个谈判的空间就没了呢？那我觉得也不是。为什么？我们也从几点来说。一点，战争的成本谁都无法接受，无论是美国、伊朗，美国有中期选举的压力，所以双方都无意撕破脸，重新回到今年2月底3月初的战争状态，没有，啊，这是第一。第二，第三方在积极介入，巴基斯坦还有咱们中国都在斡旋，都在呼吁对话，那么这就使得双方啊还留有回旋的余地，因为第三方进行劝和促谈嘛，你要给第三方面子，同时呢他也有台阶好下。那第三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在技术层面他还是残留着双方谈判的这个微小的空间。美国的官员啊曾经这样说过，说技术会谈还在继续啊，就技术层面的会谈还在继续，那就是暗示并没有完全的阻断他们之间的任何沟通啊、联络呀，就是为未来还是留了那么一点点空间的，并不代表彻底废除了。虽然嘴上在说终结了、死亡了，但是还是有谈判的空间的。所以从这一方面来看，的确啊，双方的互信是一个最主要的根本原因，主持人。
1: 嗯，那么陈教授，那么接下来美伊冲突的这个形势如何展望？什么时候能够由这个战乱的这样的一个形势回到外交斡旋的这个政治解决的轨道上来？您怎么看接下来的形势发展呢？
0: 好的，对接下来的形势啊，我们不妨从短期来看，未来短期1个月左右，1到2个月，它是军事互吸，就是相互袭击以及可能的外交斡旋谈判是在同步进行的，既打也谈。那么同时呢，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量它可能维持在战前的一半左右的这个水平，就是战前是多少呀，每天100多艘船只，那维持到战前一半，那它是40%到50%，但是呢油价会在高位震荡，那这两天油价又涨了啊，你看又是涨了几%。那么这个全面封锁或者彻底停火，这两个可能都比较小，一个是全面封锁海峡，一个是彻底停火，这两个可能都不太可能实现，这是短期我们来看的。再看长期，

0: 长期呢3个月以上半年以内，如果这个60天的最终协议它在核浓缩铀限额资产冻结这方面没有什么突破的话，那我觉得呀局势可能将退回到打打谈谈的这个恶性循环里头，又打又谈，边打边谈。那么以色列它反而成为一个最大的变量，因为以色列10月份就要选举了，比美国中期选举还要快，而内塔尼亚胡这个人的前景非常不妙。以色列的宪法规定处于战争可以免于对他的刑事追究，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一定会打仗，所以你看他成为最大的变量。我们再看长期来看，长期美国跟伊朗战略互信是基本没有的，那么关键在于这种低烈度的抵抗和半执行的协议会维持多久，还有呢双方代理人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包括也门胡塞武装啊，还有黎巴嫩真主党啊，他们的举动也事关未来的局势走向。主持人。
1: 好，感谢程教授的分析和解读。马上我们继续来关注中东另外一个方向的这个冲突，但是呢其实跟现在的美伊冲突也是有关联的，是什么呢？就是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冲突。在当地时间7月13号晚，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了声明，说为了报复沙特当天下午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空袭，胡塞武装通过多枚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啊。那么在13号的早些时候，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机场遭到了空袭，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发动了这次空袭，并誓言对沙特进行报复。也就是说啊，这个沙特和胡塞武装这块呢也打起来了，当然了地面战还没有，至少是隔空互袭是有了。怎么解读双方的冲突呢？我们继续和程教授来聊。那么也门萨那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也相当于说是这个对称的也打了沙特的机场，那么这一打释放了什么信号，意味着什么呢？
0: 好的，那胡塞武装啊，他这一次袭击了沙特的艾卜哈机场，并且警告这个任何飞往沙特的领空啊可能会出现不安全。那么这有代表说什么呢？我觉得这里头有三个方面的信号。第一个信号就是双方之间的停火已经破裂了。什么时候的停火？2022年底双方啊维持了一个叫非正式停火，还有一个就是避免攻击对方的本土关键设施，主要是民用的。那么这两点被打破了，胡塞武装明确宣告这个过去的这个阶段已经结束了。过去的什么阶段？非正式停火的阶段已经结束了，冲突的性质已经有低烈度的摩擦转向主动报复性升级，这是胡塞武装说的，这是第一个信号。第二个信号，目标在升级。目标怎么升级的？过去呢是局限于红海航行的目标和以色列境内的目标，那现在不再局限于这个目标，而是把打击沙特南部民用机场作为新的目标，并且威胁国际航班的飞行。那么也就是它的目的在于通过制造区域航空安全风险向对方施压，迫使对方在萨那机场的管控上做出让步，因为也门的实际掌权者是亲沙特的。那第三个信号就是未来的冲突博弈在往激化的方向发展。那这次冲突它涉及到伊朗的专机，这个专机当时搭载的是胡塞武装的代表团，他们呢把这个飞机刚刚降落的萨那，他们是参加了哈梅内伊的这个葬礼的一个仪式吧。那么胡塞武装就把也门政府，主要是亲沙特的也门政府的这种拦截行动定性为是沙特的侵略，那么他的叙事做了改变，要以此来重构抗沙的叙事。什么是抗沙？就是进一步抵抗沙特这个叙事，来巩固内部动员，并且进一步把沙特和亲沙特的也门政府作为自己未来的对抗目标。
2: 主持人。

0: 那么陈教授，如何解读这个沙特和胡塞武装之间的这轮的冲突呢？另外我们想知道的一点就是跟现在的伊朗战事是否有关联，有互相的这个影响呢？
1: 好的。那首先我们来说，这是一次什么样的性质的冲突？我们来看啊，四年的默契休战已经结束了，是吧？通过这一轮对抗，7月13号，沙特以及由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空袭了萨那机场的跑道，就是企图阻断伊朗和胡塞武装的直接联络通道。那么随后，胡塞武装立刻展开反击。那这说明了什么？双方是有限度的，它不代表全面开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跟伊朗战事有着直接的关联。刚才你问到了这个问题，其实它是高度相关。那么当前美伊对峙在升级，这就迫使沙特非常警惕抵抗之湖产生联动的影响力，就是讲白了吧，得到伊朗之间也并不成熟，至少在当下还不可能。那么胡塞武装有没有这个能力？当然有，它有无人机、水雷、导弹。那么它的执行取决于什么？还是取决于伊朗的战略指令以及它自身的生存计算。如果呢是间歇性的袭扰，航运将维持一个高风险通行，而不是完全中断。也就是说，胡塞武装它是有能力的，那么它最有可能做的是什么呢？间歇性的袭扰。间歇性的袭扰，袭扰谁？西方国家，美国、以色列，为以他们为主，以及支持美以的这些西方势力。那么至于其他的，恐怕不是他袭击的目标。那么一个很关键的变量，就是伊朗会不会下达战略指令？那我觉得目前还看不出来。如果伊朗被美军全面打击，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那也就是说，它有一个前提条件，就看伊朗受到什么样的打击，来决定伊朗是否会对自己的这个盟友们下达指令。我觉得这是有个关联，而这个关联度是非常紧密的。从这一次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博弈就能看出来。主持人。
0: 好，感谢程教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郝帅为您关注和梳理到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呢，依然是在江苏新闻广播，我们在下期节目再见。另外呢，在今天节目的结尾啊，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在8月8号到这个13号，我们的知识背包客郝帅带队的这个团期还剩最后少量的名额了啊！那么欢迎大家咨询报名，打电话02568168059 02568168059。这个行程啊，我们是6天5晚的独家定制路线，全程都是5钻级别的住宿，而且呢吃的这个标准也提升了，烤全羊、草原溜大鸡、满族传统盛宴、同德烤鸭也都给您安排了，不用多花一分钱啊！那么一个夏天，我们同时拥有星辰大海和草原，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02568168059。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3: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4: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3: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4: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3: 真的好心动。

0: 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1: 孩子如果超过十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两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0: 哇，我要赶紧报名。
1: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 025-6816-8059 咨询报名。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朱燕。我们先来预告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热搜上线，我们特别要关注一个话题哈，因为最近的世界杯应该说是已经到了最最精彩的这个阶段了。那有一些球迷朋友啊，可能会去看直播。那因为是有时差的，那如果凌晨三点钟的时候去看那个非常扣人心弦的这个球赛啊，可能我们的身体也是面临着考验啊，特别是心血管方面的一些问题。所以呢，今天我们将会特别来连线南京市中医院心血管科邵中心主任中医师，我们来给大家一些提醒，就是我们在看球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或者说这种熬夜看球可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名医来了，我们也会来特别关注到这个应该是女性健康方面的话题。那很多女性朋友，我们在做体检的时候，可能都会去做 B 超，有的时候呢，医生还会建议你再去做一个核磁共振。那么这个磁共振和 B 超它有什么不一样？它检查的项目可能这个精准度啊，或者说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方面啊，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那另外我们在做核磁共振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印象，就是你的金属的首饰啊，那肯定都是要摘下来的。为什么有会有这样的一些规定啊？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关于磁共振的检查的相关的一些这种常识？我们今天会邀请江苏省中医院放射科妇科影像诊断组组长胡旭宇主任医师来给大家做解答。
2: 熏风蕴结引心凉，小暑神清夏日长，断续禅声传远树，呢喃燕语倚雕梁。小暑，24节气中的第11个节气，宣告夏季时节正式开始。此刻江淮梅雨渐次退场，江南出梅，伏天将至，温风徐来，蟋蟀居避，应使至极长空，天地之间热气升腾，万物在热烈中走向成熟。小暑并非酷热的顶点，而是繁盛的开端。小暑开始进入伏天，所谓热在三伏，是一年中气温最高且又潮湿闷热的时段。民间小暑有食腥、吃饺子、吃炒面等习俗。此外，在农历的六月初六这天，民间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小暑时节，天气炎热，人体消耗大，会有精神疲惫、口苦苔腻、胸腹胀闷等征象，所以此时强调解热防暑，可多食用清淡解暑的食物，如薏米、绿豆、绿豆芽、苦瓜、冬瓜、丝瓜等。在蝉声四起、莲叶甜甜的小暑节气，名医坐堂邀约您共赴这场热气腾腾又生机勃勃的盛夏时光。
0: 全网健康热搜话题实时关注，热搜上线。
1: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连线南京市中医院心血管科邵中心主任中医师。邵主任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1: 邵主任，我们今天要关注这个话题啊，我觉得是特别的来关心一下球迷朋友的啊，因为世界杯越来越好看了，最近这段时间我想可能很多球迷都会熬夜看直播了。但是因为咱们有时差，
3: 就这种情况合并这种高血压、糖尿病啊，哎，这种情况呢，因为你有病理基础在，时间长时间的这种影响了你的血管的这种病的基础存在的话，有的时候因为你合并了，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你突然的心

0: 啊，熬夜呀、啊，这种情况它有可能会就诱发你这种情况，比如说心绞痛的发作啊，比如说高血压呀、啊，它都有可能的，特别
1: 那如果说发生了这种情况，是应该要及时去就医吗？因为您刚才在讲的时候，其实留意到一个时间，您说15分钟，可能这个情况典型的情况，它可能这种不适感，它可能会有15分钟。而如果说我出现了这种不适感，我从这儿我到医院，可能我去了以后，哎，它这个症状过去了，我缓过来了，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检查的话，会不会，比如说你做相关的检查，因为你症状没有了，它就检查不出来呢？
0: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如果说像你说，比如说我们通常讲的，就是刚才提到的几个比较严重的严重的这些症状，比如胸闷胸痛的这种警报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比如说你这种胸闷胸痛、压榨样的疼痛，像一个紧缩感，像一个有人勾着你的脖子这种情况的，这种情况呢，就是同时伴有一些伴随症状，比如说大汗、全身出汗、濒死感、气短。或者就是这种相关的，就是说放射痛啊，肩背的放射痛啊，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就像您刚才讲的，说时间的长短，但是我们一定是这种情况，就是说，你比如说超过了，我们通常讲的，你如果有些药物，手头有些药物，含服药物，比如救心丸、保心丸，含服以后症状不缓解，那这个时候我们通常讲的，你一定是赶紧打120，对吧？因为这种症状，就像您刚才讲，你说我到医院好了，不一定，因为比如说有些糖尿病的病人。或者一些比如说年龄大的病人，他可能这种反应啊，他是比较差的他症状并不典型，比如说有糖尿病很多年的这种病人，或者一些老年的患者，他本身的感知就自我感觉他是比较差的，症状表现又并不典型，那你这个时候的话到医院以后，我们常规的可能做一些检查，比如说拉心电图做一些监护啊，看一下你的血压呀，抽一些血呀，看看你的血的指标高不高啊，这种情况是还是要重视的，不能说我扛一扛就会过去了，这个不能这样说啊，因为有些你如果因为生命还是很重要的，因为你说你有的时候像那种我们刚才讲到的，比如说你的胸闷胸痛，你的心跳啊，被半夜头晕了、发黑啊、晕厥了啊、呼吸困难了，甚至有的人比如说出现了脑血管的就是一侧的肢体的偏瘫啊。说话说不清楚啊，这种情况都是很严重的一个症状了。
1: 所以我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其实我的这个想法，它应该是一个反面的典型，就是我所说的，反正15分钟可能就我扛一扛15分钟，它就过去了。可能有人会觉得我15分钟，我这个不舒服的症状消失之后，我到医院就白跑一趟，你检查不出来，那我就不去了。一定不要这样想，因为今天我们此时此刻讲到的这个心血管的问题，它是比较严重的问题。刚才邵主任讲到的这些症状，那其实就是比较严重的症状，它可能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要及时就医，有的时候甚至不是我自己去医院，而是打120了，所以这个要非常的引起重视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如果说不是您，这话应该怎么说？就是因为看这个足球，我们知道，就是你心中有一个热爱，而且4年1次，确实这个因素呢，它也确实是能够激起我们说要去看直播的这个欲望。但是我们其实要掂量掂量自己的身体状况，还有就是要结合自己的这种，比如说我们的工作强度，还有就是我的这个能够调整的作息的这个情况，然后再去做一个选择哈。那邵主任还想请您再给我们画一个重点，因为前面您其实也提到了，是不是有基础病等等哈，他可能就是要特别的去注意。那如果放在这个半夜起来熬夜看球的这个事情上，您觉得就是什么情况下咱可以酌情去追一追这个足球这个世界杯？什么情况下咱或者说什么样的人群你就千万不要去追了？您给我们说一下好吗？
0: 是这样的，就是说我觉得像比如说。高位的人群，我觉得你就不必要去追了，可以看看回放啊。
1: 对，
0: 那哪一些属于高位的这种患者呢？我们通常讲的就是说，你已经确诊有心脑血管疾病了，包括什么？包括高血压，控制很差的，就是控制的不平稳的高血压，比如说你本身有冠心病了，你已经有个心绞痛了，甚至我们都做过支架了，包括搭过桥了，对吧？比如说你本身有这种心衰了，或者一种心律失常呢？甚至有一些就是说已经发生过脑血管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疾病了。那这种情况的话，所以说这种这类患者，我们不建议你说你去追着球赛因为这种情况，你如果说晚上的话，它会导致你的就是说交感兴奋啊，血压升高啊，同时极易导致这种斑块的破裂，血栓的栓塞甚至这种心脑血管。

0: 管事情的加重。
1: 嗯，
0: 那第二类的话，我们就是说你本身属于一个代偿犯，如果说你的数值很高，也有半夜不舒服，那还是建议你应该就是说及时的就医啊，包括我们通常讲的上面的一些不舒服，哎，应该还是要及时的拨打120啊。如果身体不舒服，不要自己的开车去啊。
1: 对，就是我们要重视身体给出的信号哈。
0: 对的，对的。
1: 邵主任，我们有一位听众的留言要请您解答一下。我们听众希望他问啊，他说：“邵主任好，本人有时候睡觉啊，心里有数要起床，就是感觉心里闷，好像呼吸困难，很难受。这个情况要持续1到2分钟才能够正常清醒，这是怎么回事儿？”
0: 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说有这种症状，我们可能还建议他要排查一下，就是心脑血管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检查，比如说结合他自身的一些，比如说他的有没有危险因素啊，有没有高血压，有没有糖尿病啊，因为他这种还是有症状，我们可以完成一些，比如说相关的心脏彩超啊，甚至有可能的话就可以做一些排查一下心脏血管的这种情况。
1: 好，要去做一个检查，要重视一下哈。
0: 对，专科医生评判，再评估一下，这样可能会更准确，同时也更合理。好，
1: 邵主任，您的门诊时间麻烦您说一下好吗？
0: 好，我的门诊时间是周一跟周四上午。
1: 好的，谢谢您，我们等会儿也再重复一下。谢谢您，邵主任，感谢您给我们做的提醒哈。
0: 好，不客气。
1: 好，谢谢。
0: 好，
1: 再见。我们刚刚连线的是南京市中医院心血管科邵中心主任中医师邵主任的门诊时间，周一和周四的上午。那好，我们这个热搜上线就是这样一些内容。那接下来时间进入到名医来了。
2: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3: B 超和磁共振这两种检查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各有什么优势？做磁共振时为什么必须取下金属首饰？名医座堂本期嘉宾，江苏省中医院放射科妇科影像诊断组组长胡旭宇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1: 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江苏省中医院放射科妇科影像诊断组组长胡旭宇胡主任。胡主任您好。
4: 你好。
1: 胡主任，我们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啊，就是说我们女性朋友我们在体检的时候呢都做过 B 超，那有的时候医生还会说建议去做一个磁共振，那这个 B 超和磁共振这两种检查它的区别是什么呢？
4: 是这样的。你像如果是我们平时的话，如果是未婚的啊，比如说未婚的没有性生活史的一些年轻人或者学生的话，那这种超声他不能做阴超，只能做腹超，就通过腹壁，那这个时候腹壁会有些脂肪啊，会有些小肠的干扰，往往做的不太清晰，这个时候的话就需要做核磁，你这样可以把这个就是年轻人没有这个性生活史的一些就是子宫卵巢情况观察的清楚。还有一个呢，就是超声的话，如果做阴超的话，他观察的范围呢相对来说是局限，跟那个医生操作医生的经验有关，他只能观察到一些子宫啊或者卵巢，但是周围的情况呢可能没有磁共振这么清楚。我们的磁共振是一个大范围的扫描，不单能看到您的就是说子宫卵巢，还有周围这些直肠膀胱血管盆腔的肌肉淋巴结，观察的非常全面，而且我们的磁共振图像可以客观的留下依据，在省平台可以跟任何一家医院对比，这个是我们的优势。往往超声体检呢，它只是提醒您发现病灶，那进一步可能需要定性的话，可能需要磁共振进一步来检查周围的一些情况。
1: 您不仅给我们介绍了这个 B 超和磁共振的区别，其实您也给我们介绍阴超，它可能又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哈？就是它的是不是可以通俗理解为它检查范围更广，然后可能更准确，并且它还有这个共享，就是它的这个检查的结果它是可以实现共享的。
4: 对，非常正确。是的。
1: 我们知道在做这个磁共振的时候都会要求把你的那个金属的首饰啊什么的你都得摘下来，就是为什么要把这些首饰给摘下来呢？然后就是我们在做磁共振的时候，除了要去把首饰摘下来之外，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吗？
4: 是这样的我先讲一下磁共振的话，就是您身上的比如说有银行卡，你那个磁条、手表、手机、电话这些是不能带的。如果你的体内比如说做过骨折类固定的钢钉钢板。

0: 有一些心脏起搏器，还有一些心脏的支架。那后面这些情况呢，肯定要根据你的材质有关系。你比如说近十年的或者十五年之内，有些心脏冠脉支架它是钛合金的，或者钢钉钢板是钛合金的，起搏器有些是可以做。如果说您这个是很久之前二十年前做的，那需要问这个当时手术的医生材质的情况，才能选择性的去做这些检查。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呢？金属手术的话，如果它因为在磁场里它会有共振产生一些热量，它产生热量的话可能对着皮肤啊它就会轻度的灼伤。你比如说还有女性的穿着内衣那些搭扣啊或者钢圈，它在磁场里可能会跳动会吸起来，那您躺在里面的话觉得有个力量在拽着你，也会引起你不舒服，你的思想注意力会转移。主要是这个。还有一个磁共振检查的话呢，呼吸一定要配合，有极个别的人可能有那种幽闭恐惧症呢，他可能做起来紧张。所以我们做核磁的话，第一呼吸要平衡，平衡就平稳。第二躺在里面静止不要动。另外还有一个女性，我就说女性最关就是你来月经期的时候不要检查，因为这个时候观察你内膜的情况可能会有出血的干扰，观察的就不够仔细和明确。
1: 就是这个我相信在做之前医生可能也会问的，有一些情况哈，就像您说的做支架，这个支架到底可能是什么年代做的，然后它是什么材质的，这个还是挺重要的。
0: 是的。
1: 然后结合您前面讲的，那胡主任是不是我们就是在检您好像提到就是说做 B 超的时候如果发现有病灶，那可是又看不清楚，这个时候医生会建议去做磁共振，那所有这样升级的情况都是差不多是这样的原因吗？
0: 一般是这样啊。比如说尤其有经验的超声发现的卵巢或者有个良性的病灶，或者病灶不太大，那这个时候呢超声可以到两个三个月随访。因为女性我们知道在这个年轻的时候或者是绝经期前，她卵泡会由大变小，有一些呢是分离性的囊肿，比如说两到三个月之后排出来它缩小了，那就明确是良性正常的生理性的囊肿。那么这种情况下是可以不做磁共振。如果说两到三个月之后这个病灶它越长越大，那这个时候的话那做磁共振要观察观察，比如说这病灶是良性的，良性的话如果它病灶足够大的话，它可能会对周围的脏器一些挤压，或者有一些病它肯定有粘连，跟肠管是不是粘连。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磁共振看看跟粘连的情况，因为你粘连到肠管的话这是可能需要一些普外科来参与手术。比如说如果您发现的这个卵巢的病灶或者宫颈病灶它是恶性的，那你要看周围的淋巴结有没有转移，周围的脂肪组织有没有侵犯，对不对？另外一个就是给您这术前留下个病灶的大小，比如术后之后一般患者都会要复查，复查的病灶是不是完全消失，或者它有没有复发。其实我们平时还有一个很常见的病，虽然是良性，我们就老百姓俗知道巧克力囊肿，就是年轻女性痛经痛的大汗淋漓那种，这个病虽然是良性，但这种病有个麻烦什么呢？它会在盆腔里到处长，不但长在你的卵巢，还会长在盆腔的腹膜，还会长到一些其他的韧带，跟周围粘连非常厉害。因为是刚关系到女性以后要生小孩，这种粘连的话就需要我们全方位的观察，就是哪些地方有一些小的这种病灶，可能超声的话就不一定能观察的范围这么广这么远。
1: 就是您讲的就是这种检查要升级的一些情况，一个就是可能这个比如说有良性的这种肿瘤，但是它个儿比较大，再加上它可能会有这种粘连，对吧？所以可能要去做这样的一个磁共振的检查。当然有可能是有恶性的一些肿瘤，还有就是可能有那个有一些复查的这种情况，以及有巧克力囊肿这几个情况，它可能是要做磁共振的这种检查的哈。
0: 对，是的。
1: 那么也想请教您啊，就是哪些人群需要去特别关注这个磁共振的检查呢？是不是就您刚才讲的这一些？就是除此之外可能大家可能
0: 好的比如说吧，就是在绝经前后啊，就是围绝经期，好多女性呢，我们这边遇到临床非常多，她阴道不规则流血呢，可能大家都认为，因为快绝经期嘛，大家认为她的月经的确是不准的，她就是可能来一来，隔很长时间又来，所以往往她认为是个正常那个绝经前那个生理性反应，但是有部分的患者，其实这个里面是因为内膜癌或者是宫颈癌引起的，这种是往往很多病人在这个时候就容易忽略到，觉得很正常。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同房之后出血，这个一定要高度注意，就平时不出血，同房之后就会出血，接触性的出血，这种也要怀疑会不会有一些宫颈癌。另外还有什么，比如说现在一般的话女性的就健康意识比较高，她都会做常规的一些阴道的体检，做 HPV 检测，如果说宫颈刮片其实有一些可疑的病变，或者 HPV 是也阳性的，这个时候我们也要做核磁检查。

0: 为什么？我们妇科检查，我们知道扩音器打开来，我们看到的只是病灶的表面，肉眼可能，但是宫颈管它还有3公分这么长，还有子宫内膜。那这个的话，一些早期的一些病变或者出血的原因，可能需要我们子宫内进一步检查，在宫颈管里面或者在内膜里面有没有一些隐匿性的一些病灶，方便于观察。
1: 嗯，
0: 这种人群就需要。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呢？我们知道女性到了围绝经期就更年期前，她肚子容易大，好多患者认为什么？他认为这个就是长胖了，的确好多是长胖，但是好多他恰恰就是这个年龄是一个卵巢癌的高发期。一来查的话，所以我们这边卵巢癌就很可怕，我们会诊的很多，一发现就是晚期，全是转移，所以他们患者认为是长胖了，其实那个是病灶的腹水和病灶。
1: 就是
0: 这些人需要关注。
1: 您讲的这几类，我觉得可能就是妇科肿瘤的一些情况，那么其实就要特别关注，如果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形的话，那实际上可能就需要去做相关的一些检查。
0: 是的。
1: 那您其实刚才也提到了这个肿瘤啊，卵巢肿瘤它好像比较隐匿，很难发现，因为可能我们会觉得这个叫什么新陈代谢慢了嘛，又特别容易长胖发胖，那它就容易比较容易隐匿。那么像这个磁共振的检查可以怎么样能够帮助它，帮助我们啊这个早期发现这个卵巢肿瘤的踪迹呢？
0: 是这样的啊，其实我们有部分的患者就是可能做核磁的时候啊，比如做其他部位，腰椎或者做腹部，我们会发现他的卵巢啊跟他的年龄不符合，比如说您60-70岁了，但是你的双侧附件区还能看到卵泡，您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了。因为你这种跟年龄不符合的，在里面的卵巢区还发现一些类似于卵泡的这种囊性的结构，这个时候就要密切注意观察它到底是不是一些小的早期的一些病灶。哎，这个要关注，因为现在年轻人比较注意保养，比如说有一些喜欢用一些化妆品啊，或者是吃一些保健品。因为之前有一个患者我们是遇到过的，他是吃了美国那个某某那种保健品，大概就是3个月之内，他的宫腔里面就长了一个息肉。对，这个外源性的也会有一些干扰。这个时候的话，你突然出现那些异常，就需要一些检查。还有比如说，有的患者家族里面，比如姐姐或者爸爸妈妈或上一代有过这种卵巢癌的这种。家里面有这种家族史的，可以早期排查看一看，排除一下有没有些问题。比如说还有一些啊，我们刚才讲的病灶是从无到有，还有一些什么呢？他早期这个患者，他原来做过卵巢囊肿良性的手术，是隔了若干年之后他会复发，或者在良性的囊肿病灶上它变成恶性的，这个还是不少见的。对，这个也很多见。对，就是他从好的东西，任何东西是从无到有，对吧？然后从阳性的慢慢慢慢的过渡到比如交界性，然后到恶性，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子宫内来观察他一些细微的一些变化。因为我们有客观图像的对比，所以我们可以看看早些原来是什么样。因为超声我们知道，像你们常规都检查一张纸质报告，如果有病灶大概只有你们不太专业能看到一副或者两副的那种比较模模糊糊的那个病灶大小，那我们这话是所有的结构细微结构都是有客观留下来的，您的手机也可以扫码随时观看。
1: 它就是非常的清晰的，就是您刚才在讲的时候，其实也给我们讲到了一些案例，比如说您讲到有一位朋友，他是吃了可能这种保健品啊什么的，3个月就是这个宫腔长了息肉。您也讲到就是有他可能就是原来长这个良性的这种肿瘤。我说良性的这种应该对是肿瘤，然后息肉啊，然后就变，后来再长的话，它可能又发生了这种恶性的这种情况。
0: 对，
1: 这其实是在提醒大家，就是我们一定要重视这种这种检查或者说这种健康的问题啊。那其实我有一个疑问啊，胡主任，就我们知道，就是可能我们比如说到了正常情况下，到了45岁左右，我们要做常见的这种常规的检查筛查。那女性朋友，我们是不是有这种必要？比如说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年纪，我们要去做磁共振的检查，因为可能我们现在常规的体检本身就是有这个 B 超的，有些朋友他可能也是有这种阴超啊什么的啊。那么磁共振的检查好像在正常的体检当中，可能就是妇科这一块它好像没有磁共振检查，那我们是不是比如说我体检的时候去把它升级一下，或者说我如果不是单位的体检的话，我专门去做这样的一个妇科的检查，我可能心里面会觉得踏实一点，有这个必要吗？
0: 我觉得是一般是临床是这样的，就是您超声检查个病灶，如果是长期5到10年之内，就5年之内，变化不太大的，他这种一般不会做。如果说在近半年或者1年之内，您这个病灶良性病灶加速生长的，比如说像平时遇到一子宫肌瘤，有的年轻人， 本来是3公分大，突然长到6公分，

0: 7公分8公分，这个时候肯定要做核磁，看它里面是不是一些出血坏死变性，或者是往恶变的考虑。比如说卵巢囊肿，你大概原来都是3公分，然后加倍的增长。另外我们知道还有就是我们常规体检不有出血做肿瘤指标吗？一些比如说 CA15 啊和这个妇科肿瘤 CA1 就有相关的肿瘤指标莫名的升高，而其他的肠镜啊、胃镜啊或者其他的检查又没发现恶性的病灶，这个时候也可以把妇科的这个排查一下看一看是不是有一些问题。
1: 也就是说，因为您看啊，就是说说着说着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自个儿都想特别问出刚才那个问题，就是会觉得有一种担忧。但实际上我们其实不一方面要重视它，但另外一方面呢也不要过度的焦虑。就是如果说可能的话呢，我们一定，我不叫可能的话，而是我们一定要重视常规的体检。就是你的那个体检的结果，可能我们这种比如说常规的体检，它就是 B 超，或者说它就是一些普通的常规的检查，但是它其实能够对你的身体状况有一个基本的一个介绍和了解了。那如果说有一些异常，那医生肯定会让你去做进一步的检查，那这个时候也一定要去配合去做进一步的检查，这个很重要哈。我们继续请教胡主任，就是您其实刚才也提到了一个宫颈刮片这个词儿哈。那我们知道现在宫颈癌筛查其实已经普及了，那么除了常规的宫颈刮片之外呢，这个磁共振在宫颈癌诊断当中它起到哪些关键的作用呢？
0: 宫颈癌是这样的，就是我刚才也提到过，就是我们妇科检查其实扩音器打开的，我们只是看到表面，刮片它刮的也只是宫颈外面表面一小部分。但有一些肿瘤，比如说跟非 HPV 相关，或者它肿瘤长得比较特殊，它不往外长，它是从宫颈管一个管道里面长，它向里面长的。那这个时候体检刮片啊，或者常规妇科检查不一定能看得到。那我们做核磁的话，我们宫颈管，我们扫描方法不一样，可以保存扫描，把宫颈管这边放大了扫描，里面是不是有一些找这些病灶？比如说有些宫颈癌有不少，它确实就长在里面长的，而且呢，还有个问题，已经发现宫颈的病灶，我们要看这病灶的周围侵犯是怎么样的，因为有些宫颈癌是能手术的，而有些宫颈癌它是需要放疗的，这两个治疗方法也是不一样的。还有前面我就提到，比如说有些宫颈癌。现在对宫颈癌确实一个卵巢一个宫颈癌确实是妇科里面非常非常常见的病，对很多。还有比如像癌症长了这么大，宫颈癌跟周围组织有没有侵犯，有没有侵犯到你跟前面就是你的膀胱，有没有侵犯到你的尿道啊，有没有侵犯你后面的直肠啊，这些东西我们磁共振的话就可以观察的更加的清晰。
1: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宫颈刮片它可能是对于这种肿瘤的性质有一个判断，而磁共振它实际上对于这个肿瘤它的比如说它的形状啊，它的侵犯的情况啊等等，它能够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0: 是的，对。
1: 那实际上如果说是有这种宫颈癌的发生，它后续治疗可能是一定要去做这个磁共振的。
0: 是的，对。
1: 好，那其实我们今天您在讲的时候我留意到围绝经期可能也就是50岁或者说45岁到50岁，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哈，就是
0: 对
1: 于这个年龄段的女性朋友可能我们要更加的关注就是这个妇科的这个健康问题。那么想请您再给我们画个重点，就是哪些情况啊一定要引起重视，我们需要去做深入的这种影像检查。
0: 好，可以。就是我刚才说围绝经期的话，第一个就是不规则，一定要知道不规则的阴道流血，不要默认为就是一个经前期那个，就是停停走走，这个是正常的。这时候如果说尤其同房之后的这种突然出现这种血的话，一定要注意，一定要去做个检查，可以做磁共振，看看是不是有一些早期的病灶或者宫颈管有些病灶。另外我刚才还讲了，比如说您的肚子对吧，大家都有围绝经期，因为雌激素的减少，它的脂肪就是会向中间分布，就是你有时候按压一下肚子看是不是胀痛，有些就是不要默认为是脂肪，有些恰恰可能就是肚子里面的一些病灶，比如说卵巢癌，它会产生腹水，产生大量的一些饼状的一些转移啊，它也会引起腹胀。这个时候的话，就是相对来说应该说要引起注意，要注意这些问题。对，就是尤其你有健康意识的超声或者提示有可疑，或者呢您自己，因为现在也其实从去年10月份的国家医保的话，这个磁共振检查其实价格也降下来，某些好的单位他们磁共振就是作为常规体检，但是极少极少，我也就遇到，我们医院也遇到一个单位，那大部分的确是超声。反正我觉得就是你自己要有这个意识，听过我的这个讲解，通过你们这个健康宣传有这个意识，或者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做自己在围绝经做一张检查，就好像给自己留一张照片，留一张就是证据，对吧？后面有没有问题模棱两可，那我就跟之前的比较，

0: 我原来到底什么样子，现在变成什么样子，对不对？这样也可以给你留下个正确的，就是健康的一个客观依据吧，方便你以后比较。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的，因为的确我们这边有的患者就是妈妈得的这个病嘛，女儿就特别紧张，然后到我们这边来，甚至有的可能要求就主动要求切掉，也是怕避免这个。但这属于比较极端的，我们也遇到这样的，意识比较高的患者有这样。
1: 您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去做了一份这个磁共振，做了一次磁共振的检查，拿到了这个详细的报告，实际上可以成为就像一个坐标一样，那个时间节点我身体状况的一个证明材料，就是后续我在做相关检查的时候，其实我就有一个可参照、可对照的一个东西了。
0: 对对对对对，是的。
1: 那实际上这个其实也是很有作用的哈。
0: 对对对。
1: 那如果说是比如说因为身体不适有症状去做检查。
0: 可能做了一个磁共振的这个检查的话，那么这个磁共振的检查对于后续的这种手术方案的确定，它又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呢？对这个的话，像作为我们医院的话，就是已经很多年了，一个叫 MDT， 什么叫 MDT 呢？就是多学科联合会诊。其实我们你发现的盆腔，比如发现宫颈癌、发现卵巢癌，并不是想象的啊，我就要发现个病灶，马上到妇科，马上就能手术，不是这样的。 我们往往多学科会有一些普外科、泌尿外科、病理科，然后放射科当然很重要，对吧？就是评估下您这个病灶，我刚才说的，对前面膀胱有没有侵犯转移，输尿管有没有累积，后面的直肠黏膜有没有转移，包括盆腔淋巴结、盆壁啊有没有转移，腹膜后、肝脏，还有你上腹部的，是需要全面的评估。因为有一些患者他是早期的话恶性肿瘤，他是可以马上手术的，而有一些转移的很厉害，并不能马上手术，因为出血会很多。 往往需要先化疗，把这个恶性的病灶缩小之后，然后边界清除之后，这个时候再手术，效果就非常好。所以妇科肿瘤呢，大家也不要慌，跟其他部位的肿瘤也不太一样。就算卵巢癌转移的一塌糊涂，就是满肚子都是的，但是依然可以手术，依然可以手术。这就是妇科肿瘤，我们医院妇科，这就是妇科的一个强项，的确是可以的。有些可能不能，但是妇科是可以的。所以有些往往患者的愈后各方面情况还是可以，还是不错的。
1: 或者我自己有点疑问啊，或者说有点这个好奇，就是我留意到在介绍您的时候，您是江苏省中医院放射科妇科影像诊断组组长。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是可能我们在遇到一些这种比较疑难的、比较复杂的一些病例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个诊断的过程，而您是可能也要有着丰富的经验的。像您啊，有着丰富的经验，您肯定是要
0: 参与这种讨论的。您讲的是的，像我们其实我们组不单是我，还有其他几个主任，他们也是博士，有的在国外也待过，水平也很高。我们同事下面的就年轻的同事或者低年资的医生，他们是这样的，遇到一些疑难的杂症，私下都会找我们会诊的。就是我们会诊完之后，他们才会出去发这个报告。我们现在就默认这个。
1: 就我们科室的主任也默认了，就是专科组的一些疑难的东西，他们可以同事让群我们去看，看完这个然后他们才出具相应的报告。是这样的，您说的是对的，对。谢谢您，谢谢您。因为我也留意到在您的介绍当中，我看到您是擅长子宫内膜、宫颈和卵巢肿瘤的诊断，然后还有就是磁共振不孕不育、输卵管造影诊断。
0: 对对对对，是的，这个检查的话。 不孕不育输卵管诊断的话，就在全国当中，我们已经开展10年了，应该是全国率先搞的这个检查，因为它就是说明，因为它磁场是对人没有辐射的，也就是说你的怀孕做完之后，下个月马上就可以怀孕，它没有 X线射线的影响，而且是怀孕的，就是说6个月的之后，胎儿它也可以做磁共振，这个是我们全方位的诊断，我们可以诊断出您这个卵泡。 有多少个储备卵泡我们都能把它清晰的数出来，这个是我们一个对对对，
1: 就是全国领先的。领先的，现在我们开的学习班，对，有的我们这边学习，是的。那我想问一下胡主任，就是因为我们会有一个感觉，就是我要是到医院去做影像检查的时候，我往往不像这个挂某一个专家的号一样，就是如果说可能我觉得我想挂胡主任，或者我想请您做这个检查，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方法吗？或就是比如说可以去挂专门的号或者怎么样？ 怎么样嘛？去约啊什么的。
0: 哦，我们现在的话，我们现在放我们医院放射科现在有专家号。
1: 哦，
0: 他们专家上面都有解释。我是没有门诊的，像我们星期二有个。
1: 当然主任，然后星期二上午的话是王中秋大主任，还有星期六的上午崔主任，他们在妇科方面也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我们有三个主任可以选择。好的，你考虑的患者的需求，对，您可以拿着外院的报告或者哪咱们这边报告有疑问都可以挂他们的专家号去门诊咨询。好，非常非常感谢您胡主任，感谢您给我们做的科普，谢谢。嗯，不客气。嗯，好，再见哈。嗯，好，再见。
2: 那各位，我们刚才连线的是江苏省中医院放射科妇科影像诊断组组长胡旭宇主任医师，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那各位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名医座堂节目，也感谢各位通过大蓝鲸和我们取得的互动，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然后节目直播期间呢， 我们每一天都会开通live互动， 其实在大蓝鲸首页你就可以看到了，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收听节目，并且这个可以非常信任我们，把一些自己的这个健康问题向我们提出，那 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也预告一下明天，明天的节目呢，我们将会关注到暑假期间儿童的手机管控，我们邀请的是南京儿童医院心理学科的专业人士。那好，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接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0: 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3: 当你辗转反侧，困于生活的百般压力，请记得，就算黑暗无疆，太阳照常升起。当你忧思难忘，难于理想的前路坎坷，请记得，就算高山凌霄，太阳照常升起。我是汪林，越过万水千山，刺破漫漫长夜，太阳终将和你一同升起。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人的选择可以撑起一整个家的底气，权益、流量、宽带、服务，一家人的数字生活原来可以如此美好。曾经通信是一个人的事，如今全球通把它变成了一家的事。一人办理全球通，全家尊享更从容。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
4: 节目开始之前，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啊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呀，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其实啊，您压根儿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们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钙片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一补钙，而今天江苏新闻广播暑期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

薄荷糖高端液体盖，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只有咱们新闻广播才有。记好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花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真的太划算了。提醒大家，千万不要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加秒杀。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北京晴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0: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1: 上半年金融活水持续注入重点领域，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察改，办好群众身边事。
1: 多部门调拨物资，安排资金，支持吉林受暴雨洪涝灾害地区生产生活恢复。
0: 美军称再次打击伊朗，科威特一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爆炸。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昨天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

0: 国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

0: 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1: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 69.6 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3.3%。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2: 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了 3.0，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 0.2 个百分点，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0: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2: 从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油价也好 ，CPI 也好，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0: 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3: 今年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三季度具备首飞的能力。
0: 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还有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以及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表示，
4: 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10%，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1/4。
0: 直播电商、社区家政、网约出行，新业态的蓄水池效应持续释放，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消费领域的便利化举措也在不断刷新体验。北京大兴机场外籍旅客安娜表示，
5: 免退税和购物的过程都很方便，工作人员也很耐心，退税金额有9%，非常棒。
0: 毛盛勇认为，
2: 中央呢也会根据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资源持续向小微、科创、绿色等重点领域倾斜，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6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8%， 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两项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 8.51 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后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8: 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六月底我们还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7: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3%， 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万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

0: 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 1.2 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1: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0: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2: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0: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4.7%。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附近。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新乡市民张明霞：
6: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河南省新乡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增富：
7: 我们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5: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区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祖区村村民塔嘎拉姆：
8: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5: 今年3月以来，纳区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纳区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西藏纳区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普桑：
9: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10: 近日，浙江杭州一段台风安置点撤离的视频走红网络。视频中，在容纳了数千名工人的安置点内，当人群撤离后，地面整洁干净如初。画面发布后，网友纷纷留言点赞，称这是爱的双向奔赴。总台记者谭震、于倩倩报道。
11: 7月12号，随着台风巴威对浙江的影响持续减弱，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临时避灾安置点内，来自周边53个工地的近6000名工人陆续收拾好行李，

0: 准备有序返回工地。工人们收拾起地上的饭盒、饮料瓶、塑料袋、纸巾等垃圾，扔进垃圾桶，个人杂物就放进脸盆里带走。几千人撤离后，一眼望去，地面几乎没有杂物遗留。
1: 来的时候咱就干净了，走了肯定要搞干净了。感谢工作人员昨天跟今天的照顾。
2: 我们清这个垃圾，为了保持这里卫生干净，不想把这个垃圾留给这些工人去搞。
0: 这背后是一场暖意满满的双向奔赴。安置点工作人员说，为了保障大家的基本生活，馆内设置了24小时热水点、免费无线网络、多处充电插座、共享充电宝、大型分类垃圾桶等生活设施，同时还设立了24小时医疗点，配备常用药品和急救设备。各项目单位还安排了专职工作人员参与现场管理，确保每位工友都住得安心舒心。工作人员说，
3: 他们也想尽量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整个场地呢保持得干净一点，尽量把这些工作给我们减少一些分担啊，我觉得非常的好。我们也做了一些非常微小的事情啊，还是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啊，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回报。
4: 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是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他扎根丘陵山区60多年，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累计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江苏镇江句容市的茅山老区，流传着一句朴实却沉甸甸的话，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定能富。这声亚夫是乡亲们对七一勋章获得者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的亲切称呼。1941年，赵亚夫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就下定决心学农助农，改变农村的落后命运。1958年，赵亚夫考入江苏宜兴农林学院。1961年毕业后进入镇江农科所，从此正式踏上服务农民的征途。如何把低效的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成为他日夜琢磨的课题。1982年，赵亚夫赴海外学习现代农业。1983年，学成归国，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白兔镇白兔村村民季荣喜，
6: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
7: 村民都不如这种。
5: 为此，赵亚夫推出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用最大诚意打消村民顾虑。在赵亚夫全力推动下，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句容市也成为全国知名的草莓产区。2002年，赵亚夫从岗位上退休。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
8: 我就想把我们镇江的农村能够脱贫小康的富起来，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这些任务没有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
5: 在戴庄村，赵亚夫着力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与此同时，他秉持全员共富理念，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坚持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8: 那一定要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里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工农户一道路。
5: 20余载深耕，昔日的穷山村彻底蝶变。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连片，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9.8%。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
9: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起正式

0: 实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
1: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今天凌晨1:10，G4218雅叶高速雅康段因日地沟预警泥石流高风险实施交通管制，其中雅康向所有车辆在泸定分流下站，泸定收费站入口及副站往康定方向管制，康定收费站入口管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5点，美军针对伊朗发起了当天第二波打击行动，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此外，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并对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南部亨加姆岛遭美军炮弹击中，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马市部分地区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的美国驻埃尔比勒领事馆附近当晚遭无人机袭击。此外，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5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扎波罗热核电站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核电站总工程师及其司机在袭击中身亡。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予以谴责，呼吁立即停止针对核设施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袭击。
1: 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贸易国务大臣15号证实，英国政府正着手制定一项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进出口贸易禁令，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内的一切进出口活动均将在禁止之列。
0: 德国总理默茨15号表示，德国政府推进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本届政府执政初期，原本显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冲击，复苏前景遭到严重削弱。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晋级决赛，并将于7月20号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今天到24号在四川成都举行，推动搭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交流平台，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输出数字领域合作成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需加强防范。国际方面，韩国央行将于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经济学家预计受通胀影响，韩国将实施3年多来的首次加息，年底前或将再次加息。
0: 自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杨波、程亚，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三二一，点火！
7: 怒放天空，铁血再造，烽火不见山，永远值得期待。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2: 王晓红在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上强调，积极推动高效能治理，更好促进高水平安全和高质量发展。
1: 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举办，宋涛、刘晓涛出席开幕式。
2: 省政府召开常务会议，刘晓涛主持。
1: 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外卖诗人王继兵、低处飞行等四部江苏作品获奖。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侯真。
2: 早上好，我是李杰。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16号到17号，江淮之间和淮北地区多降水过程，沿江和苏南地区仍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今天白天，沿淮和淮北地区应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淮北的部分地区雨量中等，其他地区多云。夜里，淮北地区应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淮北北部地区雨量中到大，其他地区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我省的东南部地区37度，沿淮和淮北地区33度左右，其他地区35到36度。明晨最低温度，沿淮和淮北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7到28度。沿淮和淮北地区

0: 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相结合，聚焦基础要素，强化精确防范、精细管控、精准打击，更好促进高水平安全和高质量发展。王晓红要求坚持党的领导，确保高效能治理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坚持人民至上，采取更多有力举措，保民安、护民利、惠民生、暖民心、解民忧，坚持系统施策，实施主动警务、预防警务，加强系统谋划、协同配合、综合应对、整体推进，实现治理最大合力、最佳效果，坚持创新驱动，推进公安机关新智战斗力提升工程，全力提高数智治理效能，坚持强基固本，推动重心下移、警力下沉、保障下倾，让基层末梢变成治理前哨，坚持精细务实，精准识别发现问题，因地因情施策。
1: 由国务院台办和江苏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昨天在苏州开幕。文化月以同心同行、青春力量为主题，传统文化新表达为主线，为两岸青年搭建互动式、体验式交流平台，促进两岸青年交流、交往、交融。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江苏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涛出席开幕式及主场活动。开幕式前，江苏省支持台湾青年发展专场推介会、两岸青年传承发展中华文化座谈会分别在苏州狮山国际会议中心、狮山大剧院举行。宋涛到场与台湾青年互动交流，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青年工作，希望两岸青年互学互鉴、相依相伴、同心同行，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实现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中华文化始终是连接两岸同胞最深层、最持久、最坚韧的纽带，希望两岸青年坚定文化自信，站稳民族立场，坚定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共同传承中华文化精神，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团结广大台胞，坚决抵制文化台独等政治操弄，与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做坚决斗争，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纽带，在加强交流互鉴中共同推动中华文化发展繁荣。文化月将从7月中旬持续到9月下旬，期间江苏各地将举办文化艺术、科技创新、体育竞赛、非遗研学、创新创业等40多项主场配套活动和30多项分场活动，包括两岸影视发展交流大会、国潮汉风中华文化系列交流活动、海峡两岸梅兰芳艺术文化周、黄公望主题两文创大赛等，打造属于两岸青年的文化嘉年华，预计将有超3500名台湾青年参加。江苏省领导范波、赵岩参加。
0: 昨天上午，省政府召开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要求部署安排经济运行、安全生产、科技创新等工作，审议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省长刘晓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特别是针对三合一、堵塞消防通道和逃生通道等问题，以较真碰硬、一抓到底的劲头开展集中排查整治，坚决纠治一查了之、久拖不改的顽瘴痼疾，举一反三，完善长效机制，坐实人防、物防、技防、联防，坚决防范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坚定信心迎难而上，把握政策提效、产业提质、活力提升、协同联动的工作着力点，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要综合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服务消费提质惠民，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 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继续推进补短板技术攻关。

0: 项目，支持龙头企业牵头建设技术创新中心、新型研发机构，体系化推进六加六产业发展，持续抓好优质企业增资扩产、多措并举做强外贸动能，支持培育壮大县域特色优势产业，努力形成多点支撑，充分运用市场力量，加快构建多元化投入格局，更大力度招商引资，吸引外资，用好各类市场化基金和创新融资模式，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抓好农业生产调度，持续优化生态环境，不断提升防灾减灾能力。
1: 伟大征程，
2: 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有这样一支英雄连队，面对数十倍于己的日军，全连战士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终因寡不敌众，全部壮烈牺牲。如今他们都长眠于刘老庄82烈士陵园。伟大征程，今天我们一起就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1: 战旗猎猎，铁流滚滚。
3: 2025年9月3号，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上，刘老庄连的战旗令人印象深刻。大伙都在问，为何庄字上多了一个点？原来这是直接沿用了当年连队授旗时原始旗帜上的一个一体字。阅兵式以这样的方式传承先烈们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精神。1943年3月18号，1000多名日伪军向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刘老庄进犯。为掩护当地群众安全转移，新四军3师7旅19团2营4连82名指战员毅然迎敌作战。面对数十倍于己的敌人，他们依托村庄顽强阻击，连续击退敌人5次冲锋，毙敌170余人，伤敌200余人，终因寡不敌众，全部壮烈牺牲。他们中的连队指导员李云鹏是唯一一位留下书信的烈士。
4: 待风息波静，慨然而归，全家团聚，以报此恩。
3: 这是1942年在行军途中李云鹏留给家人的一封平安信，出于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对家人的保护，在信中他无法说明工作情况，不料这封信却成为他留给家人的绝笔书。李云鹏烈士妹妹李爱云，
5: 44年我父亲接到了表叔的来信，才知道我大哥牺牲在刘老庄的具体情况。
3: 李云鹏在炮火中曾写下战斗报告，请求批准火线发展党员。战士们在入党申请书中写下，在党最需要的时候，我把我的生命献给党和人民，绝不给我党丢脸，绝不给中华民族丢脸。战斗结束后，当地群众收敛烈士遗体，在坑边放下一只小碗，每抬入一位烈士就放进一颗玉米粒，一颗、两颗、三颗，直到82颗。82位烈士用生命成功掩护了刘老庄人民群众的安全转移，当地居民掩埋好烈士遗骸，在烈士牺牲地竖起了一座墓碑加以纪念。1969年，李爱云来到刘老庄插队，为82烈士守灵，希望更多人记住他们的故事。如今刘老庄烈士陵园里82棵苍松挺拔而立，纪念碑巍然耸立，82位烈士就像82颗种子播撒在这片热土，更扎根在人们心中。他们用生命铸就的英雄精神，将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江苏新闻联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14分。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空气质量。今天我省的沿江城市空气质量是在良到轻度污染之间，其他城市以良好为主，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的空气质量指数22，等级是优。再来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今天全市多云，最高温度35到36度，明晨最低温度27到28。

0: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1: 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昨天在苏州狮山大剧院开幕。七月中旬至九月底，这场两岸青年交流的超长档期将涵盖文化沙龙、戏曲艺术、人工智能等多元活动，为两岸青年搭建互动式、体验式交流平台，促进两岸青年交流、交往、交融。我们来听江赛记者顾倩颖的报道。
2: 现场歌曲《一路都是歌》唱出了两岸青年血脉相连的深厚情谊。本届文化月以“同心同行，青春力量”为主题，这八个字不仅是两岸青年共同的期许，更是两岸青年心灵契合的真实写照。舞台上，台胞杨丰荣讲述了在昆山开设棒垒球训练馆的心路历程。训练馆的名字缘起 Home Run， 意思是在棒垒球赛场上，每一次的全力以赴都指向同一个终点——本垒。因此，棒垒球是一项从家出发再回到家的运动。杨丰荣说，当初只是几个台胞的共同爱好，没想到一颗小小的棒球其实有大大的能量。
3: 大陆这边几乎没有人在玩棒垒球。然后我们刚到昆山的时候啊，我就想要一起打个球，所以我们那时候就一起创办的东浪。然后那时候我们是觉得就是说，应该来的人只会有台湾人吧，但是没想到开办之后啊，越来越多的大陆的朋友跑起来加入，这个球馆慢慢它也成为了一个两岸青年交流的一个互动的一个平台。
2: 作为文化月的老朋友，来自两岸婚姻家庭的台青陈晓文早已在这片土地扎下了根，从舞台上的表演者变成了台下的嘉宾。陈晓文的祖父母都是苏州人，家乡的故事从小听到大。2002年，陈晓文来到苏州，成为第一批台籍美容美发师，更成为江苏第一位领取台湾居民居住证的台胞。如今，他自称是台胞们的东道主。
4: 跟我先生恋爱十年，结婚十年，那所以也算是新苏州人，还有包括很多的台湾朋友第一次来到苏州，那我们也作为苏州的东道主，然后带他们去参观，去感受一下历史。当然是希望我们台湾的一些朋友啊、亲戚好友都能够有机会多来大陆走一走，因为大陆不仅好山好水，两岸青年一起做一些交流活动。
2: 文化月将从七月中旬持续至九月下旬，预计将有超3500名台湾青年走进江苏，亲身领略这里日新月异的城市风貌，在互动中体会两岸同胞的真挚情感。第一次来到大陆的台青赵同学难掩兴奋。
5: 我是人生第一次来大陆，无论吃的住的啊，就是或者是这些景点啊，今天的这些表演之类的，我觉得很不错。也蛮期待说之后跟省队的交流赛，因为最主要还是就是运动方面的交流，就是互相技术学习。
6: 作为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开幕系列活动之一，昨天上午苏台青少年书画交流展在苏州狮山大剧院举办。本次书画交流展以运河情两岸缘为主题，面向海峡两岸青少年征集书画作品，旨在通过青少年的画笔描绘运河秀美风光，讲述两岸亲情故事，增进年轻一代的文化认同和民族情感。
1: 昨天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奖、报告文学奖、诗歌奖等七个门类共诞生35部获奖作品，其中江苏4部作品捧回盛誉。来听江赛记者的综合报道。
7: 江苏共有4部作品获奖，楚福金不知获得短篇小说奖，丁杰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获得报告文学奖，王继兵低处飞行获得诗歌奖，戴从容译芬尼根的守灵夜3卷获得文学翻译奖。1952年出生的楚福金是江苏文坛老将，作为文坛知名的围棋高手，楚福金擅长将人生哲学融入棋事，获奖短篇小说《不知》首发于中山，以围棋隐喻人生棋局，探讨了知与未知、理想与现实的永恒命题。曾创作现象级纪实作品《问心三部曲》的作家丁杰，其作品《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讲述了
8: 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0: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三伏豆牛皮凉席来降温，这批工艺再升级，1.5米的999，多加30就能升级防滑耐用底。400710-1900，赶紧预定看席。关节不好吹不得空调，白天工作累忙想睡个好觉，头层皮升级工艺仅此一批，后面就得多加100了，不是30。赶紧拨打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家满精选。
2: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3: 你见过恐龙吗？
4: 没有。
3: 你吃过恐龙蛋吗？
5: 恐龙蛋，
3: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2: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3: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2: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6: 聚合在这里，
7: 在
6: 这里，
7: 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8: 我为了写这本书，我当面采访了140多个外卖小哥，用调查表的方式采访了60多个外卖小哥，希望这本诗集的出现，大家能了解小哥的状况。
9: 美国是不能容忍伊朗主导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是绝不会放弃相当程度上主导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实际上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这个问题上，我认为目前来看其实是个死局，很难解开。
6: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2: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10: 今年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实现近5年同期的最大增量。外界预测，台湾将在10到20年间被大陆统一。国台办回应称，祖国统一大事不可阻挡，同时表示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开始施行，要求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伴侣。西北大学通报，撤销贾浅浅硕士学位、教师岗位任职资格，同意其辞职申请。多家共享单车起步价上调，普遍从每半小时1.5块调整为每小时近2块。高温天气推升用电负荷，江苏多地打出组合拳，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第9届鲁迅文学奖揭晓，外卖诗人王继兵《低处飞行》等4部江苏作品获奖。特朗普发出威胁，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刚果金埃博拉病毒传播速度创新高，中国公共卫生专家组启程支援疫情防控。美联储主席称，高通胀已经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

0: 企业的过度负担。性侵案败诉，特朗普赔付美国女作家560多万美元。世界杯最新战报，阿根廷2-1逆转击败英格兰，决赛将
1: 出绝杀，对着全世界大声反问，谁才是足坛最高的中锋。这记砸进网屋的头球顶进的不只是决赛门票，更是他大场面先生的名号。这就是这支阿根廷最真实的写照。论身高对抗，论阵容身价，他们都不如对面的英格兰。哪怕顶着卫冕冠军的头衔，可梅西又老了4岁，赛前几乎没人看好他们能一路杀回决赛。可这支队伍的魔力就在于此，不到中场哨响的最后一秒，没人敢断言他们会输。全场90分钟，从首发到替补，每一个人都在玩命争抢，全力奔跑，把三军用命4个字刻在了每一脚触球里。中场哨响的那一刻，梅西第一时间跪在球场不停振臂，他比谁都清楚，这场逆转来之不易，再一次站上决赛舞台是全队拼出来的结果。反观早早领先的英格兰，终究还是重蹈了覆辙，一球在手就全线回收，整个前场几乎看不到进攻球员，把主动权全数拱手让人。这一幕像极了2021年欧洲杯决赛的温布利之夜，同样是领先住保守，同样是被对手拖入绝境最终翻车。只是这一次没人知道哈利凯恩还有没有下一届世界杯，连续在大赛折戟于保守的战术布置，对这位足坛顶级前锋而言，终究还是太过沉重的遗憾。如今决赛对阵正式出炉，阿根廷队将与西班牙队争夺大力神杯。从半决赛的表现来看，两支队伍都不是保守的风格，注定会是一场针尖对麦芒的对决。而要说西班牙之外谁最懂西班牙足球，那必然是在拉玛西亚长大的梅西。光是想想这场对决的看点，就已经让人迫不及待。决赛的大幕即将拉开，不论最终结果如何，这支永不言弃的阿根廷已经再次写下了属于自己的传奇。欢乐世界杯也会陪大家守到最后，见证冠军诞生的时刻。
2: 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3: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赢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4: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5: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4: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7:46的时候，我们请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叶子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时候南京市区的路况。叶子你好。
6: 主持人好，大家早上好。那早高峰的时间段，现在的应天台街高架在中山南路的上方，双向车流量大，尤其是东向西方向车尾积压排出了大教场隧道。除此之外，玄武湖隧道、通济门隧道和龙盘中路高架也都是双向车多排队。绕城公路的高桥门枢纽往大胜观长江大桥方向车辆缓行4公里。中山东路的中山门往新街口方向，红山路在新庄广场段北向南方向和广州路的虎踞关往省人民医院方向车辆也都在缓行当中，请大家呢减速慢行。路况就这样，主持人。
0: 好，谢谢叶子。当电信诈骗发生的时候，反诈预警电话96110对受害人的及时提醒，往往是不法分子的眼中钉和肉中刺。为了越过这道防火墙，让被骗者放松警惕，他们开始对96110，也就是反诈预警电话下手了。通过最近发生在盐城、泰州等地的多起案例，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些骗子 整出了什么样的一些最新骗术？来听江苏台记者缪鹏程的采访。
7: 近日，盐城阜宁市民王女士在某短视频网站看到。

0: 而一则跨境电商开店的广告，广告声称无需货源，免费指导，只需开设虚拟店铺就能赚钱。心动不已的王女士便联系对方，随后客服发来网址链接，让她下载一款 APP 平台，内嵌商城运营界面店铺。一有订单，王女士只需要垫付货款提货，订单完成后即可赚取10%至25%的差价。这本是寻常的刷单返利骗局，可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却不普通。富宁县公安局预警劝阻金博先锋队负责人朱淑慧。
1: 就在王女士频繁转账期间，9610预警电话曾多次致电她进行风险提醒。但客服却告诉王女士，这是他们公司为了响应反诈号召，把所有会员的电话都提供给了国家反诈中心进行反诈测试。手机号只要收到9610反诈电话和12381短信，就代表测试成功。只要把截图发给客服，王女士还能领取20美元奖励。
0: 面对如此荒唐的烟雾弹，王女士竟深信不疑。直到富宁县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上门劝阻，她才意识到被骗。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记者梳理近期警情发现，王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泰州、南通等地也有居民遭遇同样话术，深陷骗局。警方再次提醒，如果疑似遭受电信诈骗，必须牢记三个一定，96110预警电话一定接听，12381劝阻短信一定查看，民警上门劝阻一定配合。富宁县公安局预警劝阻金国先锋队负责人朱淑慧。
1: 96110，这是全国公安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这个号码呼入您的手机，意味着您或者您的家人正高度疑似遭受电信网络诈骗。反诈中心播出的每一通劝阻电话都事关紧急，绝对不存在防诈测试一说。骗子口中的测试，正是他们为了阻断你与警方联系，完成诈骗的致命一步。
2: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安全警钟需时刻长鸣。
3: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切勿擅自前往水库、河塘、沟渠、野外水坑等无防护危险水域游泳、戏水、垂钓。
2: 未成年人不私自下水，不结伴野泳，不在无家长、成人全程看护时靠近水边。
3: 若发现他人溺水，切勿盲目跳水施救，手拉手搭人梯，应第一时间大声呼救，寻找竹竿、救生圈、绳索等工具岸上施救，及时拨打110120求助。
2: 掌握科学避险和自救互救技能，共同守护生命安全。
4: 今年以来，无锡市惠山区前桥街道紧扣安全生产六化工作要求，探索建立了一套以能力建设为导向的内部督查机制。过去对安全员的考核多依赖台账的检查、汇报听取等传统方式，难以全面真实反映他的专业能力。为此，街道建立了内部督查机制，由应急办负责人、各个网格长及业务骨干组成专项的督查组，突出专业化标准，专门对安全员的服务过程、专业判断和实操能力开展突袭式检验，最大限度还原安全员日常工作的原生态，让专业短板和能力差距无处遁形，倒逼安全员不断强化专业意识和实战能力。宿迁市思阳县应急管理局针对专业化、全员化试点推行四方安点单式安全生产宣讲活动，推动安全培训下沉基层，变我讲什么你听什么为你需要什么我讲什么，解决过往基层安全培训内容泛化、供需错位、落地性差的痛点，让安全培训真正适配基层需求，解决实际问题。目前全县580名灾害信息员实现了培训的全覆盖。目前四方安宣讲已经逐步从安全生产监管领域向防灾减灾、应急指挥等全链条延伸。这个暑假，各地的爱心暑托班陆续开班了。记者走访南京、扬州、徐州等地发现，今年暑托班最大的变化不是班次更多了，而是多了他们的身影。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这方面的综合采访，他们是谁。
5: 在扬州市广陵区东关街道教场社区，一堂锡纸錾课非遗课堂正在进行。孩子们手持工具，跟着老师的步骤在锡纸上刻画纹样。学生夏木杰：
6: 暑假在家

0: 让我一个人来这个公益暑托班，老师带着我们做各种游戏，还有很多小伙伴，我很开心。
1: 东关街道卫保站工作人员姚新佳告诉记者，社工提前一个月调研了辖区双职工和外来务工家庭的课程需求，发现更倾向于社会实践的内容，于是逐一链接非遗场馆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资源。
2: 开展不同类型的这个课程，除了开展暑托班的课程，还链接了非遗场馆以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这样的一些资源，希望带领小朋友们一起走出去，有更多的这种社会实践的机会。预计暑期的话，会提供超过200人次的这样的一个服务。
1: 不仅是民政部门和机构，江苏各级工会、团委等部门联合社会力量，形成关爱合力。淮安市盱眙县今年暑托班开设14个点位、23个班级，服务青少年近800人，规模创历史新高。团盱眙县委学校部部长王国凡介绍，社工在课程设计和安全管理中发挥了总调度作用。
3: 打造日常加特色加专题三位一体的课程体系，推动一点位一特色。比如盱眙侧重 AI 科普编程课程，管仲侧重非遗手工传统文化体验。同时，我们通过封闭式的管理、全员参保、实名接送等硬核举措，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扎实办好青少年暖心的民生实事。
1: 对于留守和流动儿童来说，社工驻点提供心理疏导尤为重要。在南京市江宁区江宁街道，社工驻点暑托班服务从看护转型为赋能。今年当地引入专业社会组织驻点，重点提供心理团辅等特色课程。驻点社工周慧敏。
4: 为了缓解咱们街道的未成年人家长看护难的问题，特意在这个7月6号到7月31号分2期，每一期大概是10天的时间，举办这个明星守护、柠檬同行的这样一个暑托班，为他们呢提供一个安全、快乐、有意义的暑假。
1: 记者